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干燥剂是一个不起眼但又极其重要的小物件。你知道它都有哪些用途吗？干燥剂的主要作用是吸收水分，防止物品受潮。在食品包装中、药品包装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除了这常见的用途，干燥剂还有许多其他妙用。例如在雨季，我们可以将干燥剂放在鞋柜或衣柜中，防止衣物和鞋子受潮发霉。在相机包或镜头盒中放置干燥剂，可以确保摄影器材在潮湿环境中也能保持干燥。不过虽然干燥剂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我们在使用时也需要注意安全。首先，干燥剂不可食用，一旦误食应立即就医。其次，干燥剂在吸收水分后会变热，因此应避免将其与易燃物品放在一起。总之，干燥剂虽然小，但作用却不容忽视。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隐形助手，默默地为我们提供着便利和保护。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一对让你开心快乐的好兄弟，一档让你捧腹大笑的好节目，
1: 笑点特别多，都在捧腹大笑，
2: 笑里带着泪，泪里带着笑，
1: 绝对让人小醋抚肩，
0: 不经意间拯救你的不开心，
1: 他真的能拯救不开心。
3: You love me， 我有很多剧情。
0: 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重磅打造早间新闻脱口秀，早上7点，震撼来袭。

是早安九九一，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大连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向呢是转为偏西风，风力非常的和缓，气温变化也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呢可以趁着这样一个好天气啊，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晾晒。周六呢，大连会迎来降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呢，这个雨量啊是小雨的级别，雨量不大，气温是稍有回落。明天的温度呢是15度到20度。7号到9号呢，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6到18度。这个好天气呢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可以金榜题名。这个季节的天气呢就是比较变化多端的，所以大家要及时的注意和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考生和家长朋友啊，以便更好的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生活和考试的影响。今天呢，大连市各县市区域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

0: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是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害怕什么东西，有没有让什么东西啊、人呢、啊、什么事情啊给吓到过的这样一个经历，或者你没有吓到过别人。难免呢，可能谁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害怕的事儿啊，被人吓过。大家来说一说吧，看看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挺有意思的。浩瀚还说了，说看鱼雷现在，谁能想到以前是那人呢？我现在也是那人，就是这个性格，基本没变，就是胆儿比较大，阳气比较盛，火力比较旺。只不过现在岁数大了，不像小时候那么玩了，但没事也愿意说两声，来了，欢迎到我们家来哈。现在没事也愿意这么说。再来看大家发了这个信息啊，拒绝融化说了，说小的时候啊，还真不怕什么虫子呀、蛇呀啥的，但是长大以后就怕了。小时候真的是无知无畏呀，
1: 对呀，
0: 长大怕了就是了解他的习性了，
1: 对，懂得多了。小的时候啥也不太明白，你看小孩，有时候两三岁的孩他啥都敢拿，
0: 对，
1: 哎，啥都敢吃，
0: 是
1: 他不倒啊。
0: 我记得我妹妹小时候带她出去玩，然后我姥姥我妈都在身后，我在前面走蹦蹦跳跳的，完就听见我姥和我妈说，哎，快撒手，快撒手，一回头那时候小啊，我妹妹小一两岁，不到两岁，手里攥着一个有比他手掌还长那个绿色大毛毛虫，
1: 哎呦，
0: 就在手里。完我姥姥和我妈还不敢从他手里拿出来，我妹妹就咋不咋拿到手里一捏，那虫子一拘了，一捏，
1: 哎呀，
0: 拘了。
1: 你别描述了行吗？
0: 啊，
1: 对于害怕毛毛虫的人来说，那玩意儿可害怕了，你就描述都会很恐怖的。
0: 没有毛，就他菜青
1: 虫。行了，菜青虫我知道
0: 啊，
1: 害怕
0: 是吗？
1: 害怕。会浑身起鸡皮疙瘩的，
0: 真讨厌，就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到底咱俩谁是城里，谁是农村的呀？
0: 那是我给他拿下来的
1: 哦。
0: 我说别玩，给哥玩。王大好说：“你可别总那么玩啊，真容易招了呀。”
1: 对，动不动就说来了啊，走了，没有人就瞎喊，我就容易招。
0: 家吃点饭呗。
1: 这个三福老师还说呢，说这个我的鬼故事启蒙老师是我姥姥。
0: 哦，
1: 你姥姥给你讲鬼故事？
0: 那那个时候呢，可能老太太总愿给孩子讲一些故事呗。
1: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他说小时候姥姥晚上搂着我睡觉的时候啊，就给我讲各种东北民间传说。
2: 孩儿啊，姥姥给你讲故事，今晚讲一个小鬼半夜抬花轿。
1: 哎呀，
2: 奶奶，我想听黄皮子月圆之夜做墙头。
1: 我是你姥姥。还奶奶呢？你找你奶去。
2: 姥姥我已经吓得语无伦次了
1: 啊。我知道啊，那我再给你讲一个黄皮子月圆之夜做墙头。哎呦，我后来看《鬼吹灯》里面的黄皮子坟，我就觉得很多情节似曾相识，都是我姥姥给我讲过的呀。
0: 是，
1: 那你小时候敢听不害怕吗？
0: 那不现在胆儿大吗？那大虫子就他敢抓吗？
1: 真厉害！
0: 是，哎呀，我也愿意看这《鬼吹灯》系列。
1: 嗯，
0: 黄皮子坟啊，精绝古城啊，是不是？南海归墟啊，
1: 不一样。
0: 对。
1: 他还说小女孩啊都怕这个癞蛤蟆。我初中的时候生物课要解剖青蛙。中午几个同学去水库附近抓了十几只大癞蛤蟆。下午第二节课呢是生物课，下午第一节课是英语课，

0: 我们上英语课的时候就把那蛤蟆啊塑料袋啊挂椅子上了，
1: 嗯，
0: 然后有椅子蛤蟆从塑料袋里边就窜出来了，呵啊，这满教室跳啊，英语老师也怕这蛤蟆呀，然后满教室那叫一个鸡飞狗跳，呜啊，不是在啊，是不是？哎呀我。这都是难忘的回忆呀、啊！
1: 至于不至于？啊、你
0: 这初中的时候，
1: 说后来生物课呀，他说我记得还是个公开课，满教室的女生一直在那尖叫啊，就一边解剖一边叫
0: 啊
1: 啊！他说我不怕这些东西，我按照书上说的步骤就开始解剖
0: 哦
1: 啊！他说我的男同桌啊躲在我身后边看，后来老师啊带着一帮个嗷嗷叫的女生就过来了，
0: 嗯，
1: 哎指着我说你们怕什么？
0: 嗯、
1: 你看她不也是女生吗？
0: 老师，我跟她比不了，她小时候她老跟她讲鬼故事，讲黄皮子，
1: 黄皮做墙头，
0: 哎，她小时候就练出来了，比不了。
1: 哎，上中学的时候不都解剖青蛙吗？
0: 我们没有，
1: 你还怕吗？
0: 我们没有解剖，
1: 没有解剖课呀？
0: 没有，
1: 我们那时候还有解剖猪心呢。
0: 没有，我
1: 们
0: 没有的课，
1: 就是研究那个什么血管啊，什么心房心室啊。
0: 我们
1: 生物课不都学过吗？
0: 我们很多生物课呢，我都会跳着讲，比如说第三课讲的是男女那点事儿，哎，直接越过去讲第四课
1: 生理卫生，
0: 哎，生理卫生
1: 那个时期啊，可能对生理卫生是，但我觉得
0: 解剖课
1: 基础的解剖课也都
0: 有
1: 啊，
0: 没有
1: 啊，嗯，还有那个观察大秘密杆，还有那个就是骨骼的结构。我们当时还特意买大猪棒骨，
0: 我怎么都忘了，
1: 敲断了之后看他那个骨骼的断面，看骨髓、
0: 啊、
1: 都会做这样的实验的。
0: 可能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他不感兴趣，家里边杀猪杀牛杀羊的老杀、
1: 嗯、
0: 还需要他解剖吗？我现场看就完了、
1: 嗯、老师你知道什么叫做猪肚吗？
0: 猪肚就是胃嘛。
1: 啥都见，你这啥都怕，你看。
0: 我就是怕毛毛虫，别的不怕、
1: 嗯嗯、骏马还说了，要说闯荡啊，那我年轻的时候真闯荡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台的这个位置，60多年前这个围栏还是铁丝网呢。
0: 哦，
1: 有一次我钻进去玩，专心致志的抓蛐蛐呢，一抬头一只大狗虎视眈眈的盯着我呀。
0: 哎呦，
1: 当时给我吓得什么状态
0: 啊。
1: 嗯，然后呢，
0: 他说小哥俩给解说一下呗，什么状态。
1: 嗯，
0: 什么状态？被吓得不敢吱声了，对不对？
1: 谁赢了你俩？
0: 谁赢了？
1: 你知道在野外遇到大狗应该怎么办吗？
0: 不能退缩呀。
1: 你作为农村孩子不知道吗？
0: 啊，跑呗，
1: 跑就完了，跑。
0: 嗯、
1: 啊，见着大狗啊，
0: 要站起来，
1: 不能，千万不能跑。
0: 嗯，要站起来比它高很多。
1: 因为这个犬科动物、猫科动物，
0: 狗眼看人低，
1: 骨子里也天生有这种捕猎的习性。
0: 嗯、
1: 你越跑，它会越追你。
0: 嗯，
1: 哎，大狗当时一扑倒，小狗就掏腿肚子了。
0: 嗯，
1: 哎，然后呢，你也不能是用眼睛去看它。对于这种动物来说，就是一种侵犯性很强的动作，就是你不能盯着它看，
0: 嗯，
1: 你也不能转身就跑，
0: 嗯，
1: 你知道怎么办吗？
0: 嗯，
1: 你要是狗啊，它是很聪明的动物，你可以做一个捡东西、拿东西这么一个动作，
0: 嗯，
1: 它会以为你要捡东西攻击它，它会本身就是害怕，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要正对着它，但是别瞅它的眼睛、
0: 嗯，
1: 慢慢慢慢往回退，
0: 嗯，
1: 但是手里有拿个东西，让它不敢扑你，
0: 嗯，
1: 就告诉它，哎，我是无意间来的啊，老弟、
0: 嗯，
1: 我马上就走。哎，大哥不是故意的，哪天林东来看你啊？
0: 你就这么说吧，
1: 慢慢往回退，离开他的领地你就走就好了。
0: 我给朋友们形容一个这个什么样的画面呢？就两个猫啊，向在一起，俩要干架。没有呀，然后有个猫啊，慢慢的一边看着他，一边偷摸往回走，一边偷摸看你，一边往回撤，你就可以这样做就行了。
1: 退着走啊，慢慢的退着走，
0: 哎、
1: 但手里啊有东西，尽量拿一个东西，
0: 嗯，
1: 就做防身之用。但是狗也很聪明，拿东西啊，它就一般不敢扑你、
0: 嗯，
1: 千万不要转身就跑。
0: 但有一个常识，大家知不知道？就如果万一这个狗啊真咬了你，你一般它不松口吗？
1: 嗯，
0: 用什么方法能让它松口呢？
1: 嗯，
0: 赶紧脱下衣服捂住它的眼睛。
1: 哦，
0: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生活常识、生活技能。
1: 嗯，
0: 真得记，因为城市里边狗很多狗，是吧？有的小狗吧，你可能一踢跑了。大狗的话，它真咬你的话，记住用衣服蒙眼睛，就记住6个字：用衣服蒙眼睛。
1: 但是也不太好做到，
0: 它就松口了，
1: 不太好做到。
0: 怎么不好做了？
1: 因为眼睛它在狗嘴那个位置。
0: 对呀、啊，
1: 你过去蒙的时候，容易可能是被伤着或咬着。
0: 不会，它已经咬着你的腿呢，那会儿
1: 啊、
0: 哦，因为它已经咬着你的腿掏上了嘛。
1: 哦，
0: 你越往回拽，你的伤口越大。
1: 哦，
0: 它给你拽开，
1: 挣是吧？
0: 对，它挣开。
1: 对，
0: 哎。
1: 用衣服蒙眼睛，
0: 就6个字：用衣服蒙眼睛，千万别慌，别着急，你怎么踹都不好使，你踹不动它，
1: 对，
0: 拿拳头打都不好使，
1: 嗯，
0: 就是蒙眼睛，
1: 对，还有6个字：别让狗咬着腿。
0: 我谢谢你啊，谁愿意啊？
1: 有朋友叫姐姐啊，韩国姐姐，啊、她说我最怕。

0: 啊，毛毛虫啊，小时候毛毛虫多呀。有一次啊，我就是捏这个衣服角，捏着捏着嘛不对劲儿呢，
1: 嗯，怎么软毛毛的呢？
0: 手里面握着个毛毛虫，
1: 哎呦
0: 他吓得我呀嗷一声啊，
1: 嗯，
0: 现在回忆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害怕，
1: 是，
0: 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是吧？哎呦我的妈呀，
1: 嗯，
0: 我都多次被毛毛虫吓到了，
1: 就是毛毛虫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吓人。
0: 对，你要说这个东西不大。是吧，很小、
1: 嗯、对，
0: 但是有些东西它天生的吧，就是可能是长在一些人的就是害怕那个神经那个点上，
1: 长得像吓人。
0: 还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很多朋友我一直说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就老鼠
1: 啊，
0: 是不是？尤其是很多女孩看着老鼠
1: 嗷
0: 嗷的一爬，
1: 是
0: 有些人看着这个老鼠站在那儿，哎呀吓得都不动了。
1: 我就不怕老鼠。
0: 嗯，你不怕老鼠？
1: 我还愿意跟玩老鼠玩呢。
0: 哦，
1: 嗯，你看有人说那老鼠我看那样就害怕，
0: 嗯
1: 啊，我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老鼠是我们的好朋友。
0: 你可算找这个不怕的了。
1: 哎呀，我只是毛毛虫害怕，其他的基本上不怎么怕、嗯。
0: 我不怕老鼠，但是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1: 我不讨厌，
0: 我见的老鼠就是拿大皮鞋就踩它，
1: 是吗？尽、
0: 嗯、
1: 量不要去踩它，
0: 嗯，
1: 它有可能窜起来咬你，你要赶上鼠疫就完了。
0: 我还让老鼠咬着了，
1: 嗯。
0: 同样是上大学哈、啊，就是发生在我抓黄鼠狼之后，
1: 黄鼠狼就来替你抓老鼠来了啊。
0: 就是我们播音班同学们要练早功嘛，就是也是一天早晨，然后我们是练完早功啊，从体育场往那个食堂走，我们就排成一排走，我在最前面，然后就听见身后啊，因为后面是七八个同学，就听嗷嗷嗷就这么声传来，这一回头啊，后边这个女生啊吓得从这个道牙子下面蹦到道牙子上面了，
1: 嗯，
0: 然后紧挨着我后面啊是一个男孩，那男孩比我高比我还膀，他也跟女生啊也蹦起来了，
1: 嗯，
0: 我就看着那个道边贴着这个道牙子，滋滋滋滋滋滋就跑了一个老鼠，
1: 嗯，
0: 把我们班同学一溜下子全都蹦起来了，然后他以为跑到我这儿我也会蹦起来，
1: 嗯，
0: 结果迎接他的是三皮鞋头子，当时让我给踩死了
1: 啊、哦，嗯，真厉害，
0: 然后让我拿脚给挑到垃圾桶里去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当时后边那几个女孩就看好他了，
0: 嗯、
1: 就看好，嗯，这男人嗯比较靠谱，
0: 灭鼠英雄啊，
1: 哎，后来鱼雷就问了一句话，就决定要不要这几个女孩。你们喜欢鬼吗？那你跟你个得二跑啊、
0: 哎！你看我最喜欢的嘛，妲己、白素贞、七个蜘蛛、白骨夫人，
1: 是是是，你就是被你现在媳妇给迷惑住了，是个鬼，
0: 哎、是是是，浩瀚说，看月亮现在谁能想到是？以前是那样的人呢，
1: 哎，我早看透他了，
0: 胆大啊、云淡风轻说了，他说我是胆子特别小的那一个，嗯，所有长毛的、喘气儿的，我都会害怕。
1: 什么？长毛、喘气儿全害怕呀？
0: 啊，他说从恐怖的蛇到家里养的小鸡仔儿
1: 啊，
0: 喜欢养鱼，有一次给鱼换水。鱼不小心呢，从这个小鱼网里啊蹦到地上，
1: 啊、
0: 我吓嗷一声，
1: 哇，
0: 手足无措。现在看可能是阳气比较弱
1: 那你这胆子也太小了，连小鸡仔都害怕，
0: 嗯，
1: 那这个确实是太小了胆儿。
0: 对，
1: 嗯，
0: 锻炼锻炼
1: 是，
0: 嗯，
1: 跟鱼雷
0: 以后没事你就
1: 经常在一起，
0: 你把鱼捞出来放地上
1: 啊、
0: 再抓回去
1: 啊。佳佳还说龙你怎么什么都怕呀、嗯、我没啥都怕，我好多我都不怕，我就怕毛毛虫。
0: 嗯，他说你看我不怕蛇
1: 啊、嗯、他说我不怕蛇，你看看吧，我给你看过这个蛇，我在缠身上了，可凉快了，
0: 你这是蟒
1: 啊，
0: 大
1: 蟒
0: 蛇，
1: 大
0: 蟒
1: 蛇啊，可凉快了，
0: 这夏天蝉可凉快了，
1: 嗯，嗯真行。
0: 我家于小宝就特别喜欢蛇
1: 哦，
0: 你说那个中华大道地下一层那一片不都是那个宠物市场吗？
1: 是他愿意去，
0: 有好多卖蛇的，哎，他就天天在那玩，
1: 嗯，
0: 然后谁家有那个蛇，完他就过去说说，然后抱一下你家蛇吗？
1: 哇，
0: 完有那个戴手套去摸的，
1: 嗯
0: 啊，他总抱着蛇。
1: 佳佳说：“我还要亲吻他呢，
0: 嗯，盘在身上冰冰凉凉的，
1: 可舒服了。
0: 就、嗯、在海南玩吗？
1: 这人和人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哎，不过通过这照片看见佳佳的长相了，是吧？
0: 啊，第一次见到是吧？
1: 嗯，你见过真人吧？
0: 我没见过，我上哪见真人去？
1: 啊，他不给你发过邮？啊，你给他发过那个收音机？
0: 对，
1: 嗯，
0: 邮寄过一个收音机。
1: 嗯，不该云雾说，你们听到过晚上猫头鹰的叫声吗？”龙应该听说过吧，听过吧，
0: 哎，猫头鹰是叫夜猫子吗？
1: 啊，
0: 是指它吗？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1: 是
0: 指的猫头鹰，是
1: 猫头鹰，
0: 那肯定是叫声很恐怖那种吧。
1: 对对对，
0: 哎，不是咕咕咕吗？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大概是这个
0: 是那个声音，
1: 对
0: 吧？我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渗人，尤其在农村漆黑夜里什么也看不见，
0: 啊，
1: 猫头鹰那个叫声特别吓人，
0: 夜宵是这个声音，是不是？
1: 对，咕咕咕，
0: 哦，
1: 嗯，
0: 你叫的挺好听，
1: 可以，嗯。我觉得还可以啊、
0: 你在农村小时候听过吗？哎，我觉得
1: 听过，
0: 应该是

0: 农村的晚上，就几十年前农村的晚上应该是挺吓人的，是不是？
1: 嗯，
0: 没有路灯啊，
1: 对，
0: 家家户户关门闭户啊，关灯啊，又都比较早。
1: 夏志廷来问了一个灵魂的问题，刚才我说被狗咬啊，蒙眼睛，他说蒙谁眼睛？蒙谁眼？你说蒙谁眼睛？蒙了你，蒙你对象眼睛。你别看了，我挺疼，挺疼的。你说蒙谁眼睛？啊，
0: 夏姐，听来你是就属于那种，你要是开车遇到一个什么事故啊，现在蒙自己眼睛那种。
1: 对对对，哎呀，我的妈，哎、这灵魂拷问，蒙谁眼睛？
0: 他可能真不知道，你说蒙谁眼、
1: 啊？
0: 蒙狗眼睛，狗就撒嘴了。
1: 对呀、啊，你蒙你自己眼睛，他妈狗能撒嘴啊？
0: 金龙说的是说狗咬住人不撒嘴，
1: 哎
0: 蒙谁眼睛？蒙狗眼睛？
1: 蒙谁眼睛？我乐死我了你。
0: 还有红宝也说了，说男生喜欢把类似大虫子一样的植物，
1: 嗯，
0: 放在女生的文具盒里，
1: 对，
0: 吓唬女生。
1: 是，
0: 他想我想知道他们是因为喜欢女生才这么做吗？
1: 嗯，
0: 还是因为讨厌这个女生才这么做呢？
1: 他是专挑软柿子捏，我告诉你，跟喜欢讨厌无关
0: 啊
1: 啊，跟他的无关。就真正喜欢这个女孩子，不会这么吓唬的。
0: 嗯，
1: 他会给他吓着，他心疼的，他
0: 被吓坏了，
1: 他舍不得。
0: 对，但是男生，到了十几岁的年纪啊，他会有一阵是这样，是什么呢？他越喜欢谁啊，他越捅咕谁。
1: 哎，捅咕有，
0: 对，他
1: 聊闲，
0: 对，想引起对方的
1: 注意，
0: 注意
1: 能跟他说话，
0: 对，捅捅的，完了甚至哎，把他头发揪嘚揪他头发一下，
1: 哎，对
0: 对，但他可能不会做出来就是伤害他，
1: 对，
0: 吓够呛的样子，
1: 那不会。嗯，好运连连说了，狗要是咬你的话，你就抠眼珠子，岂不更好？能抠着他眼珠子吗？
0: 能抠准吗？
1: 对呀、啊，
0: 是
1: 你敢抠吗？
0: 是，你要说这么猛的话，他要咬住你了，
1: 是
0: 你上去给他嘴掰开，
1: 而且
0: 更厉害。
1: 你要说抠眼珠子、嗯，万一他松那个腿那口，他奔你手去了呢？
0: 嗯，
1: 你就这么想。但你蒙眼睛，他松口了之后，你趁机会你可以撩。
0: 是，
1: 而且狗啊，他想把那个衣服抖了开，还没那么快，对吧？
0: 哦，
1: 他蒙到他头了，他甩的不一定能甩开。哦，这个
0: 桶吧系个死扣，
1: 吓给你能的，你瞅瞅啊。
0: 骏马说了，他说当时啊，我的选择啊，他说当几十年前嘛，在广电遇到一个大狗啊，结局是他说我顺手抓起地上一个长得像地瓜藤一样的东西砸向大狗，
1: 哦，
0: 然后我就撒丫子跑了。
1: 那还行，那说明这狗啊还没有太大攻击性。
0: 对，
1: 你敢砸它的话，它没准收拾你。
0: 是，
1: 嗯。
0: 三弗拉我说你看我姑娘遗传了我的胆子大，
1: 嗯，
0: 啥也不怕。
1: 这就是因为你不怕，我跟你说、哎，所以她就不怕。
0: 对，你姑娘跟我姑娘应该是同龄
1: 啊，
0: 她也喜欢握这种啊壁虎嘛，手工、要叫手工这个小东西、特别可爱啊。
1: 就是孩子怕什么其实跟父母有很大关系。
0: 对，
1: 就有的时候说孩子长大就小时候害怕那个放烟花，那烟花有什么可怕的、那有些小孩就不敢看，一放烟花就哭，为啥、大人说哎呀没事吧玩啊，吓着没，没有事啊，这是烟花，一点都不害怕。哼，你越说他越害怕。
0: 对，你当然以身作则嘛，
1: 对，
0: 带着孩子去放，
1: 你要是放烟花的时候你赶紧给孩子抱出来，儿子快看呐、姑娘，哎，这放烟花可好了，他就一点也不怕。
0: 对，但是安全教育还得教育他，对吧？比如怎么放，怎么点，怎么躲避、对吧、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他说我觉得很多人怕老鼠啊，是不是因为动画片邋遢大王里面那个老鼠给吓的？
1: 不至于吧。
0: 哎，不，里面那个老鼠有什么情节？是要吃那个邋遢大王吗？吃小邋遢吗？
1: 我记不得了，
0: 可能是有这个情节吓到的。
1: 邋遢大王动画片我没看过，
0: 也不见得没那么小邋遢，
1: 我知道动画片那歌，我知道
0: 啊，那个
1: 里边内容没看过。
0: 是，
1: 大家怕老鼠的可以看一看动画片猫和老鼠嘛。
0: 对。
1: 那里边的小老鼠可爱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是可以考虑的，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啊！三弗拉瓦发来了很多女儿的这个照片啊，和小老虎拍照的。
1: 哎呀，
0: 这个其实不是说不建议嘛。老虎毕竟它是作为一个大型的动物，虽然它小，它也比狗大。万一它说反了性了，真是咬一下会挺重的。我觉得可能猴啊还抱着猫头鹰照相。
1: 嗯，
0: 这个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1: 对，
0: 猫头鹰它毕竟属于鹰类的动物嘛。
1: 好，大家今天也玩挺过瘾啊，发的也挺过瘾，
0: 玩挺过瘾。
1: 哎，大家
0: 分享一下自己啊，
1: 挺欢乐的。
0: 哎，害怕的事情事物，
1: 一个是来说说自己的经历，一个来听听别人的经历，哈哈一笑，一早上一个半小时轻松就都过了。
0: 希望大家能够胆子都大起来。

0: 哎呀，这个东西肯定不害怕，大家还是非常的喜欢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女孩啊，皮肤稍微敏感一点的，到了夏天呢，皮肤爱干燥，起皮啊，上妆卡粉，想要你的肌肤水水嫩嫩，所以说补水这一块一定要做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呢，是补水界的网红爆款，我们商城的回购榜单的第一名，口碑特别好的兰蔻粉水。兰蔻粉水呢，是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成了无数女生的护肤的刚需，无限次的回购。它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边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是干燥敏感。玫瑰精华呢，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像一个移动的水库，牢牢地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是趁虚而入，让皮肤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干燥季节用它，不仅能够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屏障。坚持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稳定太多了，再也不是一到夏天呢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
1: 这个价格来看一下啊，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近500块钱。今天呢，咱们美妆福利啊，同样是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800毫升只要229。那原来呢是400毫升500，现在是800毫升200，就这么便宜啊，抢到就是赚到啊。那么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份啊，有8个月的时间的有效期，完全可以啊。放心的去用就没有问题了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兰蔻”就可以了。另外呢，6.18还有这个狂欢的活动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可以顶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618块钱。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兰蔻”进行下单吧。
2: FUN 饭
3: 范儿
4: 范
3: 儿，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7: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

0: 说一说呀，一夜白头是小说里的情节还是真的会发生呢？
1: 对，刚才我们的撞墙大脑啊还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春秋时候的这个伍子胥嘛。
0: 对，
1: 他就有一个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这个呢大多数都在小时候的小说或者小儿书当中啊看到过这个场景。主人公可能经历了一些绝望啊、恐惧啊、害怕呀、焦虑这些情绪，一夜之间呢满头的华发都变白了。这小时候看到这样的画面呢，很多人呢就特别的心疼主人公啊，并且害怕，哎，我以后遇到了啥事儿，那么一夜之间头都白了哇？
0: 是啊，
1: 一夜白头是真还是假呢？但是呢，我们真的会在一夜之间头发就忽然变白吗？哎，这个一夜白头究竟是故事情节，还是会真实的发生呢？
0: 咱们来看一看啊，实际上一夜白头啊，仅仅是一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日本的内科专家呀曾经就提到过，说我们的头发的颜色跟压力是有关系的，但是头发变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呢会从发根开始啊。所谓的一夜白头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1: 但是他也说了还跟压力有关，你就发现这一个人的这一段时期啊可能压力比较大，
0: 白的越来越多，
1: 白越来越多，但是不可能说一宿
0: 这
1: 头发就全白了，那可能说一个月呀、两个月呀，那就挺快了。
0: 对
1: 啊，黑头发变成白的了。
0: 当人们压力变大的时候呢，头皮的这个毛细血管就收缩了，导致呢毛母细胞的功能下降，黑素细胞的功能也随着下降，黑色素减少便导致了白发的产生。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小孩啊，你看这小孩没有压力没那么大，大人你说一天天的啊，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各种压力啊，搞个活动没人来都有压力，对不对？
1: 是，
0: 卖个东西卖不出去，进一批货啊出不去，签了个合同怕对方退单，这全是压力。
1: 那360行吧，每一行的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压力和焦虑吧。也就是说呀，这个头发黑色素在减少，那么这个白发呀就趁机啊篡位了，哎，就命令这发根啊，现在我说了算了啊，你变白，哎，我们就喜欢白色。尽管如此啊，这个白发呀却依然呢不会篡位成功，毕竟啊黑发是根基很深的，一点点脱色呀根本不影响主导权，以肉眼来看呢是发现不了的，哎，就更别说说一下时间唰就全变白了。并且呢头发变白呀可不只是说压力的原因，还有遗传。好多人说少白头嘛，哎，你父亲年纪轻轻的头发就白了，你可能觉得身体挺好的，十几岁20岁头发开始白了，这就遗传。或者什么呢，营养不足，哎，成长的变化等等一些原因。因此如果不想有白头发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啊积存你的压力，同时呢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王朝的更迭，清朝入主中原，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军队，于1644年6月5日进入北京，入主中原。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加之天灾频发，旱灾、蝗灾肆虐，百姓赋税沉重，社会矛盾激化。1627年，沈北爆发王家印起义，拉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随后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崛起，起义军席卷北方。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渐统一，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努尔哈赤以七大汉事实反明，接连在塞尔虎之战、辽阳之战中大败明军，奠定后金在辽东的统治。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仿汉制文山政权结构，八旗制度成为军事与社会核心组织。此时的明朝内有农民军割据，外有清军虎视眈眈，双线作战下也摇摇欲坠。1644年，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眉山自缢，明朝灭亡。李自成进京后未能有效安抚明朝官僚与士族，反而纵容部下考虑勋贵，加之军纪涣散，民心渐失。此时镇守山海关的名将吴三桂本已打算归降大顺，但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明掳掠， 家族遭

后，奋儿转头倾巢，前使向摄政王多尔衮求援。多尔衮抓住时机，亲率八旗精锐击持山海关。1644年4月22日，山海关之战爆发，吴三桂与清军夹击李自成，大顺军溃败，清军正式打开中原门户。李自成退回北京后仓促称帝，随即弃城西逃。清军于6月5日兵部宣任进入北京，标志着清朝入主中原的开端。清军入京后，多尔衮以为崇祯帝复仇为名，笼络明朝遗臣与士族，宣布废除明末苛捐杂税，暂时稳定了北方人心。1644年10月，顺治帝福临从沈阳迁都北京，昭告天下，定鼎燕京，确立清朝对中原的统治合法性。但稳固统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金氏征服，李自成残部与张献忠的大西军仍盘踞西北、西南，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等在南方相继建立，形成多方对抗。清军先后派多铎、阿济格等率军南下，1645年攻破扬州，使可法殉国。1646年灭张献忠，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南明政权最终覆灭。民族矛盾，清朝推行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制汉人改穿满服，引发江南各地激烈反抗。儒家定三屠，江阴81日加剧了民族对立。但清廷通过军事镇压与恩威并施，如启用汉臣、开科取士，逐渐瓦解了抵抗势力。制度整合，清朝继承明朝中央集权制度，设内阁、六部，同时保留满族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经济上推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恢复农业生产。文化上尊奉儒学，笼络士人，逐步完成从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的转型。清朝入主中原，不仅终结了明朝近300年的统治，更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政治格局，确立了满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模式，奠定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版图基础。康乾时期疆域达1300余万平方公里，民族融合，尽管初期矛盾尖锐，但长期的统治促使满汉文化逐渐交融，如满语示威，汉族习俗影响满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态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明末约1.2亿，清初降至6000万左右。但康雍乾时期通过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复苏，出现康乾盛世，文化反思。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潮，成为传统文化转型的先声。清朝入主中原，既是明末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也离不开满族政权的主动进取与战略机遇的把握。从努尔哈赤起兵到顺治定都北京，短短31年，一个边疆民族完成了入主中原的壮举。其中既有吴三桂降清的偶然因素，更有明朝腐朽、农民军局陷陷等必然动因。这一事件不仅是王朝的更迭，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稳气政治、民族文化格局重组的缩影，其影响绵延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轮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呢，这个又到了，哎，胡丹老师准时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当中。
1: 咱俩连续三周了，连续三周做节目，这几乎是这一年不太可能的事儿。
0: 接下来这种可能会延续多长时间？
1: 我希望它一直延续下去。我每个周五见到你，
0: 不要渣男语言，不要渣男语言。我现在我告诉你，看训狗看的我现在可清醒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梗哈，就是
1: 这
0: 个前一段时间胡丹老师在给我进行这个思想抚慰的时候，精神理疗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训狗的视频。
1: 对，因为我发现这东西哄吧没有用，但有时候得扎他一下。
0: 我寻思这训狗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发现哈，这个字字都是狗，对吧？句句不提人，但是字字都是人。所以说
1: 事儿都在点人呢。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不能说这个对症下药，有的时候剑走偏锋哈，然后让你去主动的去思考去联系，然后去想一些东西，哎，反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是的，这个其实就像给小朋友讲寓言故事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给小朋友讲道理，哎，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这样就显得你有礼貌，然后怎么，好烦的，好功利的。但是我们往往就算俗一点的故事，比如孔融让梨，对吧？但也是给你讲
0: 了。我觉得我小时候就被这个故事害了。
1: 对，但是他也是给你讲了个故事，对吧？然后讲完了，你还好像裹了一个糖衣的炮弹，就是把你击中了，你还觉得好吧，我也把大让出去。然后如果直接跟你说，哎，高若星，你应该吃小的，这个大的应该给谁谁，你可未必接受。
0: 对，我要知道为什么你要说服我，我才可以这样做。
1: 所以人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叫模仿。就是人为什么叫言传身教，为什么孟母三迁，
0: 耳濡目染
1: 、对，因为人模仿，就本来孩子就人类，这个是我们心理学研究的叫发展心理学，人类就是模仿，人类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不是主动思考，上来就主动思考，开始都从模仿开始，包括师傅带徒弟，包括打球，包括干嘛，哎，我不断的观摩一个非常优秀的和我同样打法的运动员的打法，然后哎，我模仿他怎么拉弧圈，人的动作学习，人的甚至人的表演的学习，哎，为什么要找一个特别好的表演老师去辅导你，然后你为了考上中戏考上北影，对吗？他的那种模仿那种感觉还真不是你看本书你就学会表演了，你要看到真实的一个人如何呈现他的能量，如何表现他的声音，如何人家能够又不肉麻，就又不多，戏又不能多，又不能没有戏，
0: 很恰到好处的那个点。
1: 哎，人家又怎么神来一笔，哎，一个小挑眉，一个小露牙，这怎么那么微妙？就这种模仿和这种琢磨，本身就是人类学习和进化过程里一直沿用的学习方式。
0: 也就是现在网友经常说的，说我眼睛会了，但是我一上手，
1: 对，
0: 一看全会，一学一动手全废。
1: 然后，但是给孩子讲故事呢，你看，这就像我们往往说别人，咱们怎么叫杀鸡儆猴，对吧？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都不要直冲着目标去，直冲着目标去会非常容易激起一个人的防御，哪怕你说的都对都好，
0: 明白，
1: 对吧？你直接找我谈话，你直接怎么样，哎，我就蛮防御的，尤其高敏感人士，所以高敏感的孩子你点到为止，我们叫响鼓不用
0: 重
1: 锤
0: 敲，
1: 点到为止，你得分人，有的人
0: 一个点我已经连成面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能给我一个点，
1: 有的人他就只能通过别人的事儿啊故事啊，哎呀，甚至讲个笑话啊，甚至禅宗，所有为什么说禅宗在日本在国外也是给高认知人士啊，不是高学历，也不是高财富，高认知人士准备的，因为他禅宗公案都是让你悟让你品的，里面比较俗的一个就是比较好理解，倒不是那个模

0: 成镜哈，那个小盒一直磨，然后大师傅来了说，你在干嘛呢？那我那个啊，一直打坐修炼啊，打坐修炼啊，你干嘛呢？我超脱，我解脱，我那个，师傅说来到河边来，给你个瓦片磨吧。磨干什么呀？天天磨这干嘛呀？磨成镜子呀？
1: 嗯，
0: 怎么可能嘛？娃怎么能磨成镜子啊？那打坐就能成佛了？
1: 啊，明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很好玩的是，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在我学心理学的过程当中，我接触的老师比较多，
1: 嗯，
0: 然后我认可喜欢的我都有学习经历，可以说是学习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不是那种跪一个人拜一个人认他为教主从此崇拜他的人，
1: 嗯嗯，
0: 我要独立思考和整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一些老师很有名但有争议。
1: 嗯，
0: 他有名是因为他真的做出了杰出或者比较有影响力的事儿，然后有争议是因为他不是本科什么研究生，心理学科班出身，
1: 懂
0: 啊，所谓半路出家。好了，那这样的老师其实各种说法都说，哎，你为什么跟他学啊？他争议挺大的，如何如何。我突然就想起了禅宗一个公案，我如果和人家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我想起禅宗一个公案，我就给他讲，我说有一个故事吧，好像在这个事儿上对我启发挺大的。还有什么故事？都爱听故事，人类爱听故事。从过去就是坐在山洞里面围着那个火，
1: 嗯，
0: 听奶奶讲故事，对吧，
1: 嗯，
0: 听大祭司讲故事，嗯，
1: 高高的谷堆上面，
0: 高高
1: 上是吧，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
0: 对，人类是这样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在基因里都有痕迹，啊，
1: 我们为什么要闺蜜聚会？不就为了大家互相窜一窜自己的故事吗？我今天早上还刷了一个朋友圈，一个姑娘说四个老娘们唠了七个点，她说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居然唠了七个小时话始终没掉地上，全是故事
0: 全是故事，然后一个接一个。
1: 对，
0: 然后我当时说，我说有一个故事对我启发挺大的，因为你和人家争，或者说哎你说的不对，然后人家就告诉你他多有争议，举例，
1: 嗯，
0: 你们俩互相举例，
1: 嗯，
0: 在辩驳什么呢，这个，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
0: 对，高认知的人不做愚蠢的争辩，但是你能看到对方的那种斗志，
1: 嗯，
0: 那
1: 嗯，
0: 你说
1: 总想把你压服，
0: 你说我要一句话不说，人觉得哈，你看你啊，
1: 瞧不起我傲慢，
0: 对对，
1: 更生气。
0: 然后呢，我就讲这个禅宗观，我说，一个小和尚呢，这个跑来跟大师说，你为什么让我跟那个大师兄修炼呀？他，你不知道他还偷着吃肉吗？
1: 嗯
0: 啊，那个都不忌口，
1: 嗯
0: 啊，就这样的德行的人，你还让我跟他学习，嗯，你还让我跟他修炼？师傅呢，人师傅就是师傅，人一句话没说，你过来过来过来，别闹，过来过来，嘘，别闹，过来过来干嘛，来蹲下，蹲下干嘛，陪师傅看蚂蚁，
1: 嗯，
0: 也老头和小和尚一起蹲着陪师傅看蚂蚁，蚂蚁有什么可看的呀，师傅我刚才呀撒了一些糖，砂糖，白绵白糖，
1: 嗯，
0: 我刚才撒了点糖，哎，咱俩一块看蚂蚁，你看着什么呢？我看着蚂蚁搬糖，我看着什么？这有什么可看的呀？哦，哎，啥意思啊，师傅？啥意思呀？那蚂蚁怎么不搬沙子呢？
1: 嗯，
0: 糖是好东西啊，沙子它搬没有用啊。蚂蚁当然要搬糖了。哦，蚂蚁都知道啊。笑了的是懂了，可能还有人问啥意思啊？
1: 对，有人说你快点往下讲啊，
0: 啥意思？
1: 给我个结果啊？到底想表达啥呀？
0: 讲完了。但是真的，我在直播间经常遇到，嗯，那个，我刚才刚说了，那小和尚问大师傅啥意思呀？
1: 嗯，
0: 啊，说啊，蚂蚁都知道搬糖呀。然后我的学生马上能接句，啥意思？好可爱了。我真的原来刚出来讲课的时候，我会为此一憋，就是那种 一下啊。然后
1: 你要时刻记住你的位置，你是个老师，你不是在找灵魂共鸣的人，好吗？你不是来找知音的，你是来传道授业解惑的。所以礼
0: 拜五对我很重要，你懂吗？我从来不认为他们说啊，你那个为了高若欣能做到这份上，我说好，你们可以这样跟他说，但是在我心里说我是为自己做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问啥意思，你会对我下头吗？
0: 不会。会，然后我会说，那小眼神明知故问，就彼此知道。然后后来那个，那好吧，我还用不用咱们的听众朋友不用解释？
1: 用你给他解释一下吧。
0: 主要还有我学生，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学员有很多奶奶，然后也真的会听我们节目。那个大和尚说一句，就连蚂蚁都知道，有沙子有糖，我取的是对我有用的部分。
1: 嗯，
0: 那么你跟任何一个人学习也一样，你不需要他是完人，
1: 嗯，
0: 他。

0: 不是完人和他有没有可学之处，他不是一回事儿。
1: 很多学员醍醐灌顶啊！我以为说和尚爱吃肉是因为和蚂蚁搬糖是一样，啥好吃吃啥。我觉得真的会有人会这样想的呀，
0: 会
1: 对不对？
0: 什么想法都有，所以我只能说我的解读。为什么这个故事能启发到我，或者能在这个和人可能无谓的要引起一些不愉快里面，我既没有生气，对方又好像哎也若有所悟，也若有所悟，这不是一个创造性的事情吗？
1: 对，
0: 我们不是为了让事情更糟糕，甚至不是为了解决什么，因为有些事儿不能解决。我们俩想法有分歧，我的老师身上确实有争议的部分，这个是事实，又何必解决呢？就像月亮有阴面儿，你说不对，月亮就是亮的，亮的所以
1: 这个样子呀，
0: 没有背面，你去争什么呢？但是当你们各执一词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共同创造？共同创造出对彼此都有启发的事儿，共同创造出，因为我们没有无谓的争论和辩论，而变成了哎，我们好像彼此都觉得我觉得对方哎，他能够若有所悟，我就知道这个人家也不简单。他觉得哎，老胡你能讲出这个话，看来你也不是盲目的拜师，你也不是崇拜啊，你不是搞、
1: 你也是有选择有思考
0: 的，对，你也不是搞偶像崇拜，那我就不担心了。他可能怕你是不是不知道他有争议啊，你是不是把他看得太好了，对吧？这最后变成我们俩彼此还可能更和谐了，这叫创造性。所以大家记得，问题永远不可能全被解决，但创造就是我们特别智慧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叫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甚至在发展中有些问题不必解决了。你说贫穷是个问题，当我们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贫穷自然解决了，你不能停在那儿不发展去解决贫穷。
1: 对，
0: 你靠什么？靠扶贫，靠政府拨款去解决贫穷吗？
1: 我觉得那不太现实。
0: 对呀，
1: 能一直管它吗？
0: 而且只靠勤奋解决贫穷吗？中国的贫穷难道中国人民不勤奋吗？制度呀，制度的改革呀，创造性的，对吗？创造性的，不破不立的，打破束缚的，解放生产力的，然后贫穷被解决了。对吗？你不能说因为他不勤奋，中国人没有比中国人民更勤奋的了。
1: 对，全世界人民都认为中国人
0: 太勤奋了。
1: 前一阵我去土耳其，之前你去土耳其，没有人跟你说为什么你们 Chinese 老是 work hard 吗？他说我们天天就是 have a rest。
0: 然后你想到这里，我就其实有些话想跟家长说，可能也借直播间嘛，因为我真的有很多学生在听，来找我的都基本上都为了孩子，尤其是 A 娃特殊儿童。我真想说的是，难道你认为他是不够认真或不够勤奋吗？我接的很多初高中生是认真过头了，勤奋过头了，就耗竭，就是电池放光了。所以我们真正会看到，就像我刚才用解决贫困不是用勤奋和扶贫，而是解放生产力。其实他的学习能力、学习效率能够提高，甚至哪怕他休息的效率提高，他真的睡个好觉，他就睡六个小时顶人家八个小时，他六个小时他睡得神清气爽，
1: 对，
0: 他都能够大脑使用效率更高，记忆力更好，专注力更好，甚至心情更好，不至于心理崩溃了。
1: 其实我觉得
0: 真的读不下去
1: 了。对焦虑症啊，什么抑郁症，我觉得先睡个好觉也是一个很重
0: 要
1: 的前提条件。
0: 睡个好觉，晒晒太阳，听听音乐。
1: 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太伟大了，它是有很强的这个自我修复功能的。
0: 而且有些时候是这样，当你的身体透支、耗竭、被不当使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一定要通过出问题让你停下来。
1: 它在提醒你一下。
0: 如果它不让你停下来，就你这个人类的脑子，这个急功近利，或者这个道貌岸然，或者民族大义，不知道会拉着你，那恨不得不吃不喝不睡了。对吧？学习那么好，只要我们不吃不喝不睡，都能进清。大家都别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
1: 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0: 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出来告诉我们，人类愚蠢的人类，你还只是被肉体局限着，你有边界，要不然我们人类会狂妄的很，因为没有任何物种可以改造世界到这个程度，我们太傲慢了，我们觉得大连离了我不转，地球离了我不转，广电离了我不转，打着麻醉的时候还在说我相信广电会好的。
1: 你现在再让我去做个场景，我打死都不会说这句话的。
0: 麻醉以后弄不好高若星，你说的还是这句话。
1: 没有，我会迷迷糊糊说一句允许一切发生。我要改变我自己的心态。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不要所有的问题都会给它解决掉。我昨天去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诺兰的那个记忆碎片。但这个电影是2000年。
0: 我好羡慕还有时间看电影的人。
1: 2000年就已经出了，但是今年是
0: 重映。
1: 不是，他是第一次给他引进过来。我觉得那个诺兰的脑回路真的是特别性感。
0: 诺兰真的是。
1: 他
0: 创造力无限。
1: 对，他不是很简单的一个。

0: 烧脑悬疑片儿，很多人可能都在掰扯那个线索，说到底是谁杀了谁，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其实是启发。
0: 我觉得更多它是人生哲学和一些道理的问题。它讲的就是，我给你一点点剧透啊，它讲的就是那个男主呢，他得了那个顺行性失忆症，他只有十分钟的记忆，他就能记住十分钟的事儿。然后呢，他老婆是被人杀掉了，然后这反正就很多事情发生，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他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执念，就是复仇。
1: 就是他有他的大脑额叶的他的记忆的存储。就十分钟。
0: 因为他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当时是一个外力损伤。他发现了，
1: 这个完全合理，
0: 对吧？他发现了这个他老婆被人奸杀的时候，然后是那个凶手，然后把他直接撞到那个墙上，
1: 而且是撞了头。
0: 对对，然后他就开始记不住事了。但是他脑子里一个执念就是我要为我最爱的妻子复
1: 仇。
0: 但是他这个就是他像一张网一样，因为我们正常看的电影，要么就是正序，要么就是倒序，他是交叉序。
1: 错乱的两条线，
0: 他是一会儿正一会儿反，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用彩色和黑白来区分。
1: 黑白是代表过去，彩色代表当下吗？
0: 不是，它正好反过来。它正好反过来，黑白就是正序，然后呢，彩色的是倒序。在影片最后的15分钟，它有一个正反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地步？我们一共是5个人去看的，没有一个人就是憋尿憋的呀，就是想要上厕所，你知道？
1: 没有一个人能
0: 走。将近3个小时，
1: 无尿点。
0: 其中有一个想要站起来，在门口站了10分钟，因为他怕这一段过去了，
1: 这接不回来
0: 了，接不上了，真的是接不上了。然后但是我看到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是记忆，一个是真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活在当下。我们经常在讲说活在当下，这个男主真的是活在当下，每天
1: 只有当下。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痛苦。另外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记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记忆是我们自己想要的记忆，还是说我们是在这个记忆当中挑挑拣拣，拣出自己想要的留下了，自己不想要的去掉了。
1: 高若欣，你真的是天然具备这个，待会儿我给你这个答案好吗？
0: 因为
1: 这个是有研究结果的。
0: 我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个想法？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好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哥哥，他就跟我讲，当初你在电视台实习怎么的，我这一段完全空白。
1: 对。
0: 我根本想不起来，我说不对呀，我说我不是先来的电台再去的电视吗？他说不对呀，他说你是在我们这儿先实习了一个月，然后才去的
1: 电
0: 台。
1: 那段你就失忆了。
0: 对，当时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就觉得完了，我记忆很错乱。
1: 但他说着说着，可能你想起点啥？
0: 一点点，非常非常碎片的这个记忆，
1: 好像有那么回事。
0: 对，所以说在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那个男主记忆碎片闪回的时候，我就找到了那种感觉，就是完全是碎片，根本联系不到一起。然后他就开始借助外力，然后就是什么纹身啊。写字条啊，告诉自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事实，所谓的事实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基于我们的判断得出的事实？所以说
1: 也有答案。这
0: 诺兰
1: 诺兰
0: 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其实他是，我相信他一定是研究和接触过很深的和心理学相关的意识、潜意识、认知相关的东西。然后他用电影的，在我看来，他已经很专业的提出了两个我们一直在研究并且基本上有答案的东西。但是如果通过一个搞心理学的人跟别人讲，人家未必接受。但是他通过影片的感觉去表述给了大众，因为看电影的人或者喜欢这个的人会更多。你看他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其实讲了科学原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只是停留在找到底谁是凶手，谁杀了谁。我觉得这是最浅显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看到最后就是我就开始反思反刍了，我脑海里的记忆是真是假，然后现在的事实是基于我们个人的认知判断得出来的结论，还是它是真实发生的。再一个最后就是他最后那个结局就是执念嘛。这个男主在最后呢，其实已经发现这个复仇的事儿，他早就办完了，但是他已经错杀了好几个人，
1: 一遍一遍在重复。
0: 然后他最后面临的一个选择是，我是放下执念，告诉我这个事儿已经完结了，然后接受自己的十分钟、十分钟、十分钟，还是说让自己一直有这个执念，支持自己去活下去？但是他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影片就结束了。
1: 这最后到了佛学的高度，真的是哲学的高度。
0: 我觉得我这片拍的太性感了，
1: 破我执啊！我在大概2周前长春的一位小伙伴带着孩子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这个问题孩子强迫症，我这个那个，我说你太大的执念了。然后他突然就愣在那说，难道你要跟我讲佛学吗？佛学最终破我执吗？我执即地狱，我执不光是你的地狱，也是别人的地狱。所以最后他居然提出这个，蛮有意思的。那3个问题都有答案，来，让我们回到这儿。我会发现，你看又回到咱们前面那个今天的主题，好巧合，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远好于通过讲道理的方式。
0: 我之前都开始推翻我以前看的童话了。
1: 对，来，第一个，人类的记忆本来就是。

0: 可改变、可编辑、可创造的。我们做过一个人类的，就是关于记忆，我们做的实验是最多的，做的研究是最多的，认知心理学。在记忆里面，我们会跟小孩子说，为什么我们说小孩子的证词不作为证词，不可参考，因为不是他故意撒谎，就算他手扶那个圣经说啊，我发誓怎么怎么样，但是他的记忆可以被篡改。这个在心理学的实验上是怎么做的呢？比如小朋友，给他这个放到商场还干嘛，我忘了哈，然后回头给他，一个成年人，然后只要大家都跟他说，比如你的亲朋好友，我们串通好了，说，哎呦，小时候高二星，你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六岁丢了那次，啊，你记不记得你六岁丢了那次？其实你根本没有丢过。然后高二说啊，我六岁丢过吗？然后旁边那个说，哎呦，别提了，全家都出去找他，找半夜。然后那个再说，呵，最后还挺好的，小警车骑个小摩托，警察骑小摩托，三带斗的给高二星送回来的。
1: 这不三人成虎吗？
0: 然后对
1: 名词，
0: 然后不是高二星最神奇的是，你真觉得他发生过。
1: 是的，
0: 你都开始补充细节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说对，在那个派出所里还给我买了一袋牛奶呢。这就是人类，它不是因为大家故意说假话，就是人类的记忆，大脑就是这样的。大脑，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就是我最常用的课上经常好玩的粉红色的猫，高若星。粉红色的猫
1: 是
0: 见过吗？你说没见过，但你脑子里蹦出来粉红色的猫
1: 是。对，这就相当于看我们看《甄嬛传》什么，他推了熹娘娘，
0: 对，他就是推了。然后真的那个粉红色的猫，然后大家说，哎，大脑这不脑子错乱了吗？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说，不要太过于相信你自己。有人的那种固执，我就是对的啊，我记得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么说的，我就是对的。不要这样过于相信，因为大脑叫什么？大脑不叫辨别，叫调取。人的额叶为什么那么珍贵？额叶反而要反思。什么叫反思？问自己一句：真的吗？问自己一句：那么可靠吗？那是你额叶这一点点，就是你最后那一点点理性的光跳出来看自己：真的吗？你是庄周还是蝴蝶？那是人类最后留的那一线清明，不然你的大脑可以被任意加工，因为它就叫调取，叫整合。粉红色的猫，粉红色你脑子里是有这个存储的，猫你有这个存储，啪一下就合成了。所以人的记忆，
1: 我现在猫已经跑好几个来回了，
0: 都是红的，对吧？粉
1: 粉
0: 还是各种粉，芭比粉吗？高瑞星，
1: 艳粉色，还炸毛，缅因那种，
0: 各种组合。像这种孩子，就一补了自己就开始跑了那种。
1: 对对
0: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看答案有了，人类的记忆本来就是可以被选取、被编辑、被改造的。你看，永远记住三人称呼。而且问题是。你不会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没让你太痛苦，大家讲的特别开心，说哎，郭若勋一点都没哭，可淡定了。然后哎，你因为是这种，你更愿意参与加工，编出自己的这个英雄故事。
1: 下回我主动就跟别人讲了。
0: 哎，你不知道我小时候，那警察叔叔小翻斗给我送回来的，因为我妈这么说，我二姨这么说，我大姑也这么说。但另外一种就是用于 PUA 了，煤气灯效应，一样的。煤气灯效应叫篡改你的记忆，真实发生的，当你没发生，就是明明今天晚上我们吃的是鸡蛋，我说高若星，上次咱俩不唠这个事儿，高若星，咱们家就没买过鸡蛋呀，我鸡蛋过敏，咱家怎么可能吃鸡蛋呢？没有，今天晚餐我们吃的是土豆，你怎么能记成鸡蛋呢？然后一遍遍不断不断的，最后可以制造出精神分裂。
1: 我这个时候他拼的就是谁更坚定吗？
0: 不是。煤气灯效应其实有过这么一个电影，你看又拿电影说这个，就是一个富豪，一个凤凰男娶了一个这个贵族女，然后如何把这个女人活生生搞成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他谋得了所有财产嘛，这个非常典型，叫煤气灯效应。就是煤气灯效应，好像他的那个电影里好像他就说这灯没亮过，然后他那么确信，然后他其实也在冲击你的大脑。篡改你的记忆，真实发生，他不断告诉你没有啊，没发生过，你会怀疑，你会怀疑你出了幻觉，你会产生自我怀疑，懂吗？因为他真发生过。
1: 那问题来了，那什么样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自我怀疑呢？我觉得我可能会
0: 把你封闭起来，所以你看，所有的 PUA、NTB 让你断绝亲属关系，让你断绝和任何人的联系，你只能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比如说他在安排两个恶女仆一起作证，咱没吃鸡蛋吧？那两个说对呀，没吃呀。又三人称呼，然后当大家众说纷纭，人就是这样，当群体都说这事儿没发生过的时候，你就很怀疑 真这那就我错喽。
1: 嗯嗯，
0: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0: 真理把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但也不要那么盲目自信，认为自己就是真理。
1: 嗯，
0: 因为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我要在直播间怎么讲？我
1: 所以说脑子是用来干嘛的？不只是用来干这事儿，要思考呀。
0: 脑子要被自己研究和训练，要被自己思考，你不能盲目的就是听任他信马由缰。
1: 这就像我们自己的 AI 一样，
0: 对，遵从本能，信马由缰就胡说八道了。真的、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两个就证明了记忆可以被篡改，记忆可以被捏造、
1: 嗯嗯、
0: 可以被活生生的捏造出来、
1: 嗯、
0: 对吗？可以被制造，可以被篡改，可以被编辑。然后有人说怎么会这样，第一大脑是负责元素加工的，大多数脑区负责元素加工和调取，额叶可能负责反思，最宝贵的在这儿就是反思，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这样选择是不是成为这样，就是思考高级就在这一点儿。不高级的话和猴一样，见着香蕉就去吃、嗯、还知道拿杆给挑下来。
1: 嗯，
0: 所以不能放弃这一点。
1: 所以说人和动物的区别也不是使用工具、
0: 嗯、
1: 猴也会了。
0: 对，然后回头下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解释，就是嗯，有人说那为什么同样的听一场音乐会，我记住的他记住的不一样，同样看电影我记住的和他记住的不一样。高若星，下一个问题回答你的，你们感悟不一样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0: 我们讲我记住的和你记住不一样叫记忆力分配，注意力分配。
1: 嗯，
0: 注意力分配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房间一进来其实我眼睛什么都看到了，但是我的大脑没办法，我的视觉存储没办法把什么都存储到。你看很多电影里讲催眠，哎，催眠状态下反而记住了那个凶手的车牌子、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催眠状态下反而记住了凶手那个纹身长什么样。
1: 对，
0: 那好像是催眠能唤醒你潜意识里的这个视觉存储，因为说视觉存储在右脑容量更大嘛，啊，无限容量嘛、
1: 嗯、
0: 好了咱不讲这个。其实这里面是两层，第一层是我的存储，我能看到这么多，但我存储加工有限，就我人手有限，你懂吗？
1: 明白，我原材料多，但是人不够用。
0: 对，你的订单夸嚓，高若星10000单要买你家鞋，你家就两个这个皮鞋匠，
1: 嗯，
0: 做不出来，
1: 嗯，
0: 做不出来那么多，皮子也有，订单也有，人手不够，所以这会儿我们会做注意力分配。就是什么，我这两个人手到底是做20000一双的卖给大明星的那个鞋，还是做200块钱的那鞋卖给老太太？
1: 啊，是走量还是走高端？
0: 哎、对，而且你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嗯，你只是价高价低，你都走不起量。
1: 嗯，
0: 你的注意力永远有限，记住啊，注意力永远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你只讲专注力的分配，你专注力不可能无限。说我24小时高度专注，
1: 做不到。
0: 做不到，因为人的体能、嗯、人的脑力是要消耗很大的。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到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们没有人能记住所有的片段所有的场景、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区别出你选择看这个我选择看那个。
1: 嗯，
0: 同样到西湖边，你选择看桥我选择看水，他选择看船他选择看云，
1: 嗯，
0: 他选择看那老外游客花里胡哨弄个汉服在那拍，他搁那嘎嘎乐。为什么我们一组人选择看的东西不一样，与我们的什么呢，与我们的过往经历和偏好有关。我偏好文科诗情画意，他偏好就看人笑话，他偏好看新鲜看老外长什么样。个人偏好，那个人偏好又与什么有关？个人偏好不仅与你本身的审美情趣有关，审美情趣不是老天给了一部分，为什么老天给？有的家里爸妈都不讲究穿，这孩子不知道怎么了，他就那么爱漂亮，那么会漂亮，对颜色那么敏感。我们有一个纹眉的小姐姐特别有名，她说我们家农村的，你说我连美术课恨不得，我们连美术老师都可土了，
1: 嗯，
0: 我们连图画本恨不得都没有，但是她从小拿那小棍儿都愿在地上画画，
1: 嗯，
0: 然后对颜色她就觉得她妈给她穿这个，就是她说我的衣服很破，但是我的衣服颜色我想方设法去搭的好看，然后哪怕很土红配绿，他一定弄个小纱布，其实挺土的，头上都挺脏的，我洗干净了我也系头上，剪块纱布都得往头上系。所以你看他对美的执着和追求，
1: 嗯，
0: 这是不是老天给的？爹妈都不这样，条件也不具备， 对不对？好了，老天给一部分，家庭呢，你家我家都是读书的，那我爸真的《红楼梦》从小就摆在那儿，那我不看白不看呢。
1: 是
0: 我从《聊斋志异》开始看。
1: 家里那时候也没别的，就是满屋的书。
0: 对呀、啊嗯，然后你看在那里面，你的喜好、偏好、情绪就培养起来了。
1: 对。
0: 那为什么人做生意的家里面，或者是这个从政的家里面，人孩子天然就会看眼色，做生意的家里面天然人会算账？ 他也有耳濡目染

0: 的部分，
1: 嗯，
0: 人这事儿就干得擅长不费劲，他这个通道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你看，你选择的喜好和我选择的，我们光注意力分配都不一样。所以高若星，你说你看一部电影，最后你咂摸出的味儿和别人咂摸出的味儿一样吗？
1: 嗯，一开始我们停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是所有人都会有
0: 都在讨论剧情，
1: 都会有觊觎漏洞，然后说，哎，这一幕怎么回事？哎，我说不对啊，这段我怎么没有印象？
0: 嗯、
1: 然后那个人说，哎，那个怎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不对啊，这一段我在呀、啊，我怎么也没有印象？
0: 嗯，
1: 所以一开始可能大家只
0: 是
1: 停留在表象，
0: 就是、大家的注意力分配在不同的点，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啊，这个电影给我们看的好像我们之间也像有一张网在来回穿插，回去都想画个思维导图了，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坐在车上，我想了一下，
0: 人的脑子不允许你记住所有事情。
1: 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通过这个方式让我得到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
0: 很好，但是这个只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才会往下一步去探讨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
1: 嗯，
0: 深度思考其实特别烧脑。
1: 嗯，
0: 就往上走一层的所谓开悟，所谓品，你品，你细品，你琢磨琢磨，所谓领悟，
1: 嗯，
0: 多么
1: 痛
0: 的领悟，领悟很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脑科学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视频传出来了，当然它是小众的，就是人在思考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不是只有连接，不是只有新的连接，还有旧的断裂。
1: 啊，旧的要锻炼，
0: 所以脑子真的有人脑子会发热，脑子会升温，会疼，就是不是那种疼，就会累。
1: 嗯嗯，
0: 你想，高若星，你的肌肉，你的肱二头肌，如果想有特别美的线条，难道肌肉纤维不要撕裂吗？不锻炼，不重组，你不会变粗壮啊？
1: 哎，我现在后背已经撕裂了，昨天晚上跳了场街舞，哎，给我跳的，真的，我就觉得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心酸，你知道吗？前面小孩啪啪啪，然后后面一个、
0: 啊、
1: 对，后面一个中年女性猛滑了，你能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啊，我跳探戈的人，
1: 出汗还是挺爽的。
0: 对，嗯，而且我说了，街舞你可以一个人跳，还不像我探戈，我的场景还那么少。啊，好郁闷！我非常高兴跳舞了，高仁心老师、啊。两个跳舞的人是很有话语可
1: 是吧？但是真的他和运动分泌的多巴胺那种感觉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No， 你每次去跑步，当时想别假装了，你好装啊！你高仁心，咱们俩彼此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在我面前掩饰好吗？我这个 X 光一开，为你我免费开，为别人不付费不开，为你免费就开了。你真的可以跳跳舞，
1: 嗯
0: 啊、如果不喜欢跳舞，你就静着。可能都更适合你、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好、
1: 嗯、
0: 然后回到这儿，就我最后说的那个，我说等再往上升一级的时候，还要领悟的时候，他有人说，哎，是不是因为高若星读书多所以他领悟啊、因为他家境好，他书香门第啊，官宦子弟，所以他领悟？不是，我跟大家讲的很明确的一点，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那到底是什么促使有些人去领悟？我真的说两个字，大家很熟悉，根气，慧根。
1: 嗯，
0: 这个慧根和家庭出身还不一样。
1: 嗯，
0: 最典型的真实的故事和案例，就是华人中国人唯一写作的佛学经典被论为经的，就和释迦牟尼本人写的啊，这个论为经的《六祖坛经》，六祖慧能。
1: 嗯，
0: 文盲，大字不识一箩筐。而且没有爸爸，呵
1: 呵、嗯、
0: 挑柴、砍柴、卖柴、卖柴火的人，在路边卖柴的时候，听别人讲《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时开悟，就是要求法，就是要学《金刚经》
1: 嗯。
0: 然后后来告别母亲，居家三年，告别母亲，然后去黄梅。找五祖拜入门下，后来不才有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禅宗的故事吗？菩提本非树，
1: 明
0: 镜
1: 亦非
0: 台，世上本无物，何处惹尘埃、嗯、六祖慧能的偈子，
1: 嗯，
0: 写在墙上，而且还是请会写字的人代笔的，因为他不会写
1: 字，他不认
0: 字、
1: 嗯、
0: 他不认字，所以你看，这叫慧根，这叫根气。
1: 嗯，
0: 所以你说家庭影响，我也见过很多读书人读到很愚昧，读到很我执，读到很偏激，读到很固执、嗯、读到争对错，读到你这个到底科不科学，科学本身就不够科学，
1: 是
0: 对吧？华盛顿还是放血疗法放死的呢、
1: 嗯、
0: 啊，这不符合医学，医生到现在不能解答的问题太
1: 多
0: 了，
1: 太
0: 多
1: 了，
0: 对吗、
1: 嗯、
0: 所以当他那么局限，那么狭窄，那么我执，那么在眼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慧根， 我们就有两个博士，爸爸博士，妈妈博士，给孩子当项目去做，最后很小小的，不光是。

0: 抽动还强迫呢。三年级一遍遍的舔，就做题的做题目的时候，就是笔舔一下，卷舔一下，手舔一下，什么东西都要过嘴舔一下，强迫症都出来了。然后他们现在不敢再逼孩子学习了，但孩子这个题做不出来，孩子自己发疯，自己崩溃，他内化了严苛的你。所以他真的智慧这个东西和知识不是一回事，和学历不是一回事，和财富不是一回事，和慧根还有机缘是一回事儿。
1: 我之前遇见一个很优秀的男士，然后呢就是那天我们俩说话聊天聊什么，
0: 没遇过优秀的蠢货吗？
1: 你听我讲的，马上就要讲到这一段了吗？然后就你不要老直通大结局，你当会员了吗你？然后一开始就是他讲他工作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是慕强的那一种，就是当你就是发挥你，
0: 对，我们会很欣赏投入认真的，
1: 对，我就觉得哎很帅啊，不错啊，然后可以再接再往上聊聊。然后我又不能跟人家聊专业，那我能唠点啥？那唠点人生感悟呗，然后唠唠这个最近的什么旅行啊，怎么怎么地的。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哎呀，其实我就觉得我的人生除了工作啊，好像没有别的兴趣。去爱好，我觉得挺没劲的。我说，哎，是不是可以啊？是吧？
0: 这个人到了有点开始自信化的时候，中年啊。
1: 然后
0: 我告诉你，中年要么觉悟，要么就那样了。
1: 不是，你听我讲，他只不过是说了这句话而已。然后
0: 我估计就那样。
1: 我以为能够，不能说
0: 是感染一下，
1: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他真的是对我旅行这件事儿感兴趣，就包括我说的什么音乐会啊、画展啊、旅行啊什么的。然后他给出的反馈呢，基本都是没啥意思。没意思，这也
0: 没
1: 意
0: 思，
1: 这也没意思。然后他还问你我该怎么办？我说那要不你运动一下，你跑个步啊，打个球啊，游个泳啊。
0: 没意思，
1: 我也觉得没意思。我说那要不这个你找朋友喝个酒啊，这个唠唠嗑什么也没意思。我寻思你爱咋地咋地，我姐姐救不了你。
0: 哎呀，
1: 他就是那种很固执的那种。
0: 这种没得救的。而且还有一条就是有些人从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忽然间我就觉得下头了，不灵了，
0: 下头了，真的下头
1: 是吧？
0: 因为不是同类。
1: 嗯，
0: 因为不是同类，真的，哪怕他事业没有那么成功，
1: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老出去玩有什么意思啊？”我说：“妈呀，那可太有意思了！”
0: 有什么意思还倒算了，有什么意思这话还不那个什么？你知道还有一句话问了你，当时这句话问了你就下头，问你有什么意思你没下头，你还有分享欲呢，问你。有什么用？下不下头？你老出去玩有什么用？
1: 没有，我现在更严苛。
0: 你音乐会有什么用？
1: 他问我有什么意思，我就已经不感兴趣了。
0: 但不感兴趣，你还没那么下头，你知道吗？
1: 但我还维持一点基本的礼貌。
0: 对你特别下头，就是高若欣，你听音乐会有什么用？你和老胡俩跑外地听有什么用？
1: 你跳舞有什么用？
0: 哎，你跳探戈有什么用？
1: 有的时间多陪陪孩子不好吗？
0: Oh my god！ 然后讲这种话的人，你放心，孩子也陪不好哪儿去。真的，放心吧。人要是什么只按有用论，这人生都不是有用没用。因为人生不能物化，因为有用没用是功利化的嘛。比如说，大家会这么说吧。有的家长到现在都这个时代了，你能想九零后的家长说这种话吗？那个，比如说这孩子喜欢阅读、看小说，看那些小说有什么用？然后说啊，想出去打篮球，打篮球有什么用？说得和同学一起有社交，得去看电影，吃个冰淇淋什么的，喝个小奶茶什么的，喝那些对身体还不好呢，不是有什么用，对身体还不好呢。然后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可能还不好呢。要不你说那也有正常事，吃胶有什么用？Oh my god！ 就是你回头你就感觉跟他无从谈起，就这种，比如说，哎，我要拍你的课，我说我的课可能对你没有用，
1: 挺带恨的，他人讲话挺带恨，
0: 不是我的知识不好，是对你不起作用，懂吗？不是我没用，是对你起不了作用。
1: 雪儿讲话卖那么贵，虽然说讲的挺好，但事儿太多。
0: 哎呀，我们一个学员特别有意思，叫千金小石头，然后来直播间问。他孩子明明书写在，我的孩子字儿写的不好，怎么练字儿能写好？我说第一，字儿写的不好，本体觉、视觉还有读写障碍的孩子，他能把字儿写干净清楚就不错了。好是一个什么标准？我说你，他已经10岁、11岁的话，你不至于为这个事儿跟他那么较劲了。有人像我一辈子字儿也普通，然后后来发现他每次来就是字儿，我知道他是掉这坑里了。一点，我说其实我都想问他，孩子成绩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人
1: 缘，他别的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人缘怎么样，什么都不说，就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儿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要练转腕，然后因为腕部肌肉要练拍球，我说单手拍球2000个啊，单手那么多，我说你看没练过吧，这字儿还能好。因为这是腕部肌肉精细动作的控制，要不然写字就累，腕部控制不住，横不平竖不直。然后这个拍球是上下，你看腕部。

0: 不屈，万不张，这是上下。你光练上下字儿还不够好，你还要练水平旋转。
1: 嗯，
0: 握一个一斤的小哑铃，或者哪怕0.5公斤就一斤嘛，孩子不能上来就2斤的，那弄不动，他会酸，他会劳损，会受伤。他轻的开始，哪怕捏一瓶矿泉水，他要握物旋转，让他旋转的力量都有，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多练拧瓶盖，你看也是一种旋转。拧瓶盖的旋转和这个旋转又不一样，你看握腕画圈的旋转和拧瓶盖水平旋转又不一样，这个是上下，拧瓶盖这个你看整个腕部肌肉你要练起来，就像你想跳高，你想像人家街舞咔跳起来，你腿得有劲儿，
1: 对，
0: 你不然谈什么写字。这是三个不一样吧。到这儿以后再下一步练什么？练画圈，练拿着笔握笔画圈，
1: 稳定性吗？
0: 握笔画圈稳定性，握笔画圈在每一个，就是它是每一个角度的灵活周转，又是腕部精细动作，它和光有力量不一样了，它这要的是控制。不能重了画那还画不动呢。
1: 对，
0: 它又要练轻了，看到吗？又开始练轻了，然后这个字就会漂亮了，还得临摹。它只能说可以横平竖直了，或者不那么累了，然后还要临摹，你还要看名家，哎，怎么眼睛还得好用？有人眼睛看完了，回到这儿横看不平，竖看不直，视觉空间又不够。
1: 你说这，我忽然间想起一个问题，我前两天去上大提琴课，我那个老师就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你有没有感觉说最近孩子都变笨了？”哎，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说现在很多小孩做不到。这边看谱，这边拉琴。
0: 是的，
1: 他说他就必须得
0: 大脑不整合。
1: 对，他说他必须得就是看一下拉一下，看一下拉一下。他说这个事儿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孩子做
0: 不
1: 到？
0: 不容易，我上次讲过这个不容易。而且你看，就我说的，为什么好了手都练好了，名家字帖给他买了，他字儿写的尖甲结构还那么难看？这个叫视知觉空间。视知觉空间是什么意思？来，我问你，高若星开车的时候，你看不到那是个边角，那是个拐角吗？那有人怎么瞪眼看着那车就能蹭上去呢？你看见了，和你脑子对这个空间有判断
1: 是两回
0: 事，精准能操作过去是两回事。我看见人家的字尖甲结构这么漂亮，和我在脑子里形成这个，控制我的手在我的米字格上写出那个尖甲结构是两回事儿。都长着眼珠子，怎么那么多刮蹭？
1: 对，
0: 所以家长，你说家长讲不讲理？好了，他就纠结这件事儿，前面这些他都不管，啊，单手拍球要2000次，就这一关他都没过呢，搁那字儿字儿字儿，一天搁那字儿字儿。你说你要么就听懂了去干事儿，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事儿一步一步到这儿，我还不保证孩子能写漂亮，但最起码手腕有了，他的字儿不至于太糟烂，或者写字儿不至于太累太痛苦。
1: 那我想知道，他既然已经有这个问题，他为他孩子做了什么呢？他带他孩子干什么了？
0: 来着急，所以来直播间问我，
1: 就哪怕说他认为这个事儿能这么解决掉，就包括什么临摹字帖呀、或者怎么样，他干了
0: 写字班肯定包过呀，人天天逼着孩子练字儿啊。然后练的这不鸡飞狗跳，
1: 这不就相当于没有基本功直接上了一级班吗？
0: 然后这不唧唧歪歪就磨刀不没拿刀上没拿枪上战场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妈在那儿当巧妇呢，他孩子无米呢，饿着呢。然后给你讲后面就更好了，这一溜我都来不及和他讲，我先得破他那个我执，你知道吗？要不然他真回去弄孩子了，我来不及那么多人问问题。然后我说就到了这一步，我不如在直播间说，因为我的学生在听，大家都能悟出东西。不，高若星也愿意听我讲这段，因为他总能品到他需要的那部分。好，到这一步，为什么你说他眼睛看？我说眼睛的视觉空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差。现在的孩子写字丑的，一面一面的，丑的写字丑到不像样的越来越多。不光是书写障碍的问题，不光是在家不做家务、精细动作不行的问题，还有一个关在室内电子产品。人的眼睛只要在室内，视觉空间就发展不出来。人类的基因，眼睛是为11公里到30公里视觉设计的，因为要打猎，为了看那边有没有狼、有没有羊。结果我们现在全都关在屋里，方圆不过3米，你一定视觉空间是不好的。你没见过天地、森林、大自然空间，你就在这么个平稳的单一单调的教室里、屋里、房间里，拿个平板不是三维的，平板不是三维的，它是二维的，拿个手机没有空间，大自然真实的空间远近。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书这帮人近视眼？你光这么近看书都不用说看电子

0: 产品，你都近视，因为你累眼睛，眼睛不是为了看近。人类的眼睛从来都不是为了看书，对，有文字才几千年，人有眼睛多少年了，猴都有眼睛呢，对吧？你懂吗？所以好了，到这一步，你手腕的练习，视觉空间的练习，然后还有的孩子他不能是书写障碍、读写障碍，然后他的字才可能漂亮。然后最后好了，到这一步大家都开始搞了。没有，我问他一句，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较劲，你每次来就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是本体觉，你要练拍球还没练呢。我的折页上印的，如果想写得快，写字不累，写字不懒，写字不勾手腕，写字不犯难，不要不爱写，写得轻写得重啊，写得大写得小是视觉，写得轻写得重就是腕部肌肉了。我那折页上印的，你左右手交替拍球，每天每组500个，500个才一两分钟，很快，
1: 对，一会儿就过去了。
0: 我那顶上都印着，他不看，他不干，他每次来直播间问，来问两三次，你说我不烦躁吗？来问了三次不止，每次问我都把折页打开给他看，啊，好了，明白了，然后可能回去没做，每次来问又问一遍。第三次，这一次高若星我就没跟他解释本体觉，也没这么讲，我问了一句，我说你和那个字叫什么劲，我说我非常喜欢木心，那么儒雅帅气的男人，文学史研究的那么好，如数家珍，画画的那么棒，自己有美术馆的人，我说你见过木心的字吗？
1: 嗯，
0: 那可不是字如其人呢，
1: 他写的的确是不咋地。
0: 然后好了，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莫言老师的原文你见过吗？上网搜一下。
1: 嗯，
0: 那还能看着，我就这个字，因为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和字较劲，你每次来问问两三次了啊，我觉得一个字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在，我说字如其人是吧，我告诉你大奸臣秦桧的字可漂亮了，字如其人是吗？
1: 嗯，
0: 我说你看我的板书一般般，你觉得我人品不好？我说你看看莫言的字，你看看木心的字，谁告诉你字代表了什么？代表人品。我说再说了，我拿这个要破他执念。我说再说了，孩子比字更重要的事儿太多了，比如哪怕守时、勤奋，自己能起床，自己知道收东西，自己出门了能回来，自己能做碗方便面吃，比字重要的事儿太多了。你怎么掉这字坑里了？他的我执，你看这执念，他的执念就这字就代表了什么？我说你是因为字写得好，所以应聘上重要岗位了，还是因为找对象是因为你老公给你写情书，字写得特别漂亮，找到一个这么如意郎君，所以字如其人，让你对字有这样的执念，还是因为你没选上这个工作，你没考上研究生，因为你字写得不漂亮，所以你研究生没考上，你到底在字上有什么创伤和 bug？怎么就卡这儿了？
1: 他当初是怎么就把这个 bug 放这儿了呢？
0: 对呀、啊，我俩说这事，你猜他后面来了句什么？我就说了，我说你不要执念这个，要去做那些事儿。因为我给他答过几次了，我就确实没有再答，把今天这一套字这个再答，可能也没答这么详细，因为他问了好几遍了。他最后走的时候，愤愤不平的来了一句：“动不动就骂人。”在主编打字留言，嗨。动不动就骂人。
1: 但我真的是很好奇，他为什么对这个字儿会有这么深的
0: 那是个案付费了吗？我给他做创伤个案呢、啊、那是他的问题，所以是他需要醒，而不是孩子需要醒。耗费那么大给孩子折磨够呛，他掉那坑里认为这个事儿非这样不可，
1: 而且他还不按照你所谓的这个科学的方法去。
0: 而且他不是问第一次了，他是问好几次了。你说我凭什么不急？我凭什么还和颜悦色再讲一遍？我后来想，这段应该做成录屏，就把今天咱俩这段录音做成那个录屏。因为你看，我从头到尾讲的特别细，因为高若星我没给你讲过，所以这里面又值得品味。你看这么多门道。还不一定能把字写好，最后是写不好又如何？对不对？这么多的东西在里面。
1: 老百姓讲话那玩意儿离心脏远着呢。
0: 对，把这段录抠下来以后，他再来直播间问我，
1: 直接听录音，
0: 我直接让东东老师来把这段录音发给小石头。后来我，你想第二，这一次我急了，他说：“你看你动不动就骂人。”上一次我说的是你这名咋起的？你真是小石头，还千斤小石头，
1: 真梗。
0: 我说你水泥封心吗？你懂吗，高二星？所以你知道，礼拜五对我是救赎。Do you know?
1: Yeah. 我是水，我不是石头。我不单流经你，我还流向你。
0: 所以妈妈们，

0: 额叶不能扔，不能按默认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额叶多问一个问题，这个真的重要吗？
1: 嗯，
0: 这个真的重要，怎么办才有效？我现在就认这么搞，能达到效果吗？能写好吗？然后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就算写不好又能怎么样？
1: 嗯，
0: 是我觉得重要还是孩子觉得重要？他就不是这块料又怎么办？
1: 我死乞白赖非得去雕琢他。
0: 我真为，哎呀，史上雕花，我真为大家问大家一件事，人永远就是靠长板活的。我和高若星都有短板。
1: 嗯、
0: 你让我们俩去种个地，我们俩可能两下子就不耐烦了，或者种不明白了。
1: 前两天我在家养了四盆花，
0: 养死了吧？
1: 昨天刚
0: 死两个，
1: 最后一个，而且还是植物盲盒那种，就是狗绑饼都养的
0: 什么的。哎，我跟你讲，我花养挺好的、嗯，但是我一出差就完蛋。
1: 我买过两盆，后来都送给我的母亲了。
0: 哎，你看人老太太能养花，
1: 我妈还纳闷说咋最近老送我花呀？
0: 因为
1: 养不活呗，可不就给你了吗？
0: 人呐、啊，各习一经、嗯，永远是以自己擅长的那部分去活着的。就真的那个大家长问我一个问题，说啊，湖南老师，那我给孩子本体觉前庭，我在网上看人家说大象鼻子转圈圈，前庭专注力就能好，然后他就推学习就好了。说
1: 大象鼻子转圈圈是什么？
0: 就是这样。然后那个他这边有那么一个小孩练的动作，说我天天领他转，天天领他转，是不是这事儿就好了？我就乐了，我怎么破头我知？我说你天天在那大象鼻子转圈圈，好，好吧，别说那么单一啊、这个根本就不是那么专业啊，看个免费视频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怎么可能免费和付费能一样吗？付费都不一定解决问题的。
1: 对。
0: 然后来，我说第二步，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看人就要讲故事，要不然他就单线逻辑，像草履虫一样单细胞、嗯、就一条路推、嗯、他只要这样，你看你只要好好读书，你就能考好大学，考好大学你就能找好工作、嗯、找好工作收入高，你就能找好对象，找好对象了你就怎么怎么样，
1: 就是因为所以就一条道，
0: 对、嗯、这个根本就是愚蠢的逻辑。我告诉你，但凡有人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你就知道这个人不聪明、
1: 嗯、
0: 如果你的爸妈是这样的思维模式，你就知道千万别听他的。如果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才十岁才四岁，你就是这个思维模式，请你千万注意不要多教育他，因为你有点蠢，你天花板太低了，你跟草履虫一样，你能教育好猴吗？你先让过来让我把你脑子敲个缝，然后你看他就这么想，我就乐了。还好那是个奶奶，那要是个妈妈我可能又要骂人了。那是个奶奶，我说奶奶，我说你见过，你知道你爱看奥运会啊，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全红婵跳水那个多棒啊，他能做别人做不出来的动作，高台一起来什么什么3407D、嗯、
1: 对，就转的叽里咕噜的就下、
0: 啊、然后还这么转那么转，还天赋。他前庭好不好？大家直播间一起说全红婵前庭好不好，一般人比不了。
1: 嗯，
0: 哎，好好好，天赋。他前庭好不好？大家直播间一起说全红婵前庭好不好，一般人比不了。
1: 嗯，
0: 哎，好好好，前庭好。我说他的本体觉好不好，在空中知道自己的位置，入水的角度，他能控制水花，他必须脑子里知道自己的身体地图、身体位置，然后腿抱到什么样，闭着眼知道我的腿直不直。
1: 我那时候都懵了，
0: 对，咱肯定懵。你跳舞你都懵，让你闭眼跳舞你都不知道胳膊腿在哪。他们说，
1: 对，我睁眼跳都懵。
0: 对，他们说这个睁眼跳胳膊腿你都没放到位置，嗯、对不对？
1: 是。
0: 他们说，对，他本体觉也特别好。我说，全红婵采访自己说的，自己一学习就困。就迷糊，
1: 嗯，
0: 学不了，一上课就迷糊，数学弄不明白。我说你看他前庭这么好，本体这么好，不代表他学习好，所以你凭什么单线推啊？老师练这个就行，练这个就能及格，是不是？谁告你的？但是你不练肯定不行，因为练这个他会成为一个走道别平地摔跤的人，
1: 嗯，
0: 他会成一个心理身体各方面能力更好的人。
1: 嗯，
0: 最后回答你们大提琴老师的话、
1: 嗯、
0: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更笨了，就是不能一边看谱一边拉琴了，
1: 对，他必须得低头看着琴才可以。
0: 来，我们对他不看琴不会拉、
1: 嗯、
0: 对吗？来，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抓大把。
1: 嗯嗯，
0: 抓大把是什么？不看手都能找到那个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无数次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出了本体和内视觉，就是我眼睛不用看，我往上抛，
1: 一葫芦我就知道在哪儿，
0: 我前面先看一眼、
1: 嗯、
0: 哪个。而且我们抓大把那个羊拐骨有竖的有横的，竖的那面要涂红色、
1: 嗯、
0: 横的那面怎么样、
1: 嗯、
0: 那个带窝的还是带耳朵的。然后好了，我这个手里的这个骰子这个骰子往上一抛，手啪啪啪就能把那几个竖

0: 到63页他翻不明白，
1: 然后孩子能一页一页翻到63页、因为我们所有对人最有益的游戏你不要玩是提升智力的。哈佛大学对人类的研究，人类的智商是可以提升的，智商提升三个渠道，排第一位的是玩，第二位是动，第三位是读，阅读才排第三位啊，高若星。所以当一个孩子四肢非常的笨拙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有卡顿，不知道哪就卡住了，聪明不到哪里去，而且专注力一定受影响，小脑充分活跃，大脑，小脑负责平衡协调的，大脑才能专注和安静。结果现在就什么有送去练琴的，有送去画画的，有下围棋的，有学编程的，就觉得孩子得干点有用的事儿。过去我们小时候玩的都是东西是没有用，结果你发现都荒凉自以为是。
0: 所以说现在已经是周末了，抓紧时间带孩子出去
1: 玩
0: 一玩吧，
1: 在天地里玩，摸爬滚打，捏泥巴，刨沙子。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世界上竟然有国家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它就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面积只有61.2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面积的2%。别看整个国家只有20000余人，居民拥有的汽车却达到了50000余辆。能够出现这样井然有序的场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公路设计独特，交通管理便捷适宜。在圣马力诺，你很难看到双向车道，几乎到处都是单行线。在单行线上，车辆都往一个方向开，就很难出现两边互相堵住道路的场景。采用这一个设计，就可以彻底的避免堵车。可是遇到岔路路口时怎么办呢？圣马力诺的交通规则比较简单，小路的驾驶员先让行大路的车，而支线道路的车要让行主线道路。在每个交叉口上都能看到明显的停车字样，所有汽车都需要提前停下看清楚，保证周围没有车的时候才能开进去。当然，这两个简单的规定能顺利的实施起来，很大一方面也是依赖当地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5: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6: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5: 时代在飞速发展，
16: 人们要紧忙追赶。
17: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5: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6: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5: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6: 大千世界，
15: 万千姿态，
16: 我有我的范儿，
15: 我有我的范儿，
12: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呢，其实跟这个周末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关哈。提到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脑海当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有的人说了放假了，有的人想到的是终于可以休息了，有的人想的是可以出去露营了。但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周末对于有一部分的人来说，可能就会站在一个命运新的转折点上了。在这个周日七号以及下周一二八号九号，将会迎来的是今年2026年的高考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就是每人一句吧，给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学生送上一句鼓励的话，看看大家都会说些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全力以赴，对吧？我觉得现在没到那个说，哎呀，无论结果怎样都是最好的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等考完试，我们再说这种话啊。在考试之前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考前啊，首先不要贪凉、贪热，对吧？饮食上面稍微清淡一些。那在考场之上呢，保证好自己有最好的状态。那最重要的就是考的全会。咱说万一啊，这道题实在想不起来了，实在就感觉哎呀真不会了怎么办，那蒙的也全对。当然了啊，首先肯定还是以自身的这个打铁才是硬条件，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才是最重要的。就可能你现在突然看的某一个公式啊，在考场上指不定就考了呢。希望各位啊，考场上所考皆是你考前所复习之内容。我觉得这种祝福是最实在的哈、啊，反正是当时我最想的。就是当时考前的时候呢，永远在翻这个习题册，你会发现你真的学不进去了。然后当时我还比较喜欢学数学嘛，就是上所有的自习课呀，我基本上都是在那写数学题，甚至其他科的那个老师还说呢，你能不能把你数学一半的精力分到比方说英语上面，英语真的不太好啊。我这边答应着好着，那边接着学数学，然后考前呢，寻思再给自己冲一冲刺吧。然后，因为我们是可以提前放假的，在家有两天还是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复习时间。然后我就前一天去到了书店，专门买了一个冲刺的这样的一个数学习题册啊，花了还不便宜的钱买回家里。最后一天，在家基本上是玩了一天的手机的那种感觉啊，就。我其实非常能理解，到了最后的最后，可能真的就是学不下去了。所以不妨此刻啊，去看一看公式，然后劳逸结合一下，轻松一下，准备迎接着最后考试的到来吧。在考场上，所向披靡。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啊，其实就是问问大家。在高考的时候，这一天如果让你给考生啊一句加油鼓励的话，你会说什么呢？同时呢，我觉得每一年的高考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一场回忆。各位还记不记得高考是在哪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年考得怎么样？你觉得有什么样对于自己难忘的回忆吗？想问问大家都是在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啊？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像我微光说了，说08年的孩子好好考，考上之后4年之后拜你范哥学做节目，能不能让孩子学点好的？现在今年考试的这一批是08年的是吗？哎，瞬间就会觉得说这时间过得好快啊。08年当年可

可能是伴随着奥运中国奥运年出生的那一代孩子，现如今都已经要上大学了，突然还有一种岁月催人老的感觉呢。而且今年毕业的话呢，就应该是大学毕业的话，应该就是04年的，现如今都已经毕业了，进入到了工作岗位上了，步入社会了。时间呢，真的就是都去哪儿了呀？好的，我们先来刷新热搜。其实这个热搜在去年的时候呢，就登上过一次热搜榜，然后呢，也跟大家讲过哈。那我们今天呢，在高考之前再跟各位来讲一下的话呢，或许还押题了呢。压的是什么题呢？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这个考题肯定是最后要上热搜榜的，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作文，也包括英语作文，对吧？而在好几年好几年的这个作文，英语作文当中都会出现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谁？李华呀，每年都得帮他写信，这也不会说，那也不会讲的，每次都是请你帮助李华，或者是甚至让我上他身了，请你以李华的身份啊写着什么什么东西。你像去年就有一套卷的这个英语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将考生的身份设定为高三学生李华，请李华为外国好友要参加的倡议征集活动提建议。题目指出呢，去年的题目啊是联合国正面向全球青少年开展倡议征集活动，李华的外国好友 Jimmy 打算参加，为此发来邮件，就倡议内容询问李华的建议。回复内容呢，既包括提出的建议，也包括建议的理由。哎，这李华这人回答挺详细，偏偏由我来写啊。再比方说前年，不是要给好友 Chris 写信介绍自己去公园上了美术课，就是要写信给另外一个好友 Jimmy 啊，就介绍中国的发展成就这一话题给他点建议。在大前年呢，对两人一组口语的分组不满意，要给教授写信。很多网友对此就调侃到了，李华李华呀，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自己写信呢？其实在此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李华他的出现频率很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我们平时模拟写过的那些英语作文，以不同的角度，哪怕说我们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信件的这个格式是怎么样的，框架是怎么样的，该如何去完成这样一篇作文，我觉得都是我们在现阶段可以复习到的内容。正所谓流水的考生，铁打的李华。其实早从1995年开始呢，李华就成为了高考英语作文当中的常驻主人公，委托一届又一届的考生呢为他代笔写信。1995年，李华首秀呢便是邀请来自英国的 Peter 去人民公园野餐。题目当时是这样的，说假定你是李华，你和几个朋友约定星期天在人民公园野餐，你们的英国朋友 Peter 也应邀参加，请你根据以下的示意图给他写封短信，告诉他进公园之后该如何找到你们。突然觉得这是不是还算蛮简单的， turn right, turn left, go straight 就可以了。现如今真的写的是越来越复杂了。而在第二年的高考作文里呢，李华再次出现，试题里介绍说他出生于1977年，这掐指一算今年已经49岁了。李华49了还不会自己写作文呢。此后呢，各地区的模拟试卷也好啊，高考试卷也罢呀，李华呢就是成为了频频出现的那个人，要大家帮他写这写那的。比方说2007年全国卷一呢，作文题目是要帮李华写信找笔友。2019年全国1、2、3卷全都是李华，分别要考生帮他写志愿者的申请信，给队友写排球比赛的加油信，要求朋友参加音乐节。
2022年北京卷里面的考生要李华写信邀请 Jimmy 为班级开展一场线上的英文写作交流活动。

那根据相关统计呢，1995年到2019年，李华光是在高考题目里就出现了108次。在此期间呢，李华的身份也是多变的，有的时候他是一个求职者，有的时候是大学生，但大多数年份啊，李华都是一位爱转学的中学生，什么晨光中学、红星中学、新华中学、育才中学，到了哪个省份哪张卷子，李华便入乡随俗，就地入学，陪伴着当地的考生度过了高考的时光。关于李华的身份啊，坊间曾经传闻说李华的父母就是英语教学界的黄金 CP。 提到黄金 CP 啊，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人还真的不一样，像我们这一代，我们其实更多的知道的是大明和玲玲，早一点的知道的是李雷和韩梅梅。所以知道李雷和韩梅梅的朋友们不年轻了。那对此呢，人民教育出版社曾经还亲自下场拆过这一对 CP 啊，说韩梅梅的另一半叫做韩刚，他们的孩子叫做可可和西西，还挺好玩的，英语整成了个大家族哈。那至于为什么要用李华这个名字呢？一位参与过命题的老师曾经表示说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它是大众化的。首先，李姓一直是大姓，对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李字排得非常靠前，可见当时李姓之多。直到近些年来，在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当中，王、李、张、刘、陈姓氏名列前五，其人口总数呢占全国总户籍人口的30.8%。其中呢，李在2020年出生的新生儿姓氏排名当中占据了第一位，在当年有将近72.6万的新生儿姓李。根据公安部的户政管理研究中心统计呢，说在中国姓李的人总计已经超过了1亿人。就这么说吧，跟各位提一下，你说以我的姓氏为例啊，你提到你身边姓范的有吗？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懵住，仔细想想，或者许想完之后啊，真的就有那么一两个。但是如果提到你身边姓李的，我相信各位脑海当中源源不断的名字都能够涌现出来。我们再说华这个字啊，这个也是在当时取名的时候的一个常见字。据统计呢，在1969年以前，建华这个名字就是男性使用当中最多的10个名字之一。近年来呢，类似于像建国、建华的名字在年轻一代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啊，但是华依然不算是生僻字眼，李华这个名字呢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说现在叫李华，那现如今根据之前的统计说，现在的小朋友们哈，叫什么宇轩的，就是取轩字的是最多的，或许再过这几年李华改名叫李轩了。而且你会发现轩的写法特别多，对吧？车干轩，萱草花的萱，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写法，每个人都不相同，所以轩的使用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同时呢，参与过命题的老师还表示说啊，李华的这个名字呢也是写起来最为方便的，尤其是李这个姓氏。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常见的大姓，王、李、张、刘、陈，对吧？你会发现所有标注拼音里面的只有李 LI 它是两个字母，剩下的起始的就是刘3个字母，王、张、陈都是4到5个字母。所以只有李写起来最短，能够减轻一点的负担也是减轻啊，还能节约阅读老师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李华这个名字呢读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
它的每一个声母和韵母呢，在英文里都有对应的发音的辅音和元音，并且在字母上也是完全能够对应的，所以这个名字就算是外国人也能够 hold 得住啊。而且李华呢，作为名字不容易引起歧义。一般来说呢，英文里的姓名哈，都是从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个名字里面选取一个给孩子命名。比方说，英文名这个大卫，取自的就是圣经里的人物大卫王。Jackson 杰克逊，是英文里的杰克加上英文单词儿子啊 ，Jack 加 son， 然后就是 Jackson。而这样的起名方式呢，在经过了中文转换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误会，所以李华是简单直接的。那姓氏呢，可能也是会有歧义的，比方说我们说姓蛇的，蛇老太君的蛇，同时也是我们啊一位同事的姓氏，那他写出来的这个拼音呢，就是SHE， 可是在英文当词它就会被介绍说了 He is she， 不会说 He is 蛇。那字面上翻译过来的话呢，可能就是她是个女孩，男字旁的她是个女孩，这玩意儿人都看懵了，这不是 He 吗？怎么又变成 She 了呢？那同样反过来，如果有女生姓何的话，是不是就是 She is He 而不是 She is 何了？你一个女字旁的他是个男孩哈，所以这样的姓氏也容易产生歧义，不妨直接的就是用没有歧义的姓氏。相比之下呢，李华无论是姓还是名还是姓名连在一起都是十分正常的，拼写上发音上也都不会引起什么样的误会，是一个非常适合转写为英文的名字。总的来说呢，要找到一个像李华一样又好写又大众又不出错又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名字，可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既然已经有人想出了李华，干脆就代代相传吧。去年的高考我们已经见过了李华，那今年他会不会又出现呢？各位考生准备一下吧。破产于物见于物啊，首先先给所有的考生们加了个油，说拼搏吧少年，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有遗憾。而且还提到说，我记得马天宇有一首歌是不是唱的就是李雷和韩美美，我记得好像也有这么一首歌哎。等我找一找啊，下周一我们来放。说我就想知道李雷，你怎么打的是李林呢？人家是李雷呀。说李雷和韩梅梅到底在没在一起过？这不常常我们就提到了吗？说曾经有人说过，说李雷啊，并不是说和韩梅梅是一对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嘛，当时亲自下场拆的 CP， 说韩梅梅的另一半叫韩刚，孩子叫可可和西西。这家伙整的还挺乱套呢。我记得其实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李雷和韩梅梅了，除了我们刚刚提的 Daming 啊 Ling Ling， 还有这个就是 Tom and Sam， 是这四个人吧，两男两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一个爆炸头，然后一个男生是有雀斑的，主角就是 Daming 和 Ling Ling。真的是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英文课本上的主人公已经变成谁了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持续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我们在今天啊一起来给高考生们支支招，提提建议，又或者说就是单纯的给他们鼓鼓劲儿吧。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哈哈。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今天我知道啊，这可能真正啊在听广播的应该都是没有参加不需要参加高考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高考都已经距离我们好多好多年了啊。但是呢，还是想真诚的给现在很多的高考生们提一提建议吧。那这个建议呢并不是说在学习方面的，而是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啊。当然了，知道很多高考考生可能没时间听，但我相信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家长可能还在这个路面上开车呀，或者说行驶的过程当中在听到节目，再或者呢就是我们路上现在应该会有很多的爱心司机啊，包括像我们前段时间交通广播这个爱心送考的活动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有很多的爱心司机都领取了车贴，并且这两天我看到有一些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呢已经贴上了，已经开始为保驾护航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经济之旅发来了图片，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的一些这个穿着旗袍的父亲们啊，说为了孩子呀，多可爱的父亲啊，都是美好的寓意啊，说希望大家考的全会，蒙的全对，错题自动隐身，难题灵光乍现，很实在的建议啊。啊，这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啊。我们来说说建议啊，就是无论是家长还是爱心的司机，再或者就是考生本身，可能听听广播放松一下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赶紧先检查一下你自己的考前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准备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我觉得最难的事儿莫过于上战场发现枪没带，所以在考试的前几天我们都需要准备好什么呢？首先就是必须带的啊，就是准考证、身份证、2B 铅笔、0.5 毫米的黑色签字笔、无封套的橡皮、三角板、直尺、圆规等文具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我们检查好我们的准考证、身份证有没有放在包里，现在就赶紧确定好你考试那天你要背哪个包，把你所有的身份证件全都放进去，然后放到包里，那天千万别忘了背包啊。就是我们每年都能够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谁谁谁把身份证落家里了，谁谁谁没带准考证，然后交警保驾护航赶紧拉回家再拉回考场，赶着最后的时间进去参加考试了。可是这样一趟经历下来，考生的精力其实就已经被分散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可以从头开始就给他杜绝掉的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准备的就是舒适、宽松、透气性好的衣服啊。还有一点就是别穿那种带什么钢钉啊各种各样钉了光啷的这样的衣服。我们都知道啊，进入考场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先通过那个安检棒在你身上扫来扫去的，为了避免打麻烦，为了避免啊老师的考试的时候专门盯着你，是不是咱少穿这样的衣服，争取在安检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声响。这个想必很多的老师也讲过啊，这是反正就是当年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千万不要穿这种异常的这样的一些衣服。再一个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提前的订好酒店啊，可能有的人表示说了考点离家太远了，我中午就直接在附近休息了，大家也都一定要提前的把住宿啊饮食方面的都安排好了。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考试的当天哈，尤其是提醒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嘛，焦急的在外等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看好天气，佩戴好雨具。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这个天气啊，其实并不算炎热，普遍的气温呢都是在14度到24度区间范围之内，其中呢周日有下雨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还是要带好雨伞啊。我觉得下下雨凉快凉快，没有那么的炎热，让考试这个考生在考场里面心能够静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但是没下雨，多云天啊，或者晴天，紫外线的辐射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家长们在外焦急等待的时候，这时候你心态也不稳，你也容易跟着紧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啊，千万别最后这个让考生在考场里面反倒是担心家长了。而且在进入到考场当中呢，一定不要穿着那些什么钥匙、项链这些，就全都摘下去吧。包括发卡哈，也不要戴的太多。而且呢，有一些省份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实行了无声入场。那有人说了，万一在考试的时候，尤其很多的爱心司机啊，可能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听到车里的这个考生说，完了，我身份证没带，或者我身份证丢了，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下来，立即到公安部门补办临时的二代身份证，或者先拨打110说明自己的情况啊，或者说明自己车上的考生的情况，然后咨询自己所在的就近的派出所特事特办。那如果是准考证丢失了的话呢，本人应该是立即写申请，让学校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开证明到市区县的招办补办，这个市区县的招办去补办你的准考证。那如果是考试当天丢失的话呢，应立即向考点的老师，以及每个学校肯定在不同的考点都有自己的带队老师啊，说明情况，应该是可以做到先考一科后补办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你的考试的路线，而且我们说什么事情都得打一个提前量，万一遇到了这个堵车塞车，时间方面一定要把控充足了啊。遇到紧急的情况呢，我觉得在这几天咱们大连的交警也一定都是全员在岗，紧急戒备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路口可以碰到交警的时候立马提出你的申请。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完了抹不开面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要脸无用啊，我们该寻求帮助的时候真的就是谁需要寻求帮助。那么在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考前的时候好好睡上一觉，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大脑处于紧绷的状态，但是同样啊也不要太放松，不要去刷短视频，尤其是现如今的短视频当中有很多魔性洗脑的歌曲，考前千万别刷，尤其是对于很多的考文科选项的朋友们哈，你脑子里已经背了大量的东西了，千万别被这些魔性的短视频毁于一旦，别问，问就是过来人呐。如果过于紧张的话呢，就可以去选择一些轻松的轻音乐来进行舒缓放松助眠。而在考试当中呢，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用笔不规范，一定要用 0.5 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和 2B 的铅笔进行答题，避免因此带来阅卷机器不识别等问题。而且购买铅笔的时候呢，大家我觉得这个时候咱能买贵的就买着贵的，不要买那些这个便宜货或者说是质量差的货。而且涂答题卡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深浅不一，很容易出现漏批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且千万不要使用涂改液、胶带这些的，可能平时在写作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考场之上这是坚决不允许的，凡事想落笔不拿不准主意的，先在草稿纸上打一遍草稿，卷面啊肯定是整洁，是会影响到你的分数的，所以一定要确保你的卷面整洁，能先打草稿就先不直接上笔。而且呢，答案啊，就是尤其在涂答题卡的时候呢，一定要涂到相应的区域，你将答案写在那边上了，出框了，尤其它很多的框它是这个专门的识别区，你一旦写出了这个区域，你写的再多机器都是识别不出来，都是无效的，更不要将你的姓名考号写在答题卡的非指定位置啊，否则就会被判定你是有特殊标记的，直接清零了。再比方说我们在写这个5和3

七或是二，零或是六，这些数字的时候呢，是特别容易混淆的，一笔一画啊，千万不要潦草写字，尤其在数学的解答当中，你说你本来都算对了，结果老师批卷老师或者机器没有识别出来你的这个数字，就是因为写的不好看啊，写乱了，那多亏呀。我们都说考完试也不要放松啊，考完试千万不要左顾右盼，去观察什么别人做题的进度啊，你说万一人家比自己快，你给自己还上上压力了，多不划算，然后老师看到了还以为你在这个有小动作，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去跟任何人比较，把控好自己的节奏就是最重要的。而且在走廊的时候呢，其实有这小妙招，就是你碰到任何一个老师，你就都打一声老师好，你肯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这回应哈。我觉得这是特别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让考场的老师知道，哎，这孩子挺有礼貌的，挺好的啊。我觉得在这个一定程度上，它是能够帮你缓解心理上紧张作用的。而且考完试呢，可以去检查你的答案，但是如果你发现这道题你拿不准主意，我的建议啊，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你拿不准，什么答案都拿不准的情况之下，相信自己的第一选择，不要轻易改答案。我相信可能经过考试的朋友都懂哈，好几次都是本来自己选对了，结果哎呀，就是犹豫犹豫再犹豫，结果把答案给改错了。当然了，我们说的是你实在拿不准的情况之下，但凡你觉得哪一个更有可能性啊，相信自己。最后呢，就是希望每一个考生在考前呢都能够放平自己的心态，轻轻松松的进入考场，稳定的发挥，甚至是超常的发挥，最后成绩远超自己所愿。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祝愿各位，祝愿这个周末要参与的这个高考的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啊，考得全会，金榜题名。用一句诗词送给大家，就是惜君生与意，一画北冥鱼。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飞的一曲《怒发冲冠》传唱大江南北，一直激励着国人的爱国热情，也让《满江红》这个词牌的知名度提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词牌人人皆知，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牌的了解也仅限于岳飞的《满江红》词，少有人能背出其他词人的《满江红》作品。其实呢，《满江红》这个词牌早在北宋就已经创调了，因其调高昂激越，在婉约成风的北宋很少有人依此调来填词，直到南宋才有壮怀激烈的豪放派词人把这首词大放异彩。除了岳飞的经典《满江红》之外，像辛弃疾、刘克庄、刘过等词人都有《满江红》词作。词中之龙辛弃疾最为偏爱《满江红》，根据中华书局版的《稼轩词编年兼注》的统计，《满江红》呢是辛弃疾词作当中占比 8% 的核心词牌。辛弃疾创作的38首《满江红》横跨了词人28岁到62岁的人生阶段，完整地映射出了词中之龙从气吞万里如虎的抗金志士，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归隐文人的心态转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精选辛弃疾《满江红》的几首代表作，揭示这位抗金名将如何以《满江红》为载体，完成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答。这些作品既展现了马革裹尸的铁血豪情，又蕴含了对梅花一夜苦相思的婉约柔肠，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词牌《满江红》三个字背后波澜壮阔的生命图景。从唐朝开始，朝廷便向种茶的茶农和卖茶的商人抽取茶税，直到南宋，伴随着茶叶赋税的加重，最终引发了茶贩、茶农对于朝廷的反抗。他们在民间自发组成了茶商军揭竿起义，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涉及多省，屡败官兵。茶商军是由茶农、茶商和茶贩组成的武装贩运茶叶的起义队伍。根据《宋史·郑清之传》的记载，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集为兵，缓急可用。”炳即下招募之令，驱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说的是呢，何炳觉得茶商军精悍，应该入籍为兵，为政府所用。那赖文正的暴动队伍起初只有四五百人，后来由湖北转入湖南及江西的萍乡、宜春、莲花一带，但是因为政府军屡战屡败，各地的茶商武装力量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士气大振。赖文正的茶商军队队伍逐渐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更是波及到了江西、湖南、湖北和广东多地。在这样的情况下，1175年7月，一向颇有政声的叶衡接替了于允文担任南宋宰相。叶衡呢，曾经是辛弃疾在任江东安抚司参议时的直接长官，所以对辛弃疾的文武之才颇有了解。在叶衡的推荐之下，宋孝宗赵慎同意启用辛弃疾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驻跸在赣州。南宋时的江南西路辖区特别广，包括了八州三郡62县之地，其中最南的赣州辖境直接接壤广东，最北的洪州辖境北抵鄱阳湖。辛弃疾要为这么大范围内摆

0: 性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可见责任既重大，一时也有了用武之地。辛弃疾到赣州上任之后，当务之急自然就是平乱。在搜集情报了解形势之后，辛弃疾分析了之前官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接着呢，他就对麾下当地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这改革就包括大力整治军务，淘汰了老弱不堪者，而选用壮勇之士，还有呢，就是组建新兵，代替原来的官军把守各个关卡，然后把原来的官军召回到军营当中，不允许他们外出，这是为了防止原来的官军和茶商军勾结。之前南宋的镇压屡屡不成功，也是和军队的腐败有关。还有辛弃疾组建了新军小分队，偷袭和暗杀茶商军的领袖，鼓励新兵和百姓去揭发茶商军，使茶商军毫无藏匿之处。在辛弃疾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之下，茶商军失去了地理和情报的优势，又因为得不到粮食的后勤补给，茶商军就越来越没有了战斗力。正当乱军人心涣散之时呢，辛弃疾又发动了心理战，派兴国县尉黄卓前去劝降赖文正。走投无路的他无奈只能答应投降，于是1175年10月，赖文正被辛弃疾诱杀于江州。辛弃疾任职赣州期间，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剿灭了赖文正这股茶商军。为了巩固战后的成果，他频繁地往返于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间，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给战乱当中流离失所者以土地、农具、耕畜和粮种，鼓励他们安家落户，恢复生产。辛弃疾平乱有功，等待他的我们想到应该是朝廷的嘉奖，但是啊，人间事总是美中不足。战事结束之后，公元1175年11月，曾经协助辛弃疾围剿茶商军非常得力的赣州太守陈继龄却无望遭贬，被调离赣州到九江去担任司马。陈天林，字继龄，荔枝、饶州、襄阳、赣州，而且非常的有成绩。在担任赣州太守期间，他力助辛弃疾平乱立功。陈继龄因什么被罢职，在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不过辛弃疾看到他遭受打击，神志颓丧，便劝陈继龄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恼，他鼓励陈继龄一定要振作起来，在词中充满了辛弃疾对老朋友的良苦用心和惋惜之情。辛弃疾一面难舍不舍，一面又为好友抱打不平，也为现实无奈，于是为他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送行词：《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继龄太守》。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亡客。歇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忆，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过眼不如人意事，十成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诗。这首词的上片主要写的就是离别之情，下片呢就是劝勉激励，情景交融，句句真挚。 开篇就是萧瑟之景：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暮色苍茫，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正在有气无力地停在江边，等待着离客的登临。此时此刻呢，辛弃疾看着即将离开的好友，心中自然是感慨万千，不禁追忆起往事了。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亡客。至今还记得过往你和我同游的快乐时光，如这山川胜景一般，给人极美的享受。但是现在你却遭遇了贬谪，连家人也离你远去，其中的打击可谓沉重。纵使家人归来，也不过是同襄王神女一般，梦中幻化，不是现实。提笔至此，辛弃疾已然对好友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他出言劝慰说：歇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议，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什么意思呢？人生无常，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忧。既然事已至此啊，多恨多想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不如让它随风而去吧，静静地观赏这云卷云舒，在自然万物当中寻求慰藉。紧接着呢，辛弃疾再度想起了古今名士的遭遇，无不波澜起伏，坎坷不平，所以他又添了一笔。他说：过眼不如人意事，十成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失。人生在世，得意的时候少，失意的时候多，自古都是一样。所以呀，我的朋友，你不要愁得头发都苍白了，否则连昔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都要笑你和他一样多情了，连青山都湿透了。这是辛弃疾给予好友的真情劝慰，又何尝不是半生辗转的自嘲和明悟呢？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波折，或许最初会在坎坷失意当中迷茫徘徊，但是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总会寻找到人生的解法和答案。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闲居在带湖期间，当辛弃疾看到好友被征召奔赴前程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想必也会有一丝落寞之感，于是依依惜别之情化作文字，成了一首首送别之作。在这些词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们真挚浓厚的友情，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当中看出他透露出的胸怀天下、为国护家、使至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春天，辛弃疾的好友信州太守的郑汝协被召赴京。离别之际，辛弃疾为他写下了这首《满江红》。在词中呢，辛弃疾盛赞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殷切地希望他的朋友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满江红》 送信守正顺举郎中复照，湖海平生算不负，苍然如己。闻道是君王注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照夏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惊旗湿。看野梅观柳，东风消息。莫向浙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湖海平生算不负，苍然如己。怎么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汉呢？那就是大丈夫当四海为家，胸怀天下。他们的生活在山光湖海之中，所以张孝祥有词云：英姿慷慨，独立风尘外，湖海平生豪气在。古代男子呢，是以蓄胡须为美。我们都知道三国名将关公就被称为美髯公，但是呢，只有满腮的胡须，没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男子，那就只能是花架子了。胸怀韬略，以国为家，那才能够配得上威武雄壮的长相。他的好友郑汝协恰恰就是这样的英武大汉，他堂堂正正，而且心有血性，嫉恶如仇，有所担当。苍然如己，这既是辛弃疾对好朋友形象的赞美，同时也是他对好友肩负救国报国的一种期望。闻道是君王注意，太平长策。听说当今的帝王会特别用心地听取安邦治国的策略。通过上一句的铺垫，我们知道郑汝协有经邦纬士之才，正是朝廷和帝王目前所急需的人才。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在这一句，辛弃疾呢继续肯定着自己好朋友的雄才大略。他说：你有安邦治国之才，能够当雄兵十万，那么被金兵占领的广大北方领土，请你务必去收复回来。在这一句，我们再次看到了辛弃疾心心念念萦绕在心中的收复理想，也看到了他对自己朋友的一种期待。兵十万是名将范仲淹的典故。范仲淹曾经镇守延安，令西夏不敢来犯。据说呢，当时有人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也有一说长江天堑险过汤池，可挡十万。辛弃疾把自己的好朋友比作是范仲淹和长江，足见这两个人友情之深厚。变凤凰飞照夏天来，催归急。辛弃疾想象着郑汝协建功立业之后的情景，你率领着军队把敌人杀得个丢盔卸甲，收复领土，取得大捷，皇帝都为你颁发了五色凤凰诏，让使者把你叫回京受封赏。不得不说，辛弃疾真的是挺会激励人的。从凤凰飞诏到有人被召进京，贺旗升迁，还有激励友人趁机奋进，实现为国壮志之意。车马路，儿童气，风雨暗，惊旗诗。在下一阙，辛弃疾写的是和朋友依依难舍的分别之情。当你离开信州的时候，孩子们都舍不得你离开，就连老天

都悲伤地下起雨来，打湿了仪仗的旗帜。从这一句当中，我们可以想到，郑汝协一定是一位勤政爱民、政绩卓越的好官。只有为民谋利、深得民心，才会让百姓在送别之际洒泪相送。看野梅观柳，东风消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说辛弃疾舍不得好友的离开，但是郑汝协这个时候亡命在身，而且人家是去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那么他就期待在下一次大地回春、野梅飘香、新柳发芽的时候，我能听到好友你的消息。如果是这样，那今天的分别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莫向浙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接下来呢，辛弃疾写的就是分别之后的心情了。他不会去浙安追念过去的欢声笑语，因为人去宅空，那里的翠松绿竹，因为我老朋友的离开，早就失去了色彩。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那这个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缓解我这满怀的愁绪呢？且尽杯中物，借杯中之美来浇心中之快垒。这不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吗？分别之后，老友，请你多多珍重。和辛弃疾词中很多赠别作品一样，这首词依然带有他一贯希望北图中原、重整河山的强烈情感。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赵老师。咱天天呢在节目里边呢唠家常、聊养心。那每天的都有很多的老朋友哈打过来电话或者发过来私信，干嘛呀？那诉苦，说其中呢最让咱们大家普遍最磨人的，那就是呢咱这个心脏啊动不动的它就在那突突乱跳这件事儿。那今天呢咱就静下心来跟咱大家伙呢好好唠唠这心里话。好多的朋友啊都跟我这念叨，说特别纳闷自己这身子，说平时的时候也不扛重物，也不奔波劳累，也不跟这个街坊邻居呢拌嘴置气，是就是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咱在家里啊

坐着追剧，下午的时候躺在床上呢眯个午觉。可是呢，他就经常出现，当这个心脏乱跳，甚至呢说半夜睡得正沉的时候啊，心脏这毫无征兆的就开始在那儿乱蹦乱撞。说一会儿啊，跳得特别急，哎呀，咚咚咚咚，顶的那个胸口都发闷。说过一会儿呢，哎，他这又慢下来了，啊，他这个节奏呢是忽快忽慢，他没半点规律。这个心里啊发慌，发空，这整个人就坐不住，静不下来，浑身呢都透着一股子那个虚软劲儿。那更容易让咱大家伙大意的呢？他往往就是说难受吧，也就难受那么几十秒、两三分钟，哎，也不用吃药，也不用特意的吸着，哎，他自己就能够慢慢的平复，说跟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哎呀，既然说这个难受劲儿过去了，哎，咱大家伙也就顺势放宽心了，哎，就觉得哎呀，反正他能够自己缓过来，他又不刺痛，又不憋气，哎，压根儿这就不算啥毛病，忍一忍呢，也就过去了。所以咱大家伙是不是就根本就没往心里去？那这种无缘无故的这个心慌、心脏乱跳的这个情况，他到底能不能大意？该不该让咱大家上点心来养护他？哈，我先问咱们大家两句实在的心里话啊，是不是只要这个心慌过去了，心跳平稳了，你这就觉得这个心脏啥事没有，完全啊没必要把它放在心上？那是不是觉得咱人上了这个年纪，偶尔说心跳两下？啊，心里有点发慌，这都是正常变老的这个常态，也没必要特意的操心。您要是说也是这么想的，那今天呢，我这必须得好好的给您提个醒了，咱呐可千万别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拿自己这个往后安稳的这个日子去赌。我平时啊，接触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老朋友。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呢，有一位60多岁的这么一个老大姐，说她这啊勤快惯了，啊说退休之后呢也这是闲不下来，家里的一日三餐、收拾屋子、打理家务，那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操持，说一辈子啊心思比较重，这儿女的琐事啊、家里的大小事啊，她是都爱往心里搁，反复的来琢磨，有啥烦心的事儿啊，也习惯于呢自己在那憋着，也不跟旁人去倾诉。说晚上睡觉呢，哎，也浅，稍微有点动静啊，就能惊醒喽，是长年累月的睡不踏实。说最早感觉到这个心脏不对劲儿呢，是有一次啊，在家里呢收拾完屋子，往这个沙发上坐着呀，想歇口气儿，哈，冷不丁的这个心脏就咯噔一下子，啊，紧接着呢就开始没有章法的这个乱跳。说一开始的时候啊也不太严重，也就缓这么个两三分钟，哎，也就过去这个劲儿，人也就舒坦了，该做饭做饭，该遛弯遛弯，哎，还一点也不耽误过日子。他这打心里就觉得啊，哎呀，是不是说操心事儿太多，忙活太累熬出来的？哎，歇一歇就应该能缓过来，压根儿啊就没往心脏本身出问题这个上头呢，没往这上头来想。说既没找人问问缘由，也没有想着说日常要好好养一养这个心脏，哎，就这么日复一日的这么拖着将就着。把身体一次次发来的这个小信号啊，全都当成了不值一提的这小事儿。可这过日子，咱大家都明白，说咱身上的这小毛病，它从来都不会自己凭空消失的，它只会呢悄无声息的慢慢的加重。说往后啊，他这个心慌就来得越来越勤了。起初的时候十几天才犯这么一次，那后来呢？哈，隔三差五就找上门来，到最后啊，这一天都能够莫名其妙的慌上这么好几回，说原。

来的时候呢，哎，只是短短的一阵，哎，就能够消停。那后来这心慌啊，缠的这个身上是久散不去，哈，心里啊乱糟糟的，静不下来。白天呢，在家里做点家务，说干着干着，哎呦，就突然的就心慌乏力，只能赶紧停下手里这个活，哎，赶紧在那坐一会儿。那晚上的时候呢？啊，躺在那个床上，那耳朵里边啊，总能够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那个心跳，说翻过来调过去的，睡不着觉。最熬人的啊，那还是这个深夜，说睡得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突然间啊，一阵子这个心慌涌上来，那心脏突突直跳，这个整个人呢是瞬间惊醒，胸口发闷，心神不宁。那之后呢，就是睁着眼熬到这个天亮，再也没办法这个安然入睡了。那时间久了，人呐就变得这个没精神。说出门想去菜市场买个菜，哈，跟老邻居们街边唠唠嗑，哎，那都不敢走远路，就怕呢在外头突然犯心慌难受，身边连搭个把手的这个人都没有。慢慢的呢就不爱出门了，也不爱凑热闹了。你说这好好晚年清闲的这个日子啊，硬生生的被这个莫名的心慌哎给搅得没了滋味儿。直到后来呀，实在说是熬不住了，这日子过得那真是身心煎熬，这才呢想起来赶紧的得找法子调理呀。可这时候啊，这个身子呢已经被耗得够呛了。那心脏的这个节奏啊，也彻底的乱了。要想说再慢慢的养回原来的这个安稳，那可比当初出现小信号那个时候，可以说真是难太多了。自己遭罪不说，也白白的错过了呢最好的养护时机。其实咱说像这样的经历啊，哎，还真就不是个例。咱们太多的这个朋友啊。都是同一个路子，一开始啊，偶尔的心慌自行缓解，就抱着没事这个心态呀，那是一拖再拖，慢慢的呢，就熬成了这个频繁的心悸，白天呢心神不宁，夜里呢睡不安稳，到最后把这个小隐患就拖成了呢缠人的老毛病了。很多人呐，哈，都有这个通病的误区。啊，就觉得这心慌，他自己能够停下来，那就代表这个心脏，好好的，这没损伤啊。那今天呢，我就跟咱大家伙啊说句实在的大白话，说心慌能够自行的平复，可不是说咱这个心脏它就没问题，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的身子啊，那个时候还有点这个元气的底子。勉强的帮着咱这个心脏呢，撑过了这一阵而已。每一次的这个莫名的心慌啊，每一次节奏的这个乱套，那都是心脏在跟咱打招呼呢，在给咱呢发提醒呢。年纪越大，咱身上的这个气血呢，本来它就慢慢的变少，再加上咱这一辈子。爱操心，想得多，睡不好，爱生闷气，那一点点的呢，就耗着咱这个心气，伤着咱这个心血。那你说，这时间久了，这个心跳呢，自然而然它也就稳不住啊。咱呢，也不用去纠结那些个复杂的病理说法，咱呢，就对照着自己的这个日常感受就行。说。安安静静的坐着躺着，没累着也没生气，可这心脏它就突然的突突乱跳，啊，说心慌来得快，去得也快，过了之后呢，哎，没有任何的不舒适的感觉，说这些个呀，最容易让人的放松警惕了，说夜里睡睡觉啊，总被这个心慌给惊醒喽，啊，之后呢，再难入眠，那阴雨天儿。啊，天凉换季，心里就发慌的那个感觉，那就更明显了。所有这些个啊，只要咱大家啊
占了其中的一样，咱呢就别再自我安慰了，就别在那觉得说这个人老。

0: 早就都这样了。说这些个症状，那就是在提醒你，该静下心来，好好的养养这个心，稳住这个心跳了。不少的朋友啊，心里也犯嘀咕，说明明经常这个心慌乱跳，哎，却摸不清这个轻重，也不知道该不该随便的来调理，就生怕呀，说调的要是不对了，这反而添负担。说这想法对不对？对，说咱这个年纪啊，养心脏最怕的就是跟风乱调理。其实这种心跳忽快忽慢，无故的心慌，它的这个根源呢，都离不开咱这个心气不够，心脉不通，就这两样啊，说都是这两样根源引起来的。咱节目里边啊，经常跟咱大家伙说的那个治心小药方，哎，你就给他用上，把这个亏虚的心气呢，一点点补上来，让咱这个心脏呢有足够的力气啊，稳稳的跳动。同时呢，把咱淤堵的这个脉络给它通开，让这个气血呀跑的这个顺畅均匀，那心跳自然而然它就不乱蹦不慌神了。咱呢，坚持调理一阵子，咱自己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心慌的次数少了，心里也踏实了，夜里睡得安稳了，白天那精神头也足了。说遇到问题了呀，别犯难，咱大家伙呢直接拨打咱们节目的咨询热线就行，打通了电话，把您自己平时心慌的这个情况啊，夜里会不会惊醒，身上有没有乏力头晕这些个感受，哎，跟老师呢好好的说清楚，我这儿啊帮你呢分辨情况，找准这个根源，告诉咱大家呢适不适合啊用这个方子，那日常咱们该怎么来养护那些个小事容易诱发的这个心慌，这些个情况咱们怎么来把它避开，把这些个全都给咱们大家啊讲得明明白白，就不用咱大家自己在那胡思乱想啊，在那纠结了啊，一个电话咱就能够找准这个方向，早早的把这个小隐患呢咱给它掐灭在源头啊，别让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心慌拖成往后呢一辈子啊心烦的事情。咱朋友们过日子啊，说到了咱这年龄的，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了，咱就求一个心里踏实，心跳安稳。晚上呢，咱睡得香；白天呢，咱精神好。出门遛弯哈，散心的时候，咱不用提心吊胆，哎，不用被这个心慌啊常年的缠身。这就是咱晚年呢最大的这个福气了。咱呢，别再觉得说这个心脏它自己能好就不当回事儿，也别觉得说上了年纪了就该默默的忍着，都不对。说每一次心慌乱跳啊，那都是啊咱的身体给咱们呢发出的这个善意的提醒。咱呐，早一分重视，早一分调理，咱就能够早一天过上这个安稳舒心的这个日子。这心脏呢，多一份安稳，晚年咱呢就多一份舒心。希望每一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都能够听懂咱身体的这个提醒，好好的呀养心护心，平平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哈，我呀喝点水，咱们就开始啊今天的空中门诊。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
2: 哎，赵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非常开心，真是就是好不容易连上您了。
0: 您别客气，有啥问题您说。
2: 我就是，最近哈老是睡不好觉。
0: 哦。
2: 睡眠不好，有时候睡半道就醒了，有时候就是一晚上就睡不着了。
0: 哦哦。
2: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疫情的时候开始的。
0: 哦。
2: 疫情之后吧，我就心跳啊，说不上，有时候就快，
0: 啊，
2: 有时候最多达到100多下。以前
0: 嗯，
2: 我心率一直非常正常，60、70下吧。
0: 嗯，
2: 哎，就从那疫情之后，就有时候最多达到100来下。完，
0: 嗯
2: 我吃过那个稳心颗粒啥那些药。
0: 嗯，嗯，
2: 吃完了之后呢，就是说这心率呀，现在能强了，80，有时候80多下，但是也还是觉得有不太舒服，或者身上没啥，没有点没劲儿。以前吧，我那个睡眠吧，都是能睡着，3、4点有时候醒，现在
0: 啊，
2: 不一定了，能睡半道，睡到1点醒，完了再就得等1个点2点的再睡。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哎呀，60来岁了，
0: 血压正常吗？
2: 我血压有点低，117、70那样吧，
0: 还行，
2: 有时候还60多。
0: 咱正常人的血压呀，高压呢90啊到140之间，这个都算是正常的。低压呢，60到90之间也算是正常的。您这个血压呢，说不上高，但是呢，也说不上特别的低，还行，血压还行。血糖正常
2: 血糖可以，血糖没什么问
0: 吗？
2: 题。
0: 嗯，没有糖尿病的病史。
2: 对，没有糖尿病。
0: 那现在呢，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失眠。除了失眠以外呢，就是这个心率有点快，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到疲乏没劲儿。
2: 公交车就搁眼前儿，眼瞅着到了都不敢跑着追。
0: 嗯，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这些个症状的话啊，您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个啥呢？气虚，一个是呢，心阴心血有点不太足。首先说您这个失眠啊。这个失眠呢，它分别说，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横竖睡不着；但也有的人呢说入睡还行，但是呢，这个睡后一醒啊，睡个3、2个小时，醒了之后再想睡就比较难了。这是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说还有一种情况的失眠呢，那就是睡眠特别的浅。啊，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哎呀，掉根针就能把他惊醒喽。说，你看，按您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上来讲，说有的时候就彻夜难眠，一宿就睡不着，
2: 哎，对，入睡也慢。
0: 入睡也慢是吧？
2: 入睡大部分的时候都慢，得1个小时左右。
0: 如果说呢，入睡慢，这个是啥呢？这个是心火比较旺。啊，如果说呢，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说这个呢，就是心阴心血不太足。咱们打个比方啊，说这有一个鱼缸，里边有鱼。如果说咱们下边加一个酒精灯，把这个鱼缸里的水给烧热了，你看那个鱼是不是在里边来回来去，胡乱的在这蹦跳？这个就相当于呢，咱们人呢，心火比较旺了以后呢，扰动了心神。他就入睡困难，反过来调过去，哎呀，这个烦呐，横竖睡不着，这是心火旺的表现。如果说呢，这个鱼缸里这个水，咱给它倒出一半，其实剩不点水了，这个鱼呀，这个脊背都露出来了，它也不老实待着啊。这种情况呢，说心阴心血不足，不能够滋养心神，就出现了呢，这个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所以您这个情况。一个是入睡也难，一个是呢睡后一醒，醒后再也难以入睡，那就说明呢，一个是心火比较旺，一个呢就是心阴心血不足了。说从疫情之后开始，这个就好解释了。疫情的时候，咱们人人压力都很大啊，心里呢老这么操心，既操心自己，也操心家里人。啊，一天到晚老纠结，而且闷在家里不让出门儿。啊，说咱们过去在外边跑惯了，乍冷子不让咱出门了，那对谁他都是一种煎熬。在这个煎熬的过程当中呢，那免不了就要上火，上火了，心火旺了，可不就扰动心神了？火大了以后，把锅里的水给烧干了，可不心阴心血它就不足了。哎，于是就出现了这些个情况。所以您这个失眠呢，首先第一个呢叫滋心阴， 养心血，把心阴心血滋养足了以后，首先呢，它能够滋养这个。

0: 精神。那这样的话呢，晚上睡觉睡得也踏实了，他也不爱醒了。那心阴心血足了以后呢，水能制火呀。那心火受到心阴心血的这个制约，他也就不这么旺了，那你也就能够安然入睡了。
1: 再有就是有结节啥的，是不是跟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关系？我有甲状腺结节。
0: 有关系呀，知道这甲状腺结节怎么得的吗？一般人，大多数这甲状腺结节的人，往往啊，是那些个有脾气的人，爱着急呀，爱上火呀，爱生气呀，一天到晚瞅谁都不顺眼呐，心情老纠结，老郁闷，老压抑，长时间的这个心情不好，就容易造成肝气的郁结。郁结在哪儿？那就形成这个脾块。郁结在乳房，就容易出现乳腺增生，乳腺纤维瘤；郁结在卵巢，就容易出现卵巢的囊肿；要是郁结在子宫，就容易出现子宫肌瘤。您这儿呢，就郁结到甲状腺这个位置。这兼顾着解决它的话呢，咱除了滋心阴、养心血以外呢，还要干啥呢？顺气。说顺气这个事儿呢，一个是药物治疗。那还有一个呢，别一天到晚的老瞅谁都不顺眼了，也别一天到晚老跟谁都置气了，
1: 哎呀，您说的真对呀！以前总是跟孩子学习上置气，现在孩子上大学了，我觉得心态啥的好多了。
0: 但是那时候已经把这个病做下了，这也能够解释您这心率比较快。那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心率比较快呢？一个是气虚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火大的时候，你打个比方说，今天咱跟人干了一仗，干仗的时候，咱这心跳是不是突突突突突跳起来，贼快贼快的？那干仗的时候是啥情况？那火大的时候呗。说咱一般人呢，干完了仗，缓过这个劲儿了，也就过去了。但是有些个朋友啊，我就这脾气秉性，我就不行，一点事我就来脾气。那你老这样的话，从西医学上来说。就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从咱中医学上来讲，那就是心火旺，扰动心神就会造成的心跳跳得快。你老这么紧张着，老这么脾气大着，那心跳它不快，不快就怪了。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还得给您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些个清心火的药物。所以你看啊，既有阴液的不足，心阴心血不足，又有呢肝气的郁结。甲状腺结节，还有呢，这个心率跳得比较快，这是心火旺的这个表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症状无力、疲乏、没劲儿，这是气虚的表现，气不足的这个表现。说为啥气会不足了呢？打个比方说啊，咱在家里生炉子。生炉子的时候，火要旺了，那是要烧柴火的，要烧煤的，对吧？最起码咱也得烧燃气呀。那我们身体内的这个燃气是啥呢？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这个煤呀、柴火，在我们身体里边，这是啥呢？就是气和血。那你火大了以后，你这心跳也快，你这代谢也快，那就消耗你身体这个能量啊。如果说这一会儿就过去了，哎呀，那能量往后咱们再补充呗。可是你天天消耗的特别的多，你补充都来不及，那是不是我们人的气血就不足了？
1: 对，因为我平时还以怕冷为多一些，现在差一点了，相对怕冷。
0: 把这些问题给它解决了，一个是呢，药物治疗，给您用一些个滋心阴、养心血的这些个药物。睡眠让它好起来，给您用一些个顺气的药物，把气儿顺了，软坚散结，把甲状腺结节的问题给您解决了，给您用些个清心火的这些个药物，心率的问题给您稳下来，再把气给您补起来，气虚的问题解决了，那没劲儿的状态也就迎刃而解。那至于你这煤和气呢，它本身就是由于气滞。气的运行不顺畅所造成的，咱把气顺开了，气机调畅开了，它这个慢性咽炎自然而然就烟消云散。气顺开了，寒痰 给他

0: 这个倾泻出去了，那嗓子这它就不再有东西在这呼着了。
1: 哦，
0: 所以这个
1: 这么
0: 病
1: 说我就知道了。
0: 啊，哎，所以这些个病啊，没有任何一个症状它会无缘无故出现的。要是找不准它这个症状的根源，那你就吃了半天药，它这些问题它也解决不了。说只要咱们把这个每一个症状背后的这个根源找着，而且这个根源之间的相互联系，咱们给它贯通了，把药物给大家选准了，所以说这些问题啊，它就会迎刃而解，烟消云散。
1: 好，
0: 您这些个情况啊，在临床上呢是非常常见的。啊，经我的手啊，也治好了有一火车人了。尤其是咱女同志啊，像这方面的情况，哎呀，太多了。我呀，把您这个情况给您琢磨完了，方子给您开出来，放到咱们珞珈中医门诊。您有时间就过来，
1: 哎呀，好，
0: 好吧？
1: 那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哈，
0: 啊，您
1: 哎，
0: 别客气，有啥
1: 占用
0: 事儿？
1: 您这么长时间啊，
0: 哎，有啥事儿您就打电话。
1: 好的，
0: 哎，别客气，好，
1: 哎，
0: 再见。
1: 好，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6月6日的12345有事儿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0: 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打开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7: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啊是雨过天晴了，上午大雨哗哗下，下午太阳当空照。其实昨天这样的一场雨啊，降雨量呢最大已经来到了40.9毫米，那么一个小时最大的降雨量呢也在22.6毫米。但是还好，就是这一次的降雨量也已经结束了。雷电的情况呢，其实是在咱们大连近海沿岸以及内陆的部分地区均有出现雷电情况。这个雨后啊，阳光积极表现，气温攀升的热情呢略显一般。白天各地的最高温度是22摄氏度上下，那么在夜间呢出现了一点点的轻雾啊，也就是17到22度左右。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大太阳值班，风向转为了偏西风，风力和缓，市区的温度呢是16到25摄氏度左右。但是反转又来了啊，咱们明天会再次迎来降雨的天气。目前看呢，雨量是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温度是15到20度左右。那么在本周会有一个大事情发生啊，就是6月7号到6月9号即将迎来高考了。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好的天气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我们在这儿呢祝这个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一鸣惊人，鱼龙门，所盼皆所得。好吧，我们再说一个就是比较贴切的啊，考的全会，会的都对。好，来继续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6月5号星期五，晴间多云，16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0%。6月6号星期六是阴有小雨，15到20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0%。6月7号是星期日，多云，16到23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80%。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一套搭配，减龄，时髦又好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呢？我们先给出你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白色真的是夏天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了。就是你下半身搭什么颜色，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违和。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皮肤比较黄啊，我没有办法穿那种比较荧光的粉呢、啊。哎呀，我皮肤比较黑呀、啊，我可能对于颜色有挑剔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白色的话，其实那些你喜欢但是通常没有办法驾驭的颜色，这回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下了啊。因为白色离你的脸越近，那么它你整体的面部受到的干扰项就越少，反而还会给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关于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叫做运动风。2026年的潮流趋势终于吹向了运动风。咱们就是说吧，这个运动类的衣服其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的慵懒和随性的感觉，而且呢它对年龄也不挑剔，它上身的感觉也很舒适。如果说你想要穿出减龄时髦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要了解一下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方式，才能就是体现出那种显年轻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呢，以前我们说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呀、都是运动服，但是现在真的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啊，都专门的去买阿迪达斯、耐克，包括什么 Lululemon、Alo 啊，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品牌，穿到身上去反而还特别特别的时髦。所以现在的运动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运动了，而是为了体现出一种更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你来说。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度假。哎呀。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盘算了，我的年假还有几天呢？我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了？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呢？我一问啊，一了解啊，一做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景点打卡呀，或者说去刷各种各样的项目啊，这种度假方式了，反而更喜欢躺平式度假。有人说，世间疲惫皆可被海风和深蓝温柔消解，躺平式度假真的是当代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治愈方式了。躺平式旅游是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们不做周密的攻略，没有赶路奔赴，我们就遵循着松弛的心意，和好友和家人结伴住进，比如说海边的民宿，比如说山上的小屋，去开启一段随性又自在的慢度假吧。怎么样去度呢？我们在这个慢度假的过程当中又能做一些什么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校长，带你去旅行。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2026年的流行趋势，这不是吹向运动风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对年龄不挑剔、上身感觉又舒适、又能穿出时髦和减龄感觉的运动风。其实吧，它绝对不是说你买一套运动服穿到身上就我就能够实现运动风了，不是的。你既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在于你要了解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的方式。今年的运动风啊，有多让人疯狂呢？就是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运动风是什么。有人说，小佳我知道，运动风等于运动服，运动风等于运动鞋，运动风等于这些。其实怎么说呢，不全对啊。如果说你觉得运动风就是从头到脚穿运动品牌，比方说球鞋搭配运动服，再穿一个宽大的卫衣就齐活了，那这种穿法真心劝你别碰。运动风的重点是风，它不是运动，它是把运动单品那些显眼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整体的穿搭里面，让你的穿搭带着一股随性的活力，但是又没有丢掉日常穿衣服的得体和洋气。我们来分析一下运动风的魅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能穿出不费力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的，就是这是一种不费劲儿就好看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适合平时穿衣服比较简单又不做什么造型的女生。运动单品呢，它本身就不是很挑人，往身上一穿呢，就自带着一种很随性的劲儿。所以如果说你日常穿衣服比较偏正式端庄，你硬往身上套那种运动元素，反而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你就得循序渐进着来。另外呢，你要对年龄和你的魅力进行一个分析。他呢就是他其实不太挑，就是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的挑年龄，但是呢他比较挑魅力。你比方说啊，运动风里面用的最多的单品，白 T 恤、运动裤和棒球帽，全都是那种设计极简的基础款，没有很复杂的花纹和繁琐的剪裁，穿上去呢也不会去暴露年龄的信号。下到18、28啊，再到40-50岁，你穿出来的效果都是很惊艳的。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魅力分析了。休闲感的搭配是从内而外的显年轻，因为穿运动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好处，就当你的身上带着运动元素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跟着变轻快。喜欢休闲风格、心态偏年轻的女生，穿运动风绝对是加分项。它可以让你的魅力从内而外的透露出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活力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展开说说运动风的一个穿法攻略啊。

让你的方案直接落地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配色法则，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一深一浅基础色搭配最经典。越是简约的风格，你越要拿捏住配色的程度。你想要安全不出错，同时又富有时髦感，那你就可以试一试白 T 恤配深灰色的百褶短裙，或者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运动裤，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往身上就这么一撞，哇哦，干净利落。你再把基础款的单品的那种高级感就是再一呈现，哇，那穿错的概率简直就是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彩色加上白色，非常符合运动风的调性。一身基础色的单品配上色彩明亮的单品，就是可以为运动风去注入一丝灵魂。你想这样的一组配色啊，它真的是可以穿出那种活泼劲儿。白色呢负责干净清爽，彩色呢负责抢眼提气，因为彩色的加入是可以弱化基础色的一个有点呆板的感觉，是可以为整体的风格去增加一些生命力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大地色加低饱和色，就是把那种活力感直接溢出屏幕。穿搭呀，不要畏首畏尾，你要大胆一点，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低饱和加上大地色的搭配，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色调，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既温柔又有精气神儿。这种配色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驾驭，不会衬得你的脸啊是那种蜡黄蜡黄或者说暗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比例法则。很多人吧穿衣服呢显矮，其实就是因为比例没有卡好。上衣塞进腰里这个动作你千万别嫌烦，腰线偏高上半身偏短的女生塞衣角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腹部赘肉多的女孩子，你把衣角啊全都塞进去，稍微的再把衣角扯松一点点，既可以把小肚子藏起来，又可以在视觉上显高显干练，出门办事儿都能看起来更加的自信。矮个子想要显高呢，还要看穿衣打扮的方法。你像腿偏短呐、个子不高的女生，你穿一个长款的运动裤，搭配一个厚底运动鞋，效果也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裤腿盖住鞋面之后，你腿的那个终点就被拉长了。就比方说，你本来你的腿呢只有80公分，但是你的穿了一个厚底鞋，那个厚底鞋就有5公分，然后你的那个裤子又盖住了鞋面，就整体让你的腿做马上延伸了5公分。这个时候你的上衣呢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短款的吊带 T 恤衫牛仔外套等等，配合你的高腰设计，3-7分的好比例，哎，你就凸显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解锁运动风的搭配公式，可以让穿搭直接套模板。方案一呢，就是 T 恤加吊带，T 恤或者吊带，然后搭百褶裙，学院气息很浓郁。你可以扔掉对运动风的刻板印象，尝试用不同的单品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一件 T 恤或者吊带配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哎，它就是满满的青春感。百褶裙呢是自带学院的气息，和简单的上衣组合，这一套 look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直接年轻个好几岁。另外呢，运动风的基本逻辑啊，还有休闲松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穿出时髦感，你也要学会叠穿 T 恤去配着不同风格的短外套，下身呢你再搭一个短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夏日的清爽感。咱就穿这一身出门，轻快随性还不费脑子。如果说咱是属于那种大腿有点粗啊，或者说膝盖以上肉肉有点多的话，那么短裤的长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裤脚呢到大腿中段是最显瘦的，太短了的话大腿根的肉不就全都露出来了吗？还有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背心加运动裤，真的是太标准的运动风的穿搭了。其实每一种风格的时尚起源都离不开最一开始的搭配方法，一件背心搭配运动裤就是最初运动风原本的样子。而这组搭配穿对了，真的比你费太大劲儿凹造型都要好看10倍。肩膀窄锁骨明显的女生穿吊带背心是最好看的，露出来的部分全都是优势。如果说你肩膀宽或者手臂粗，吊带背心外面你一定要加一个宽松的外套，用外套的廓形去遮住肩臂的线条，你只露出领口一点点背心的边边就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姐妹你穿运动风的衣服，你

0: 班上不想变邋遢，不想没精神，你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套一个运动服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知道如何去搭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穿才时髦的话，就按照我们上面的搭配公式，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吧，总会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组合方式。一定要记好啊，时髦并不是越流行的风格越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常见的风格才是穿出高级、穿出洋气的秘诀哟。好了，那么关于运动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哦，我看到阿秀他说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扎个马尾辫，戴个墨镜，穿套运动服。你这个墨镜应该是点睛之笔吧，就现在除了那种大的墨镜，不是还挺流行那种有一点 nerd 风的那种，就是书呆子风的那种墨镜嘛，其实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好的，感谢你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踊跃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4: 九九点一，
1: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达莲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成年人的世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和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在的一些默契。比如说有一点，不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已经缺少了那个我一定要什么说清楚说明白，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就是那种可能不联系

联系了就代表这个关系就是搁置了。我有个朋友呢，前两天也在跟我讲说，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通讯录的时候看到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真的也是之前蛮熟的，然后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聊天记录已经停在去年三月了。然后呢他就又发了一个说，哎，最近怎么样，可是没有回复。他说我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几秒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有删掉他也没有拉黑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走远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大吵一架然后互删好友，而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我们都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面，但是却像两个陌生人。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没有拉黑你，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他不是忙，不是忘了，就是不太介意了。就以前呢，我也会很愿意给别人找借口，比方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然后对方很久没有回，我会想他可能在忙吧。然后对方不主动联系呢，我也会想，哎，他就是这个性格。比方说对方忽冷忽热呢，我会想说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在意你，他再忙也会说一句我忙哈，晚点讲。然后或者呢等他忙完了他会说，哎，我刚刚在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处理的吗，对吧。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再内向也会主动找你去聊两句啊。而那些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好像就是用沉默去告诉你，你在我的通讯录里，但是你真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啊离得非常非常近。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小区吧，可能我在一号楼他在二号楼，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考大学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视频会聊天，然后呢会彼此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我记得我都已经就是毕业啦工作啦，但是我到他的城市去还会找他，他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去就给他送祝福。但是再后来就变成可能逢年过节发一个信息，再后来可能连这个信息也都没有了。那他没有删我，我也没有删他，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生活可能离对方已经越来越远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既然两三年都没有一句话讲，既然你到了他的城市你都没有再去找他，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直接删掉呢？我也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以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没有共同话题了，渐渐的淡出彼此的生活圈了，渐渐的你来到他的城市可能你都忘记要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你的行程列表里了，但是并没有去删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还在乎啊，是因为没必要。就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戏剧化的，就是很淡的，删了有一点刻意，留着也没有啥影响，你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你，彼此心照不宣的退出了两个人就是彼此的生活吧，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疏远，它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悄悄的变成了陌生人，有点难过啊，有没有？就以前真的是那么好的两个人，可能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陌生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室友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彼此都去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像大学刚刚开始的那一会儿买了一兜葡萄，然后就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哎，你觉得我们以后会不会还如此的联系默契？可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I 人啊，我就不太会说那么多漂亮的场面话，我说可能不太会吧，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打扰。然后就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去他的城市那会儿去爬泰山，然后我还约了他，我们还一起爬了泰山，可是后来就真的变得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到现在比方说我再去他的城市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因为实在不知道说要聊什么，我也会担心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前同事也是啊，我们一起共事了很久，然后后来呢他就跳槽了，就是离开了现有的工作单位。然后呢跳槽之后本来还约个饭约个咖啡，后来就点赞之交，到后来再也

没有了，现在就还在彼此的朋友圈里，但是没有说过话。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又聊起了他，然后那个同事说，哎，他现在好像还不错，朋友圈也在发哈。我就愣了，因为我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他的动态了。其实最体面的告别也就是安静的退场。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再见要说出口才算结束，现在就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沉默就是答案，不联系就是结束。如果一个人好久没有联系你，你就没有必要去追问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答案会让你更难过。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太忙了，但是呢真相是并没有那么忙，或者说真的是很忙，但总是能挤出时间来，只不过可能对于你来说确实没空了。他可能会说，哎，回头约啊，改天约啊，下次约啊，但是这个回头，这个改天，这个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呢可能没有删除是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我也知道你在，但是我们都已经不是我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通讯录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人，我翻了一下，可能我觉得我通讯录里人还挺多的，可能最一开始小的时候很努力的在工作啊，然后这个加了非常多的人，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看过去，有些名字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就已经对不上号了。我很想删掉一些，但是犹豫再犹豫就还是没动手，也不是舍不得，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像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他们在我的通讯录里可能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可能我也在别人的通讯录里，也在别人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删的时候，后来也觉得算了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真正的告别不是说你把它删掉了，而是就是没有交集了。那如果你也遇到了那个没有联系你，没有删除你，没有拉黑你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不知道可能在哪个转角或者说什么会再次遇见，但是至少当下的这一个阶段已经没有在同一条轨道上了。哎，想来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曾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现在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渐渐的走散了吧。就像那个 See you again，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成龙《中国》。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2: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3: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5: 我们以文，
4: 以乐，
5: 以乐，
4: 以电波，
5: 以电波，
4: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5: 都市俏佳人，
4: 每每与共，尽显花样年华。

在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一说这个夏天最火的搭配了，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我们说白色啊，是夏日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它不争风，但是能容下整个花园的轻声细语。冰川蓝的清澈透明，奶黄色的温柔温暖，薄荷绿的清新气息，所有的颜色在它的面前都会变得既温柔又有分寸。穿上一件白衫，就好像披上了一层光一样，穿上它，冷白皮会变得越发透亮，黄皮也会变得更加温润。白 T 搭配牛仔裤是那种有着生活气息的好看，蕾丝吊带配上阔腿裤是走向落日长街的潇洒，V领针织能让我们勾勒出肩颈间那种想说又没能说出来的曲线。它真的是没有什么限制，它就是提供舞台让你个性，在裤子的颜色当中去随意的展现，在裙子的条条纹纹去尽情的释放，所以彩色的夏装就成为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饰演了。薄荷绿看起来清爽灵动，灰调的樱花含蓄又温柔，奶黄色真的就像是融化了的黄油一样，既温暖又耐看。他们和白山碰到一起，就好像平静的水面碰到了一个微小的波纹，一个安静，一个活跃，一个肃静，一个艳丽，相互成就，但是完全不越界。白加蓝就是海风拂过衣角的清爽，水洗牛仔裤大就去再去加一个白 T 也是日常里面的高级，蕾丝泡泡袖上衣去搭配阔腿牛仔裤，又是另外一种法式的慵懒和好看。你再可以随便的搭一个，比如说啊，红色的编织包，或者呢一双黑色的猫跟凉鞋，让这一抹素净又有了心跳。白色加黄色是阳光落在亚麻裙摆上的温度，奶黄半裙配白色的背心儿，轻盈的好像能随风起舞一般，

白色的荷叶边的小衫儿，搭配奶黄色的半裙，再拎上那么一只白色的帆布袋儿，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白色加粉色，简直就像是樱花坠入到夏梦的温柔。淡粉色的缎面裙搭配米白色的蕾丝衫，光影一晃，满满的诗意氛围感就出来了。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oversize 白 T 上面印着复古的粉字，再和浅粉色的短裙搭配，甜而不腻，就像是咬了一口云朵。白色加绿色好像是把整个森林穿在了身上，夕阳下的薄荷绿的亮片裙是闪烁的星光，挂脖吊带搭配亚麻的阔腿裤，褶皱里都是90年代的自由。你再戴上那么一顶勾花的发网帽，波西米亚的风就从脚底吹到了发梢。穿搭从来不只是穿衣，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白色的上衣是沉静的内核，彩色的下装是外放的情绪。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既守住了本真，又拥抱了变化。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必去追逐繁复，一件白衫，一条彩裙或者彩裤，就是最动人的公式了。它不费力，却很耐看；它不喧哗，却自有光芒。夏日正好，微风不燥，也希望你穿上白衫缀彩的衣裳，走向街头，走向海边，来到咖啡馆的窗边，把平凡的日子穿成自己最最喜欢的模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在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P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

0: 红楼梦》，
1: 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了，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你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

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扇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人，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1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我也把话撂到这儿，10年之内能超越胡家老高的产品很难出现。有没有可能出来呢？有可能。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举全国之力研究疫苗一样，那太牛了。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1%几、1000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了，

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今年87，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您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他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儿，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2步没事，只要是超过3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3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

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的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别说大夫，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为啥？医生说，之前拍的心脏肥大的片子肯定是机器有误，不然不可能心脏恢复正常。用胡家老高三个半月以后

新拍的那个片子显示患者的心脏正常了，不肥大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呀？现在啥呀？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现在87岁的老头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10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3颗心，保证了这3颗心再给人看病。第1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一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2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3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3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10几年、几10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

0: 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2: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
0: 嗯、
2: 白天呢还行，
0: 嗯，
2: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这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0: 新。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什么时候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哎，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
0: 是
2: 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他
2: 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2: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2: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唱的太好了，
1: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1: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0: 你看看
1: 多高、啊？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1: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4左右。
0: 嗯。
1: 头疼啊，迷昏呐、啊，也这病些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经、啊，不知道脑袋疼。啊啊
0: 好，
1: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1: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说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嗯、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哎，
0: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1: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啊、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了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1: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啊，你自我感到还、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1: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1: 啊！对呀、啊，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吧、
0: 啊？
1: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
0: 都
1: 拿过药、
0: 啊、了。
1: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大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1: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0: 嗯，
1: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嗯，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1: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一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1: 哎好好好，
0: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1: 哎、
0: 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6点就感觉我的到老三。
0: 对
1: 吧？我放心
0: 的。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1-2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啊、
1: 哦，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1: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3: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几个药吧、
0: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0: 啊，
3: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
0: 嗯，
3: 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0: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
3: 啊，
0: 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0: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
0: 啊、
3: 不少负担呢、
0: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
0: 哎、
3: 那个房钱，
0: 那
3: 就买药了呗啊。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那病，胃寒之冷啊、
0: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0: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高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0: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0: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0: 嗯、
3: 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0: 是不是
3: 啊？
0: 用胡家老高
3: 省老钱了、
0: 嗯、
3: 母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0: 哎、
3: 完事我还有了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0: 啊、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高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0: 啊、
3: 完了
0: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
0: 嗯、
3: 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0: 嗯、
3: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0: 啊，
3: 完事吧、
0: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他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
0: 啊，
3: 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0: 啊、
3: 老高吧，
0: 哎、
3: 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
0: 哎、
3: 我那些细菌的病可多了、
0: 嗯、
3: 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 这退行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

0: 心情也好了。人家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这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都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
1: 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直在用的、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0: 啊
1: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啊、好，祝贺您、
0: 哎、
1: 啊
0: 好！
1: 好，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哎、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
1: 嗯、
3: 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
1: 哦、
3: 生活都不能自理、
1: 嗯、
3: 天天都是我伺候他、
1: 嗯、
3: 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
1: 哦、
3: 然后就纳了一身病、
1: 嗯、
3: 身体嘛不听使唤、
1: 嗯、
3: 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
1: 嗯、
3: 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
1: 嗯、
3: 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吃、
1: 嗯、
3: 啥药好就买啥药呗，
1: 嗯，
3: 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
1: 嗯、
3: 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
1: 嗯，
3: 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
1: 啊、
3: 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
1: 嗯、
3: 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
1: 嗯，
3: 咋了。

0: 中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
1: 啊，
0: 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死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给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不知道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可不是吧，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好的，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
2: 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扒拉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都市991星期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那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如今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格外关注孩子的身高视力，却常常忽略了孩子的脊柱健康。实际上，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

0: 为大家讲解儿童脊柱弯曲异常的相关知识，帮助孩子们挺起健康的脊梁，健康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收听。那说到脊柱健康，可能很多家长都听过脊柱侧弯这个词，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脊柱弯曲异常这个专业术语。首先呢，我们就请何作立主任给听众朋友做个简单的科普，到底什么是脊柱弯曲异常。
1: 好的，好的，大家好。脊柱弯曲异常呢，是危害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病之一。正常的脊柱呢，从侧面看应该有颈、胸、腰、底四个生理弯曲，而从背面上看应该没有任何的弧度，应该是一条直线。脊柱弯曲异常呢，就是脊柱的弯曲超过了正常的生理弯曲而导致的异常体征，主要包括脊柱侧弯，也叫脊柱侧突、脊柱前后突异常。这其中呢，脊柱侧弯属于脊柱弯曲异常中最常见、危害较大的类型，儿童青少年高发。脊柱侧弯中呢，以特异性的脊柱侧弯最为常见，约占80%以上。它的特点是找不到明确的病因，好发于10到18岁的青少年，以女性多见，青春期因处于生长高峰期，容易进展。
0: 那我想问一下，脊柱侧弯有明确的医学判断标准吗？魏主任，您说一下好吗？
2: 是的，我补充一下。从临床角度来看，脊柱侧弯特指冠状面靠谱角大于等于10度，并伴随着三维的畸形、左右弯曲、前后曲度改变、椎体旋转。10到20度为轻度，21到40度为中度。那么大于40度为重度。
0: 好专业呀。我想脊柱侧弯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那目前咱们大连地区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很严重吗？
1: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之前有资料显示啊，我国中小学生的脊柱弯曲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并且以每年3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2019年国家卫健委啊公布的全国学生常见病监测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大约在2.8%左右。具体到我市呢，通过对30000多名中小学生抽样进行脊柱筛查，检出率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检出率可能更高一些。
0: 那我想问，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初高中阶段这个检出率更高，为什么偏偏这个阶段的孩子更容易出问题呢？
1: 主要原因是啊，这个阶段儿童青少年的身高发育主要以脊柱增长为主，但是目前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相对缺乏，使得两侧固定脊柱正常生理弯曲的肌肉力量不足，再加上如果坐姿站姿不正确，就容易造成脊柱弯曲异常的发生。另外，我们的监测结果还表明，女生比男生检出率高一些，这可能与不同性别之间肌肉力量、耐力发展的差异有关。女生对身体姿态的控制力相对弱一些。所以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里有女孩的家长，要更加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
0: 那我刚才听到何主任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看来呢，就是孩子们的锻炼对于脊柱侧弯啊，这个不发生这样的症状是很有好处的。为什么说女孩比男孩的检出率要高？就是女孩的那个肌肉力量是不够的。
1: 对，
0: 那这方面家长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那看来呢，就是家里有女孩的家长确实要格外留意。那如果孩子出现早期的这种脊柱弯曲异常，家长或者孩子自己能发现吗？还有呢，就是脊柱弯曲异常到底给孩子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和危害？这个问题呢，我们请临床经验丰富的魏主任来详细讲一讲。
2: 好的。早期脊柱弯曲啊引起的外观异常并不明显，尤其是穿着衣服的时候并不容易被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的脊柱侧弯都是在家长在孩子洗澡的时候，或者在孩子穿衣服较少的时候才被发现。最初可能只是外观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一侧肩膀比另一侧肩膀高，就是我们常说的高低肩，或者是在弯腰时背部有一侧隆起，那么我们在医学上称为提倒背。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双侧腰线不对称的情况，比如说一侧腰部的皱褶比另一侧更甚， 随着侧腕

0: 的程度的加重，患者可能会感到背部疼痛、疲劳，尤其是在长时间的站立和坐的情况下会表现比较明显啊。
1: 刚才魏主任谈到的这些症状需要家长们在这方面留意一点，是吧？
0: 对，
1: 你要是不信近距离的观察，你是感受不到的。
0: 是，
1: 好了，那如果这些异常放任不管，会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假设就是脊柱侧弯引起的背号是多方面的，那么第一，影响孩子的外观和生长发育。脊柱侧弯会导致脊柱变形、高低肩、含胸驼背、骨盆倾斜、长短腿等，不仅影响外观，也会影响孩子的运动功能。那么第二呢，影响心肺功能。那个脊柱侧弯多放在胸腰段，严重者可导致胸腔容积减小，压迫心脏、肺脏，造成心肺发育功能异常。第三呢，是可能影响那个胃肠系统。脊柱侧弯使得这个脊柱神经对内脏的调节的功能紊乱，进而引起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最后就是还能引起疼痛。脊柱侧弯会引起腰背顽固性疼痛，严重时可能压迫脊髓，出现神经受损、肢体感觉障碍等症状，导致截瘫，这有甚至导致截瘫啊。那么最后是影响心理健康，外形上的异常会使孩子产生自卑等负面情绪，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了。
1: 其实刚才听了魏主任的介绍，我们才明白脊柱侧弯的危害是从外到内，从身体到心理，影响贯穿方方面面，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那很多家长肯定也很好奇，孩子好好的脊柱怎么就变弯了呢？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呢？那现在我们请何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
2: 好的啊，之前我们刚才讲到，就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占所有脊柱侧弯的80%左右。目前病因是不明确的，还没有就是一致的结论。但是呢，中学生的目前我是中小学生的脊柱侧弯异常多为姿势性的轻度异常。国内多个地区的研究也显示，大部分学生的脊柱弯曲异常主要和长期错误的姿势或习惯有关。比如有一项研究显示，在姿势异常的青少年中，脊柱侧弯的检出率高达20.2%。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孩子坐着的时候弯腰驼背，趴在桌子上或者扭着身体写字，长期背着单肩包，这种就是单侧负重的一种背包形式哈。再就是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因为儿童青少年脊柱周围的肌肉韧带还没有发育成熟，如果长期保持这些不良姿势，就会造成脊柱双侧的肌肉和韧带因为受力不均而失衡，久而久之脊柱就会逐渐变形。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久坐和缺乏运动。我国儿童青少年日均久坐时间约为5.2小时啊，这里主要是咱学龄儿童。学生久坐可能会难以长时间的保持一个端正的姿势，容易改变应有的正确体位，从而获取较为舒适的感受，发生姿势性的代偿。如果孩子长期缺乏运动，脊柱周围的肌肉就会变得薄弱，无法有效的来支撑脊柱，增加了脊柱侧弯的风险。有一项研究显示，课外活动少于1小时的学生，脊柱侧弯发病率明显增高。此外，课桌与高度不合适也是导致孩子读写姿势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其实刚才何主任说到这儿，我就觉得一个人的这个习惯是多么重要啊，坐姿啊，行走是不是端正。还有呢，我们现在探讨的是青少年的脊柱侧弯问题，那我由此而想到成年人也如此。如果大家依然不注重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体式啊，这个体位啊，这个体态，那我们也可以在成年之后继续发生脊柱侧弯啊。好了，那魏主任，我想知道您从医学角度有什么补充吗？
0: 好，我补充一下哈。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特发性脊柱侧弯还与遗传、激素、那个生长发育、营养和体质因素、神经肌肉失衡等因素有关。那么先天性脊柱侧弯由胚胎期椎体发育缺陷所致。神经性脊柱侧弯常见于脑瘫、脊髓空洞、肌营养不良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姿势不良是诱因，并不是根本的病因。真正的结构性侧弯是无法靠坐直 来自愈的，需要医学去干预的。
1: 嗯，明白。好了，刚才何主任提到了课桌椅高度不合适也是导致孩子读写姿势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那这一点呢，可能很多家长都忽略了，为什么课桌椅高矮不合适有可能引起脊柱侧弯呢？
2: 我来说一下哈，就是学生每天在学校要坐好几个小时，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久坐时间大约是5.2个小时一天。
1: 嗯，
2: 如果课桌椅高度与学生的身高不匹配，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学生配了就是过高的个头小的学生配了过高的课桌或课椅，或者是个头较大的孩子配了高度比较较低的啊，学生可能就是不得不采取一种向前倾或者歪斜身体、翘二郎腿等不良的一些学生姿势，来适应这个课桌椅。这样呢，就是说可能会使脊柱两侧的肌肉压力负荷不均，增加了脊柱侧弯发生的风险。
1: 嗯，那好，我想问一下，家长在给孩子挑选日常学习用的桌椅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给孩子配一套合适的桌椅呢？
2: 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的阶段，身高每年都在不断的进行变化。给孩子配备合适的课桌椅，有助于孩子养成正确的读写姿势，这对孩子预防不光是预防脊柱侧弯，还对预防近视也是很重要的。我国已经颁布了关于课桌椅功能尺寸的一个国家标准，也就是推荐性国标3976/2014，这个标准是2014年就是颁布的。它将中小学生课桌和课椅分为11个型号，从0号到10号，课桌的桌面高度和课椅的座面高度逐渐递减。每一型号的课桌椅均有对应的身高范围。比如一个孩子身高是140厘米，1.4米哈，我们可以在标准这个标准中的标准表中找到孩子适合的课桌和课椅型号。我们翻了一下哈，是6号和7号都可以。我们建议学校呢可以根据学生的身高，一个教室配备2到3种型号的课桌椅。当然，最好是可以配备可升降的课桌椅，随时进行调节。同时要根据学生的身高、坐高变化，每学期对于课桌椅高度进行调整。在家庭中呢，我们也就是建议每个家庭为孩子配备专用的课桌椅，学习用的专用的课桌椅。不要用餐桌、餐椅或者是床来代替。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家庭啊，家里的桌椅是否适合？您当前孩子的身高，咱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让孩子坐在椅子上，双脚贴地，这时候大腿和小腿应该是垂直的，背挺直，调节课桌椅高度，使上臂下垂时手肘要在桌面以下3到4厘米。
1: 这个标准我觉得非常清晰啊，大家如果今天呢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回去听重播，互相推荐一下。怎么听重播呢？在手机下载大连云，点击听广播，再点击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就可以听到这么有价值的节目的回放了啊。涉及到我们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这是太重要了。那我们邀请专家到直播间来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刚才呢，何主任谈到了判断桌椅高度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实用啊，家长朋友们回家就能马上用起来。那说到伤害脊柱的不良习惯，现在孩子们书包越来越重，肯定是绕不开的话题。虽然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下班的时候帮着背，哎呀，但是总有一天是帮不了这个忙的。那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您如何看待书包重量与脊柱弯曲异常之间的关系？
2: 是的啊，就是青少年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如果背负的重量超过身体的承受能力，为了对抗书包的重量，孩子常常不得不弓腰、低头或者单侧抬肩以维持平衡，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形成姿势性的异常，如含胸驼背、高低肩等。国家卫健委就是发布的关于书包的标准，它的名字是《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里面建议呢，就是书包连同内部物品的总重量不应该超过孩子的体重的10%。
1: 这是个标准。
2: 对，这是一个标准。
1: 那大家回家呢，也可以做一番这样的测量，然后看怎么样的优化这个书包的重量。 那咱们现在哈也说一点具体的，作为家长怎么判断孩子的书包重量是否合适呢？刚才咱们说了有个计量标准啊，书包连同内部物品的总重量不应该超过孩子体重的10%，但是我们也不能时时刻刻就是来称重啊。
2: 对对对，对，我们如果每天就是早上通过称重去判断书包是否称重的话，是不太现实的啊。
1: 哎，
2: 刚才那个就是标准10%是一个技术性的标准，
1: 嗯，
2: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观察来发现这个孩子书包是不是适合。
1: 嗯，
2: 当孩子背起书包时明显吃力了，身体姿态出现了变化，或者是将书包背起或放下时感觉十分费力，背书包的时候喊肩膀痛、背痛，
1: 嗯，
2: 或者是书包和身体接触的部位出现了勒痕，这时候家长就应该注意了。孩子的背负可能已经超负荷了。
1: 嗯，实际上刚才何主任在这么表达的时候，我眼前都是画面啊，都是一个个小朋友，真的是他们会前倾的啊，那是往下坠的，那都是超重的，太多了。那除了选对双肩包控制重量，在怎么背上有哪些讲究呢？
2: 关于书包怎么背呢，我给大家5个建议。第一是就书包的选择，首先是推荐选择那种就是长大于宽的双肩背书包。
1: 嗯，
2: 双肩背包可以把使书包的重量均匀的分布在双肩上，然后减少书包对脊柱的压力。第二呢，就是说要合理分布书包内物品的重量，把最重的东西放在离背部最近的夹层。
1: 嗯，
2: 把轻的物品呢放在就是书包外面的夹层。
1: 还有这讲究。
2: 对。
1: 嗯，
2: 第三呢，就是说调整背包的高度，书包最下方最好是高于臀部5厘米是最好的。
1: 嗯，
2: 差不多就是卡在这样的话，就是把书包差不多卡在孩子的腰部。
1: 嗯，
2: 书包这样背起来最省力。
1: 嗯，
2: 第四呢，就是说是要利用要把书包的胸带和腰带就是利用起来。
1: 嗯，
2: 使用书包的胸带和腰带将书包固定在孩子的背部和腰部，防止书包左右摇摆不定。
1: 嗯，
2: 减轻脊柱和肩膀所受的压力，尤其对于个子小力量弱的孩子，这样能有效解压。
1: 嗯，
2: 最后呢，就是说应该控制孩子每日背书包的时间。嗯，有一个就是专家就是提出来，就是说背负书包步行距离不宜超过3公里。我想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对相对于农村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可以大家参考于这个标准去做哈。可能对
1: 城里的孩子一般
2: 是达不到这个距离。
1: 嗯嗯，
2: 就是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应该尽快卸下书包。此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是讲到怎么背书包，此外呢就是说另外咱们现在书包越来越重，往往可能不是因为书本多使书包变重，而是因为书本就是孩子整理书本的习惯差。
1: 嗯，
2: 整理书包的习惯差。低年级的学生家长，特别是小学1到3年级的学生家长，我们建议就是每天帮助孩子整理书包，要按课程表进行打包，使孩子养成每天只带当天需要书的习惯，然后背着这些书去上学。也建议就是说孩子要积极的把学校的在那个课桌和储物柜利用起来。
1: 嗯，
2: 就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就是
1: 放进学校，
2: 放在学校里，不要带回家
1: 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再就是学校如果有饮水设施的话，孩子尽量不要带水壶。
1: 嗯
2: 啊，如果实在要带的话，就带那种就环保的较轻的水壶。同时我们要鼓励孩子及时说出身体的不适啊，不要就是家长不要轻视他们经常抱怨的一些腰酸背痛这些问题。
1: 嗯，对呀，很多时候家长很在乎孩子，很多时候又很无视孩子啊，完全按着自个的感觉走。好了，那刚才何主任的这几点建议，从整理习惯到背负方式都说得特别的具体，特别清楚，真是很实用。除了课桌椅和书包之外，在预防儿童脊柱弯曲异常方面，何主任还有哪些锦囊妙计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呢？
2: 嗯，好的，主持人，我还有4点建议哈。首先第一条就是说咱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体育锻炼和体力活动。孩子要从小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啊，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咱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就是中小学生每天要进行不少于7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身体运动。
1: 嗯，
2: 这个中高强度的身体运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有氧运动为主，主要包括比如咱那个跑步啊、健美操或者是骑自行车。
1: 嗯
2: 嗯，再就是一些户外的追逐游戏， 球类运动、爬楼梯、跳绳都可以。
1: 嗯，
2: 每周要进行不少于3次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或者是增强肌肉力量、骨骼健康的抗阻运动。
1: 嗯，
2: 所谓的抗阻运动呢，就是说，比如咱在学校经常做的仰卧起坐呀、引体向上、

0: 还有一些就是咱在小区里进行一些健身器材的一些锻炼，这些都可以算作是抗阻运动。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呢，就是说咱有一些就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哈，你比如跑步啊、爬楼梯这一些，就是你如果是强度大一些的话，你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已经就是从慢慢出汗感觉到大汗淋漓的状态，这种就是属于高强度的一些身体活动了。同时呢，要学生一定要改变久坐的行为，多参加一些锻炼腰背肌的运动，你比如游泳啊、跳绳之类的，加强腰部、背部、胸部、腹部以及肩部肌肉的锻炼，起到脊柱的保健作用。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要从小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点就是大家就是老生常谈了啊，就说但是一定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家长的作用，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帮助孩子规划和控制每天的休息时间和视频时间。咱们讲的视频时间就是看一些视频类的一些，就是比如电脑、平板之类的一些时间哈。并对孩子进行时常提醒，今天的时间是不是已经
1: 到了
0: 哈。再就是刚才就是提到视频时间，我们有一个就是建议，就是学龄儿童呢，我们每天就是建议视频时间不超过2小时。小学每次不超过20分钟，就是累计时间是2小时，每次呢小学是不超过20分钟，
1: 小学生哈，
0: 中学生不超过30分钟，是每次的时间。课间呢，就是说多做一些放松颈肩腰背以及四肢关节的动作。再就是讲到要养成要有正确的读写姿势，就是老生常谈，就是咱讲的一尺一圈一寸啊，这我就不多说了。再就是不要躺卧看书，或者是不要躺卧看书，或者是观看电子产品。在这个就是躺卧的时候不要看书。保持正确的站姿坐姿。站姿呢，什么叫正确的站姿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咱之前讲抬头挺胸啊。坐姿呢，正确的坐姿呢，有些人提到就是有一个三个直角的原则。什么叫正确的坐姿？就是双脚平放地面时，膝盖弯曲成90度，大腿与躯干成90度，前臂平放到桌面上时，肘部弯曲成90度啊，这是判断咱坐姿是否正确的一个三个直角原则。第三条建议哈，在日常的饮食中要注意合理营养，强化钙的补充，同时要让儿童多晒太阳，保证营养物质的吸收。最后呢，就是最后一条，就第四条，要定期筛查，早期发现。其实我国在2021年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已经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这次修订呢，就是把脊柱健康检查已经纳入了中小学生体检的一个项目。现在咱大连市可能基本都已经开展了。我们建议就是家长就是在家的时候也要多观察孩子的体态，尤其是在青春期脊柱侧弯等发展比较快的时候，若能够及时发现并得到运动，若能够及早发现并进行干预矫正的话，这将有利于孩子更快的康复。
1: 就是早发现早矫正。
0: 对，
1: 那定期筛查早期发现的确太关键了，一旦发现或者确诊了脊柱侧弯，接下来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手术吗？这方面魏主任是权威啊，请您来给大家讲讲目前常见的治疗矫正方法有哪些。
2: 好的，主持人哈。我们医院呢，这是经常按照这个五步啊，先筛查、保守治疗、康复、支具、手术啊，从这个五步来医疗角度来看，那么脊柱侧弯的防治最寻的是什么？分级干预，早治啊的原则。那么第一步是我们讲一下大伙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筛查啊与确诊。那么当我们家的孩子哈，这我可以在这里啊也和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咱们自个家长怎么样在家里可以简单的给孩子判断一下，筛查初筛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医疗用的这个亚当斯的前驱实验，非常简单哈，就是家里孩子啊，叫他男孩尽量叫他裸露上身，女孩可以穿个贴身的背心，叫他背靠着你，然后我们从外观来看看他这个孩子的那个双肩呐、肩胛骨啊，是不是那个等高啊？

0: 对称呢，骨盆水平和腰部这块是不是对称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两个胳膊前屈，让孩子前屈90度，我们从家长从背后看一下孩子的后背啊，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像高啊低啊这些。当我们出现这个情况的情况下，出现了，哎，这孩子，我们的在筛查过程中怎么看见这个孩子发现肩膀这么一个高一个低呢？肩胛骨是不对称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建议啊，就应该上我们到医院来啊，再位下做一个全息脊柱正位的正侧位的 X 光片，我们测量一下靠谱角啊，以及啊 resting 就是骨骼的成熟度、旋转度，必要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做下 CT 呀、核磁或者是核磁，排除下这个脊髓啊、神经啊、骨骼器质上的病变。那么这个侧腕呢，分为三部哈。庆祝侧腕，那么庆祝侧腕它这个角度是多少呢？那就是靠谱角的角度是10到20度。那么这个期间的这个角度啊，我们需要什么？观察和康复训练。无需治具，也无需手术。那么医学的我们经常干预的是什么？就是脊柱侧腕特发性康复训练，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施罗斯的训练方式，就也就是核心稳定训练、体态的纠正。那么训练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让孩子每隔半年或者是一年
1: 复查，
0: 定期复查 X 光复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度啊，体态的改善有没有，就是目的就是控制度数啊，改善体态，这个预防进展啊。那么重度的侧腕就是20度到40度，骨骼未成熟。那么这时候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治具的治疗加康复训练，这个是金标准的治疗方式。那么治具啊，一般是胸药底治具啊，每天佩戴时间大概的10到23个小时。直至它待到什么时间呢？直至骨骼发育成熟。那么通过3D 的压力控制侧腕，抑制旋转。那么这个临床上就是有效率也能达到70%到80%。可以显著的降低的这个手术率。再配合专业的康复训练，强化肌肉，改善呼吸模式，减少踢倒背。对。那么最后一个是重度侧腕。也就是靠谱角大于40度，进展快，骨骼成熟的，那么就是手术治疗哈。那么手术指征呢，就是什么？靠谱角大于40度，且是持续进展，那么大于50度，骨骼成熟后仍进展，就是大于60度，胸腕影响的心肺神经症状，已经严重的畸形影响心理了。那么这个我们常用的是。手术的主流手术是后乳脊柱融合加椎弓定螺丝定内固定及胃创纠正，它的目标就是让纠正的那个侧腕的脊柱恢复到10到20度，恢复立线，保护好心肺，稳定脊柱，改善这个外观。那么在这里啊，我们提醒一下哈，这个误区哈，医疗误区，像这个矫正带。我们常用的，你也看那些矫正带啊，就是特别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增骨啊、按摩，还有拉伸床，那么是不能治疗结构性的侧腕啊，仅能临时改善体态啊，就是庆祝，就特别就是有时候在门诊能看到，就是这么就孩子发现这个不正了，去增骨啊，盲目增骨，当不当的外力可以加重侧腕，损伤脊髓，就是这个方面一定要慎重。当孩子有发生侧腕的时候，尽量孩子的这个家长到这个专业
1: 正规医院，
0: 对正规医院啊，骨科或者脊柱外科制定这个个体化方案啊。当然了，就是说这么多哈，就可能很多那个家长或者产生这些心理阴影。当然，我们现在筛查出来了，大部分孩子都是自食性的，
1: 自食性就姿势不正确。
0: 对，通过自食长期的坐姿啊不正的哈引起的自食性。那么通过自我的管理啊，自食的纠正，以及这个何主任前面提到这个书桌的高度，这个及平常的学习的姿势啊，都可以暂时让异常或变成正常。所以家长不用担心加强这个体育锻炼，就是最主要的。
1: 我们听了专家讲解了这么多，感受特别深，我跟大家呢在一起呢画几个重点，就是说预防孩子脊柱弯曲异常，生活中一定要记住这几

0: 条，第一要关注体态，肩背不适早告诉家长，家长也要多观察。第二呢，要合理安排作息，少看电子产品。第三，要多运动，尤其是锻炼腰背肌肉。第四，要保持正确站姿、坐姿和读写姿势。第五，就是桌椅高度要跟着孩子身高一起长。第六，是筛查异常别紧张，及时到正规医院确诊治疗。那确诊教治，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是非常精准的，是教治啊。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么全面细致的科普。脊柱侧弯虽然可怕，但只要我们做到早发现啊，早预防早治疗，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也希望学生家庭啊，还有学校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的脊柱健康，让孩子们昂首挺胸，成长为支撑未来的中国脊梁。再一次感谢何主任，再一次感谢魏主任，也欢迎大家呢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因为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特别的重要，关注青少年的脊柱侧弯问题啊，早发现早预防早教治啊，让我们孩子健康成长，成为真正的中国脊梁。大家怎么样的回听我们节目，手机下载大连云，然后点击听广播，再点击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点击下午两点到三点，星期五啊，两点到三点就是与健康同行特别节目啊。今天6月5号我们播出的主题，我再跟大家做个强调，儿童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防控。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的何作为主任。再一次问候何作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还有呢，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大连市中心医院的魏有权主任，你好。
2: 你好，
0: 魏主任。好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们争取也有机会再次在直播间畅谈。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送走了何主任，送走了魏主任，接下来呢，与健康同行继续。我先请大家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李健的《小鸟睡在我身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马上步入盛夏时节，很多朋友发现一个问题，天气一热，明明没干活没运动，却总觉得浑身乏力懒得动弹，吃饭没胃口，吃一点就腹胀不消化，还有的朋友晨起口苦，大便粘马桶，频繁犯困。很多人以为这是夏天太热的正常现象，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是脾胃虚弱湿气缠身的信号。老话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尤其是夏季，我们爱吃冷饮、吹空调、贪凉、熬夜，最容易损伤脾胃阳气。脾胃一旦变差，免疫力会跟着下降，积食、湿气、疲惫、失眠都会找上门。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不讲复杂的理论，只给大家分享家家户户都能用到的夏季养肝、养脾胃干货。三个日常好习惯，两道家常养生食疗，两个避坑误区，老人小孩都适用，简单好操作，听完就能用。好了，稍后。

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季脾胃受损的三个常见原因。很多朋友疑惑为什么春夏之交脾胃最容易出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日常坏习惯息息相关。大家对照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就是过度贪凉，伤脾胃阳气。夏天天气炎热，大家最爱冰西瓜、冰饮料、冰镇雪糕，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吹低温空调，冲凉水澡。我们的脾胃喜温恶寒，冰冷的食物进入肠胃会直接刺激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变慢，寒气堆积在体内，就会出现腹胀、腹泻、没胃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脾胃机能本身偏弱，贪凉之后不适感会更加明显。第二，久坐少动，湿气困脾。天气闷热，大家不爱出门运动，整天坐着躺着。中医讲，脾主运化，身体不动，脾胃的代谢功能就会变弱，水湿排不出去，堆积在体内，就会出现身体沉重、脑袋昏沉、大便黏腻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湿气困脾。第三，饮食杂乱，三餐不规律，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晚睡晚起，不吃早餐，晚餐暴饮暴食，还经常吃烧烤、重油重辣的宵夜，脾胃得不到规律的休养，长期超负荷工作，慢慢就会变得虚弱，消化吸收能力大幅的下降。这三种习惯看似小事儿，却是夏季脾胃虚弱的根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不用吃药居家就能做的养脾胃的方法，喜欢听吗？喜欢就点个赞吧。那第一个习惯啊，就是晨起温水养胃，拒绝冰水。早上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温白开水，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最合适。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肠胃处于排空状态，温水可以温和地唤醒脾胃功能，冲刷肠胃残留垃圾，促进肠道蠕动。切记夏天早晨绝对不要喝冰水啊，凉白开瞬间的寒凉刺激会直接损伤一天的脾胃阳气。大家就坚持晨起喝一杯40度左右的温白开水，坚持一周会明显发现晨起口苦、肠胃胀气的情况会减少很多，就是这么立竿见影。我越来越知道什么事儿找对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的方法即等于方向，也就是方向对了就是越做越对。那第二个习惯，饭后百步走，不走快，不久坐。老话讲是饭后百步走，活到99，尤其适合夏季养生。吃完正餐之后，不要立刻坐下，躺下，也不要快走和剧烈运动，慢走10到15分钟。轻柔的活动可以帮助脾胃运化食物，避免积食腹胀。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动作还能促进全身循环，缓解夏季犯困乏力的问题。第三个问题，第三个习惯，少思虑，不生气，情绪养脾胃。很多人不知道，思虑伤脾，肝郁克脾。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焦虑、胡思乱想、生闷气。而长期情绪不好，会直接影响脾胃消化。很多人心情不好就不想吃饭，胃胀胃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夏季养脾胃一定要少生气，好的心态是让我们脾胃健康的根本。那就要学会常常的微笑，要调整自己的内心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调整内心，不关注它，我们的心呢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我们要感受它已经笑了，微笑了，大笑了，他很开心，你的心啊开心了，你的脾胃自然而然也跟着欢喜起来。所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常常跟他进行对话。好了，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聊。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就是让生命去等候。好了，换点音乐啊。今天星期五，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我想此时大家心情非常放松，因为一天的工作也快要结束了啊。这一周大家也付出很多，接下来两天休闲时光会有很多的安排啊，在这个季节去感受绿意，去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切的馈赠，多好呀！希望这段舞曲能让大家动起来。其实无论今天专家讲青少年脊柱侧弯，还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探讨的要保证脾胃健康，都让我们动起来，不要久坐，要保持体态。那现在大家动起来吧，让我们身体更有力量，让我们身体的肌肉也能够变得更加柔韧。

好了，刚才跟大家探讨了怎么样的在盛夏时节让自己的脾胃健康，跟大家分享了啊，晨起呢温水养胃，其实还应该简易的揉腹操，睡前平躺，掌心贴着肚脐，顺时针揉肚子50圈，逆时针50圈，力度要轻柔，促消化，促积食，便秘腹胀都适用。还有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疗加长方，山药小米粥，干山药加小米，小火慢熬，每日一餐，温和健脾，不调体质，脾虚易腹泻的要常备。另外大家可能现在愿意喝红豆薏米水，记得啊，薏米务必炒熟啊，再跟红小豆一起煮食，因为生薏米偏寒，脾胃虚寒不能生吃。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脾虚的人的避坑提醒啊，脾虚人群忌口三件事，生冷瓜果空腹吃，油炸肥肉睡前加餐。很多人脾胃常年不好，不是缺营养，是忌口没做好。轻微的脾虚靠饮食作息调理，长期消瘦，频繁胃痛，及时就医检查，不要自行乱吃保健品。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说到根本，就是脾胃养护贵在坚持，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胜过天天进补。

还有点时间，我跟大家说一说呢，怎么样的这个让我们的关节呢更加健康。伤害关节的四大坏习惯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改正坏习惯啊才是止损的开始。第一个呢就是过度负重，买菜拎重物，常年弯腰做家务，蹲地擦地，最磨损膝关节的软骨。第二呢就是受凉贪凉，夏天空调直吹膝盖，露腿睡觉，凉水洗脚，寒湿入侵关节，而且一变天呢就不舒服。第三就是不当的锻炼啊，爬山呢频繁的爬楼梯啊，暴走万步啊，过量的运动会加速关节的老化。再有就是体重超标，体重每多一斤，走路时膝盖承压的这个承受的压力就会成倍的增加，这是关节隐痛的元凶。那怎么样的保护我们的关节，给大家分享居家四个护关节的实操方法。第一呢就是坐姿勾脚锻炼，坐在椅子上，脚离地，脚尖向上勾起再放平，勾起再放平，每条腿20下，一天两组，强化大腿肌肉，稳住膝盖，坐着就能练。再说一下啊，坐在椅子上，脚离地，脚尖向上勾起再放平，勾起再放平啊。第二呢就局部热敷驱寒，每晚40度温水泡脚15分钟，或者湿热的毛巾敷膝盖驱散寒气，缓解僵硬酸胀虚寒型的关节疼首选。再有就是日常食补，黄豆、黑豆、牛奶、鸡蛋、深海小鱼补充钙质和蛋白，冬瓜、丝瓜利水消肿，改善关节浮肿，少吃腌菜、高盐食物，盐分加重关节积水。日常防护的细节是气温下降及时穿护膝，少深蹲，少盘。

腿坐，哇，你看平时我们觉得很有助于健康的动作，对于我们膝关节反倒是伤害。提醒大家，关节剧痛、肿胀变形，别盲目按摩、盲目热敷，不要轻信偏方特效药，出现走路困难及时到骨科检查，保健品不能替代治疗。关节养护重在日常防护，少折腾，多保暖，适度锻炼。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与健康同行》，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会，祝大家周末快乐。

0: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2: 手机开锁，
11: 拉电脑键盘，
1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3: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4: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3: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想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6月5号啊，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有收有种，有芒有得。那这一天呢，是藏着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智慧，当然也藏着我们最好的生命状态啊。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节气，聊聊养生，聊聊你的人生状态。那再加上这一个小时的好歌，陪你过好这一年最关键的15天。

一到芒种啊，全网就会都在循环这一首歌啊，一想到你我就轻快上头啊，节奏明朗，就像芒种时节的风，热烈忙碌然后停不下来。当年这首歌之所以能火遍大街小巷，不是因为旋律洗脑，不只是因为旋律洗脑哈，那更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忙而不乱，累而不苦的生活状态。芒种啊，就要一边收麦一边插秧，半是收获半是耕耘吧，正好像我们的人生，一边赶路一边成长，一边回望一边向前。其实最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躺平，也不是紧绷，而是像这首歌一样轻快从容有节奏。阳光总在风雨后。

阳光总在风雨后，你知道吗？这首歌已经三十岁了，发行于1996年啊，也是陪伴了无数人走过低谷。它好像就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啊，所有向上生长的力量都要经历积攒和坚持，先耕耘后晴朗，这就是芒种的道理。就好像麦子要经历风雨才会金黄，稻苗要遇到雨水才能茁壮，我们的人生呢，也要熬过默默努力的时光，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阳光。芒种一过，夏天真的就要来了。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这是温岚的经典啊，唱出了夏天最温柔的模样。今天是芒种啊，芒种的风是最特别的，是外热内凉啊，就像我们体表滚烫，但是脾胃却偏虚寒，这就是老祖宗说的夏不遇穷凉啊。很多朋友一热就猛猛的灌冰水啊，啃冰西瓜啊，当时很爽，但是不知道的是把寒气都藏进了身体。就好像歌里的温柔一样，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要温柔一点啊，不贪一时的凉，不负一下暖。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啊，一到夏天大家总就喜欢抱着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啊，觉得很爽啊。可是芒种这15天哈，真的别碰凉。就是芒种是一年阳气最后冲顶的15天，过了芒种，夏至一到啊，阳极转阴，阴气就开始生发。所以中医讲哈，夏天外面越热，我们的脾胃越容易虚寒。那冰饮一灌啊，寒气直接扎进你的五脏六腑，当时你会觉得很爽，但是到了秋天冬天就会手脚冰凉了。那节目里给大家几个零成本接地气的芒种养生小妙招吧，简单又好做啊。首先呢，每天早晨晨起一杯温水啊，注意不是冷水啊，也不是冰水，就是用一杯温水来唤醒你的脾胃阳气。然后呢，每天多晒10分钟太阳，这个比吃补药还管用哦。接下来就是少吃生冷的水果，西瓜、甜瓜、梨都尽量放到常温了再吃啊。然后多出出汗，少贪一点凉，其实出透一身汗比你吹空调更加舒服。然后再就是呢，晚上用热水来泡泡脚，10分钟就可以，可以祛湿助眠，你第二天的精神就会特别好。耳边这首歌《暖暖》。

这是梁静茹的暖暖，有没有甜到心里呢？其实刚好也契合芒种以暖养阳的智慧啊。老话说，多吃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哈。喝热茶，晒暖阳，出透汗，让身体由内而外的暖起来。我们生活也是啊，心里长存暖意，日子才会处处暖暖发光。所以芒种养生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字，暖。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心里的光。

这是周杰伦的《稻香》，写的是童年，是故乡，也是土地的味道，刚好对应芒种的景象啊，北方收麦，南方插秧，遍地稻香和麦香。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那其实这首歌最懂人间最踏实的幸福，其实从来都是来自于土地汗水和好好的生活的心。所以忙归忙啊，别忘了抬头看看天，看看田野，闻闻稻香，那个才是最治愈的力量。小儿老孙说这是一个养生节目啊，借着芒种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送健康就是听歌养心情，妙招护身体嘛。耳边这首歌也是一首很老的歌了哈，来自于张艾嘉《忙与芒》。

好复古的旋律哈，这是1985年发行的《忙与忙》啊，是张艾嘉的经典之作啊。一句“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啊？”有没有戳到你？忙中很忙，但是我们不能忙到两眼看不见的那个忙。老话说哈，地闲生杂草，人闲生烦恼，人忙心不忙啊。好的人生是有事可忙，有事有梦可追，那有节奏的向前，但是你也不要为了赶路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要守住本心才是有意义的忙。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这一首歌也是唱尽了醒悟和成长吧。那今天芒种啊给我们最清醒的道理就是，废掉一个人最狠的方式就是让他永无止境的闲着。闲人愁多，懒人病多，忙人快活多，就是人一闲了就会有很多的杂念，很多的烦恼啊，那忙起来呢就会有目标，有节奏，也有底气。所以你不要在忙碌的年纪选择安逸啊，从现在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哦。

度的老哥坚持到底哈、啊，曾经也是鼓舞了无数的奋斗者啊。那芒种的智慧刚好和这一首歌同频，就是你播种和收获之间会隔着一段叫做坚持的时光。老祖宗说，芒种不种，过时无用啊。过了芒种再播种，就错过了最好的时节。其实人生也如此啊。一时看不到结果没有关系，默默的坚持，时间就会给你最好的答案。所有的水到渠成都是日积月累的坚持。

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哈，完美契合了芒种动则生阳的养生之道啊。芒种时节气温升高，湿度会变大，所以你特别容易困倦乏力。那最好的调理呢，就是动起来，多走路，多拉伸，多出汗，阳气足了，百病自然就远离你啦。所以用奔跑的姿态接住这一年最后的生阳好时机，让身体充满活力。耳边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平凡之路》啊，告诉我们，其实伟大都藏在平凡里。那芒种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仪式哈，只有农民弯腰插秧、挥镰收割的平凡身影。但正是这些平凡的忙碌，才有了一年的口粮。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事情做好，然后把平凡的日子踏实的过，就是最了不起的人生，对吗？耳边这首歌《明天会更好》。

今天是芒种啊，我们听了和芒种有关的好多歌。其实芒种不只是一个节气，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忙是人间烟火，闲是岁月清欢。那这一生有事情可忙，可以慢慢忙，没事情就可以好好浪。让我们都可以像芒种一样啊，心有暖阳，步履从容，忙有所值，闲有所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给你留下我的未来不是梦。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游泳时为什么总抽筋？大家都知道，在游泳前我们做热身运动是为了防止在游泳过程中出现小腿抽筋等症状。但是您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即使热身运动做到位了，也会出现腿部抽筋的问题。其实在泳池游泳时，因为大量消耗能量，身体中度出汗，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能量，会造成身体缺少盐分，容易产生抽筋的状况。我们身上的肌肉要收缩，离不开盐的作用。如果夏天出汗过多，盐随汗水跑了，身体里的盐分少了，就容易抽筋。此时如果饮用运动饮料，则更能有效地补充体液。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而纯水则没有。掌握了这些小技巧，我们才能在泳池中游得更加欢畅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副的茶是一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每当一跟茶水小王合体的时候，哎，就是我们节目怎么说呢，实惠和福利到来的时候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每天这个点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真的希望大家能收获到好心情的同时，还有我们精心给大家准备的实惠和福利，对不对？如果哎呀一两天没听到茶水小王的动静，你不用担心，
0: 过两天就来了，
1: 也有可能再不来了。
0: 那就该担心了。
1: 现在这个事情谁都不能跑到前头去看一看，是不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我们就且行且珍惜。
0: 对，且听且珍惜。
1: 对，就是咱们就珍惜当下。
0: 对，
1: 甚至说就珍惜现在。
0: 现在能听到，
1: 今天听完再说，是不是？
0: 明天不知道，
1: 别换台啊！哎，那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跟大家的关系，然后就像大家跟你的朋友的关系是一样的，
0: 是啊，
1: 就人和人之间呢，淡淡的就挺好，
0: 君子之交
1: 淡如水，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哎，就是你如果发现人和人之间呢，就是走得特别特别的近，你就会发现对方有病了，
0: 而且这个关系也长久不了。
1: 你说所谓的闺蜜，所谓的然后知己，所谓的然后这个两肋插刀的朋友，我觉得走到最后都不是天天黏在一起的，
0: 没错，
1: 都不是天天发微信然后八卦谁的，
0: 对，
1: 然后都不是天天然后的话我开心了你不开心了然后倾诉衷肠，
0: 对，真的是这样，
1: 是不是？然后可能你可能十天八天半个月都不联系一次，但是可能
0: 有事儿真上，
1: 哎，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在他心里一定有那么一个位置，
0: 是，
1: 对吧？他那些，因为他那心里啊，就是能放的人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你就是他其中一个。
0: 是，
1: 尤其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
0: 对。

0: 的内心就行了。
1: 对，你想干啥你就干啥，
0: 除了违法乱纪。
1: 对，那不行。
0: 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毛病。
0: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听节目都能有所收获。
1: 是，
0: 是不是啊？哎，这个我们俩总是愿意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让大家在开心之余听我们节目能有所收获，对不对啊？我愿意跟大家来唠唠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也不断的在学习呀，
1: 在进步，
0: 是不是？学的这些知识啊，我跟你讲
1: 一点都没砸。
0: 我觉得对我也特别特别的有用，
1: 咱再往心里去，
0: 所以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吃菜。
1: 吃菜，
0: 对，有很多人可能，哎呀妈，我不爱吃菜，尤其我不爱吃绿叶菜，我就总觉得吧，怎么做都不好歹，
1: 没有肉好吃。
0: 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呀，要想健康过得去，餐盘必须有点绿。
1: 这句话话糙理不糙。
0: 这里的绿指的是啥呢？
1: 绿叶菜，
0: 绿叶蔬菜，
1: 对，
0: 对吧？常见的有什么菜呢？小油菜，小白菜，小菠菜，菜心儿，小毛鸡毛菜，不是小毛菜。还有这个茼蒿、油麦菜等等吧，咱就不一一说了。可能被忽略的这盘绿叶菜呀、啊，才是我们真正的全身调节器。为啥呢？除了你所知道的说吃绿叶菜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
1: 对，
0: 还可以干什么呢？它还有什么样的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作用呢？我给大家简单来说一说，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护大脑，
1: 护大脑，
0: 常吃绿叶菜延缓老年之后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的衰退。哦，所以老人多吃绿叶菜
1: 是
0: 可以干什么呢？护血管。因为绿叶菜当中富含叶酸和硝酸盐，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哎，这个很好。
0: 还有可以帮助我干什么呢？降血压。
1: 降血压，
0: 对，绿叶蔬菜能为我们身体提供钾呀、钙呀、镁呀等等这些矿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钠元素的升压作用。还可以帮助我们强骨骼。
1: 是啊，
0: 绿叶蔬菜是钙元素的比较好的来源。它有益于我们骨骼的健康。
1: 对，
0: 还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防癌。因为绿叶菜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慢性炎症还有某些癌症的一些风险。
1: 好处真多呀。
0: 还可以帮助我们干什么呢？控制体重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绿叶菜它的热量比较低，
1: 对，
0: 膳食纤维的含量又比较高，
1: 是啊，
0: 所以有助于我们减少正餐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要想稳血压，甚至说稳三高，然后你控制体重，
1: 保护大脑，
0: 怎么办呢？多吃绿叶蔬菜，
1: 是，
0: 对吧？好东西啊，希望大家也吃得健健康康的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个网友呢就发了一个文章，然后曝光说南京一名大学生呢在超市偷拍女生的裙底，然后被现场的路人当场给制止了，并且还要求删除偷拍的照片。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有网友进一步发现哈，这个男生呢已经进入了江苏省的2026年度公务员拟录用的公示名单。事件曝光之后哈，就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这个涉事男生呢私下私信这个爆料人，言语中提及了说，哎呦，父母年迈，然后因为这件事呢找不到工作了，然后恳请网友饶过他这一次。前两天呢，南京审计大学发布了官方的通报，已经对这个男子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处理。与此同时呢，江苏省的税务局也做出了回应，关注到了这件事儿，目前呢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
0: 这个其实没啥可评论的。我就觉得就是人还是需要就是不要去触犯我们的做人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他本来是可以有一个好的前程的，
0: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自己把自己毁了。
1: 是，
0: 我觉得挺难的，他
1: 还是人品的问题。
0: 对对对对，人品，人活到最后我觉得活的就是什么呢？人品和尊严。
1: 没错。
0: 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支持一下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怎么支持？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在4:30左右我们

0: 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厚厚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两张。
0: 礼轻情意重啊，
1: 是啊，
0: 你别那么腼腆，用大电话说，你别那么秀敏。
1: 就是啊，咱玩会儿呗。
0: 对，你快点，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对不对？
1: 是。
0: 哎，那么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听好了，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五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上号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我们在触摸铁质或者是钢合金的栏杆或者是把手的时候呢，经常会闻到一种金属的气味哈。通常呢，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是金属铁产生的气味，但是实际上呢，这种金属的气味是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我们的皮肤上的脂质物质会通过氧化形成脂质过氧化物，当触摸铁制品的时候呢，脂质过氧化物就会在亚铁离子的催化下发生分解还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金属蘑菇状气味的物体，这个呢就是造成金属气味的主要化合物。那这个化合物呢叫一锌烯三铜，它是具有挥发性的，所以即使在很低的浓度下，我们也是可以清晰的闻到这种气味的。而且呢，在手汗比较多的时候，这种气味它就会更加的强烈。当我们触摸硬币或者金属钥匙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可以闻到金属的味道，也是因为这些金属制品当中含有的铜锌离子同样是可以引发这种反应的。但是铝制品几乎是不会产生金属的味道。除了这种金属味呢，我们在血液当中也会尝到明显的金属味道，这个总该是铁离子的味道了吧。其实呢也不是哈，血液当中的金属味呢是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锌烯三铜和一二D。生成一锌烯三铜的原理呢，其实跟摸栏杆是一样的。当血液流过皮肤的时候，血液中的亚铁离子会催化皮肤产生脂质过氧化物，发生分解还原反应，生成具有强烈金属气味的一锌烯三铜。而血液当中本身呢，还有一种具有金属气味的独特物质，就是一二。

二 D，它是哺乳动物血液气味的关键成分，具有明显的金属气味、血腥味。我们对这种物质的气味呢，同样是非常敏感的。自然界中，猎食者会依靠 E2D 的气味来定位追踪猎物，所以呢，猛兽闻到 E2D 的气味会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作为猎物 ，E2D 的气味呢，就是意味着受伤、死亡，所以呢，会对这样的味道感到厌恶和回避。进化历史当中呢，我们的祖先也曾经是被狩猎的对象，对 E2D 的记忆呢已经是刻到了我们的基因当中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闻到或者是尝到血液味道都是会感到反感和不适的。

0: 这里是都市下午茶，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
1: 妈爸游泳嘞！
0: 喂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奶茶是吗？
1: 啊，对。
0: 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新朋友吧。
0: 您之前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1: 啊，没有。
0: 啊，那您这个啊，您是在听广播是吧？可以把广播关一下。
1: 连线了。啊，对，
0: 可以把广播关一下，然后听话筒就可以了。
1: 好，广播关一下。好的。哎，好是吧？好了。
0: 现在好了吗？已经关掉了是吧？
1: 啊，关掉了。哎，
0: 啊，您平常这个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1: 啊，这个时间在运动。
0: 这个时间运动啊？
1: 啊，对呀。
0: 您是退休在家吗？
1: 啊，算是吧。
2: 对呀，什么叫算是吧？
0: 是就是，
2: 是就是，怎么还叫算是吧？
1: 哎呀，真连上了，
0: 真连上了，
1: 试一试，真连上了。
2: 你别跟他感慨了，你快点，你就咱交流两句。
1: 太幸运了，
2: 别、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别感慨了，咱唠点的嗑，有限的时间唠两句。
0: 是是是，
1: 行，唠吧。
2: 那个反正都是我们消费。
1: 啊，对呀，刚才在车上。
2: 啊，那个你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现在已经下车了，不再听节目了，是不？
1: 啊，对对对，下来了。
2: 你怎么就听那么长时间呢？
0: 刚才也在听，我说他关掉收音机了。
1: 我这不到家了吗？
2: 啊，
1: 你不是让我给关掉吗？然后我就给关掉了。
2: 也算是老朋友了，是吧？
0: 是
2: 啊，那个
1: 对啊啊，
2: 那个你现在的话就是半退不退的这种状态，那个
0: 算是退休的状态，
1: 自己给自己退休的状态，
0: 那可真挺好。
2: 我跟你讲啊，钱算什么？是不是肾？身外之物，
0: 真的，
1: 身体健康就是重要的。
2: 你
0: 看看，
2: 多说无益，
1: 开心就是最重要的。
0: 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
2: 谢谢你给我们传递的话，这种就是这种。
1: 听你们节目也是很重要的，你们节目让我们也开心。
2: 礼物，
1: 对对对，
2: 礼物送你，礼物送你，你不用这么表扬，不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好像我们找人雇的是一样。
2: 这样啊，
1: 表扬必须表扬，这主持的太棒了，
0: 你真的。
2: 那个这个录音留着哈，
0: 对，
2: 不要停啊。嗯，姐，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0: 嗯，
2: 然后这个送你一份礼物，然后我们微信平台在下周的时候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告诉你送什么礼物，告诉你怎么领奖啊，好吧？感谢对节目的关注，以后继续互动，继续听啊，再见，
0: 拜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0: 好的。
2: 说到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0: 嗯
2: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0: 心脏的发动机。
2: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 十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0: 嗯，
2: 而由于 Q 十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 十。
0: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2: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0: 停，我不是餐饮世家吗？
2: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 十，对不对？
5: 是。
2: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5: 嗯，
2: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嗯，
5: 你说辅酶 Q 十到底有多重要
2: 啊？
5: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2: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5: 特别厉害。
2: 嗯，
5: 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2: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5: 那、哦、太好了！
2: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5: 嗯，区别在哪儿呢？
2: 你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嗯，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
5: 嗯，
2: 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5: 嗯
2: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5: 多少？
2: 99%呢？
5: 哇，厉害了！
2: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
5: 嗯，
2: 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5: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2: 对，
5: 那你吃了白吃了，
2: 对，
5: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2: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
5: 嗯，
2: 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5: 品牌。
2: 二要看什么？
5: 含量。
2: 还要看什么？
5: 看身体的吸收率。
2: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5: 嗯，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

0: 不用多说了吧，
1: 不用说，
0: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灵芝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1: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0: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1: 对呀、
0: 啊，糖心病、
1: 肾脏啊，对不对？
0: 哎、
1: 一去透析的话，
0: 对对对，
1: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0: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1: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是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0: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1: 哎呀，
0: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1: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0: 是。
1: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0: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1: 啊？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0: 哦，
1: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0: 顶多100来毫克啊，
1: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哎，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 十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0: 是。
1: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
0: 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0: 是，
1: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便宜50块钱。
1: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只要100块钱。啊，
0: 我都出汗了。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0: 三瓶啊？
1: 对呀、啊，298，
0: 三瓶298，赶快抢吧！
1: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1: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0: 再送一瓶呗。
1: 哎呀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0: 怎么
1: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0: 啊，
1: 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0: 我的天哪、啊、你捋一遍，等会儿
1: 啊，
0: 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1: 对，
0: 再送2瓶，
1: 对，
0: 一共是5瓶呗？
1: 对，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
0: 298。
1: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一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0: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1: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0: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
1: 啊、
0: 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十都没有这个价格。
1: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0: 对，
1: 是不是？
0: 一粒顶10粒的、嗯。
1: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 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0: 嗯。
1: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0: 便宜的，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能顶10粒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一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才我们说了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20、50啊，没想到刚才告诉我，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告诉我要2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2瓶。
1: 哎呀，
0: 送，对吧？
1: 2瓶送一瓶，再送2瓶。
0: 对，一共5大瓶的辅酶 Q 十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5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里安慰呀。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在上个海边，他带孙子再玩一趟，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
1: 呀、
0: 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效果，而且。

0: 那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嗯，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嗯、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嗯、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辅酶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嗯、哦，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100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2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2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啊，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我就开始吃 Q 十，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 十，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 十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 十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正儿八经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儿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都很嗨， 时光音乐。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黄龄的这首《养》。关于养的诞生过程十分有趣，孟楠透露有一天被蚊子咬了，越抓越痒，于是灵光乍现，脑海中便有了养的歌词。之后他在某天下午拿着小样到朋友的酒吧放时，正好被黄龄的经纪人听到，当晚便立即联系到他，表示想唱这首歌。因为黄龄经纪人的坚持，并且一字未改，完全按照原来的歌词唱，才保持了这首歌的原汁原味的风格。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是一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哎呀，我跟大家讲哈，我第一次吃这个罐头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一开盖真是吓着了
1: 啊，
0: 鱼跳水，不是啊，
1: 活了，
0: 妹妹，因为量老足了，满满当袋的全都是大块大块的金枪鱼肉，罐头品质一点没得数啊。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1: 嗯，
0: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1: 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所以说今天听节目大家伙算是有口福了，因为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有营养的金枪鱼罐头。同时我们俩要预报一下哈，今天是厂家找我们节目做宣传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超级给力的秒杀福利，千万别错过。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嗯，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一百好几十啊，太贵了。
0: 对，我跟你讲，肉疼心也疼，
1: 这东西都知道好，
0: 对，
1: 它也珍贵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哎，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
1: 哎，
0: 为了能吃出金枪鱼的最佳口感，我给大家讲哈，它没有做那些什么像辣味的、茄汁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就是能吃出金枪鱼原汁原味的油浸和水浸这两种口味。
1: 哎，太好了
0: 啊！你要记住了哈，只有品质好的金枪鱼它才能做油浸水浸，因为它没有额外的味道来覆盖住，对吧？
1: 嗯，嗯，
0: 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

0: 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1: 你看，一看就懂。
0: 你冻的时间超过半年，那就没法吃了。
1: 对，另外以往你买的金枪鱼罐头吃起来，那个鱼肉，有很多人是不是会感觉有种面糊糊的感觉？
0: 啊，
1: 如果你想给孩子用金枪鱼做个炒饭啊，你都不敢炒，因为一炒都碎了。
0: 对，
1: 都成酱了，对不 对？哎，
0: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1: 啊，
0: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1: 对，
0: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1: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
0: 我跟你说，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
1: 啊，对，
0: 咱们拌个小凉菜啊什么的，随时就能用上，
1: 是不是？出去玩带两罐，
0: 哎，
1: 是不是啊？哎，
0: 出去露营的时候多方便。
1: 对呀，啊。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菲姐啊。
0: 好啊，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0: 是，
1: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0: 就是买10罐送10罐。
1: 对，
0: 20罐秒杀价是299。
1: 你讲为什么借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0: 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1: 啊！
0: 这能降50块钱吗？
1: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0: 金枪鱼罐头，
1: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0: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1: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0: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1: 对呀。所以我
0: 这是金枪鱼罐的配送吗？
1: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0: 还能再送2罐呗。
1: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0: 我那多少5罐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0: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太狠了，这价格，啊！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1: 对，
0: 30罐
1: 啊！
0: 金枪鱼罐头，
1: 对。
0: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1: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太有力度了！
1: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这个东西它也不挑人群，对不对？
0: 是啊。
1: 而且金枪鱼它是深海鱼，就没有那种腥刺刺的味儿哈，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0: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1: 对
0: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1: 对呀，
0: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1: 啊，
0: 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1: 哎，对，
0: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1: 是不是？
0: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1: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0: 太简单了。
1: 对呀，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大家都识货呀。
1: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0: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1: 对呀，啊，
0: 你还用点外卖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吃外卖多了不健康？你就直接买金枪鱼罐头，
1: 哎，
0: 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1: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0: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1: 哎，我跟你讲，这不得20-3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啊？费姐，
0: 关键还健康啊，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嗯，你给他拌到。

0: 粥里吃、
1: 嗯、
0: 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它蒸熟了、
1: 嗯、
0: 捣碎了、
1: 嗯、
0: 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1: 哎呀，
0: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
1: 嗯嗯、
0: 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1: 对不对？
0: 对，
1: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
0: 你再摆个盘儿
1: 啊，
0: 就是精致的小姐姐，你拥有西门小飞同款早餐，
1: 你看看。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做沙拉更是绝了。刚才飞姐说你弄点绿叶菜，对不对？切几个小柿子，然后倒一大罐这个金枪鱼罐头进去，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因为罐头里又有油啊，有汤汁什么的，对不对？就这么一拌，比西餐厅卖的还好吃，还实惠。晚上弄一个这样金枪鱼沙拉，减肥吃，我跟你讲，绝了！
0: 一杯美式配一份金枪鱼沙拉。
1: 哎呀，你看看，立马就洋气了，是不是？上班一族，咱说实在的，你弄两罐，放在单位，中午也加个菜，哪怕你隔三差五就个馒头吃，我跟你讲的话，你都能吃个够嘎的，对不
0: 对,
1: 对？好吃不说，营养还嗷嗷足，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哈，弄几块罐头放单位吧啊！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1: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0: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
1: 嗯，
0: 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1: 没想到啊
0: 能送10罐。
1: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0: 哎，捋一下
1: 啊，
0: 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0: 这是鱼啊。
1: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0: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1: 对呀，而且罐头保质期还长。咱说都2-3年呢，咱这全是好日期的。我跟你讲，
0: 要不平时你想吃点新鲜的金枪鱼，你放不了那么长时间，
1: 而且你自己也不会做呀，
0: 啊，
1: 你也不会吃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弄点回家，咱说罐头，你慢慢逮呗。
0: 嗯，
1: 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0: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1: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0: 白捡，
1: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导播都两
0: 接不过来，
1: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
0: 嗯，
1: 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0: 对，
1: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飞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0: 做多了吃不了。
1: 对呀，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尤其像金枪鱼这样的东西，你自己随时能做吗？
0: 对，
1: 你会不会做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0: 是。
1: 而且罐头之所以能放那么长时间，有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它里面是不是放的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
1: 我跟你讲，没有，因为罐头它是高温杀菌、真空锁鲜，它跟外面的空气是隔绝的，所以罐头是不需要防腐剂、添加剂的，吃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健康，对不对？孩子、老人放心吃啊。
0: 对，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肉嫩鲜美。口感带点微甜，
1: 嗯，
0: 吃起来是又鲜又香，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1: 比不了。
0: 金枪鱼当中的 DHA 堪称大脑的保护神，
1: 嗯，
0: 多吃金枪鱼你聪明。
1: 对呀，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0: 就这一点就太好了，
1: 特别好。
0: 老人带孩子的多不多？
1: 多。
0: 你给孩子喂个鱼肉，你费不费劲？
1: 哎，
0: 还怕刺儿卡着是不是？
1: 对呀，
0: 你就来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
1: 啊，
0: 你给他。

0: 拌到饭里面吃，两片面包给它一夹，做个煎蛋，
1: 啊、
0: 煎蛋你会煎吗？
1: 对呀、
0: 啊，你做个三明治，整点生菜、小柿子啥的，拌个沙拉，哎，反正做法非常的多。
1: 嗯，而且都就是超级有营养、超级丰富的早餐呢、啊，对不对？特别咱说是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酱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线流线那个小糖汁，哎我去，我跟你讲无敌了，我跟你讲。
0: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给力是不是？
0: 我都没想到。
1: 哎，你算没算费姐？
0: 算吗？
1: 啊？
0: 怎么算？30罐199
1: 啊？
0: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1: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费姐？
0: 哪只是鱼啊，任何肉类的你也买不了啊，
1: 对吧？而且今天是金枪鱼啊，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不是普通鱼罐头啊，祖宗们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我跟飞姐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0: 抱歉又抱歉了。
1: 对，因为我们俩推荐的金枪鱼罐头特别受大家的欢迎，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大家都识货，大家都需要啊，而且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0: 嗯，
1: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0: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1: 啊，
0: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1: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0: 是不是哈？
1: 对，哎，
0: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1: 啊。
0: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1: 啊，
0: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1: 对呀、
0: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1: 对呀。
0: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
1: 啊，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0: 是的，
1: 健脑益智啊。
0: 嗯，中老年人吃也行。
1: 对啊，
0: 哎，预防老年痴呆。
1: 嗯，
0: 哎，
1: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
0: 嗯，
1: 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0: 哎，
1: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0: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1: 啊、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00-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Un minuto que perder, volar
2: con el viento y sentir que se para el tiempo。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0: 嗯，
1: 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3: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3: 那可不，
1: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3: 对，
1: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3: 对对对对对对，你炒蒜苔啊，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1: 对，
3: 炒鸡蛋都行，
1: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
3: 好吃好吃。
1: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
3: 啊、嗯，
1: 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哈、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
3: 嗯，
1: 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道非常好吃的硬菜？
3: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1: 对呀、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3: 对，
1: 加点片面
3: 面包
1: 是不是啊、
3: 嗯嗯、
1: 有营养孩子还爱吃。
3: 嗯，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1: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3: 就让它软和。啊、
1: 对哈、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一炒好吃还好看啊。
3: 嗯，
1: 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炒

0: 好的，包括下面条。那么今天呢，这次的秒杀，我跟莉莉霞就给大家带来了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真是哈，一罐顶外面两罐的哈，
1: 都是肉。
0: 市场价39一罐哈，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五罐送五罐，十大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其实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我们每个人再送2大罐。什么概念呢？
1: 也就是买5罐送5罐，再送2罐，
0: 对，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还是199，
0: 一百九十九，一百九十九，同志们，平均1罐10来块钱，这是午餐肉罐头哈，
1: 340克。大罐的午餐肉，
0: 对，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是不是？咱今天呢，其实这12罐顶外面的话，20好几罐，折算一下，我给你讲，立一下哈，就几块钱一罐，你知不知道？
1: 就是超市里边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罐，
0: 对呀、
1: 啊，还有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0: 对，你就买回去当做肉来吃，我跟你讲都超合适，对不对？
1: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 Money grew on hackberry tree, time wasn't such a love.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你家里还能没有肉吗？对不对？
1: 嗯、
0: 炒个菜呀、啊，吃个火锅呀、啊，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你比如说炒个蒜苔，这都是经典的。
1: 嗯、
0: 炒个辣椒是不是、
1: 嗯？
0: 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1: 最主要方便，
0: 对吧？刚才说了哈，吃午餐肉比吃肠合适。你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大家看港剧里面那个公仔面，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你能少得了午餐肉吗？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哈，这午餐肉哈家里少不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个午餐肉，你随便去网上、去超市去比价，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别心里一点数没有哈。
1: 是关于吃的东西，
0: 对对，
1: 大家在价格上面一下就能衡量出来。
0: 对，
1: 其实今天主要这个价格省到哪儿去了、嗯、就省在这个广告的宣传上了。
0: 对，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0一盒都特别正常、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午餐肉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
1: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0: 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2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1: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还不到10块钱呢，
0: 几块钱？
1: 这
0: 是午餐肉啊！
1: 对对对，午餐肉啊！
0: 这是没有汤的实实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就是12罐。一共199，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假如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生态环境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0: 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解答，及时办理。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书记董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大气、海洋、噪声污染、行政审批及美丽大连建设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留言跟我们来进行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
2: 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
1: 这个周末呢注定是不平凡的啊，因为从明天开始各位啊要进入到高考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对，你要准备好了。
1: 嗯，
0: 大连呢这个季节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哈，在进行，包括国际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大连，你像从今天开始，39届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就开幕了。属于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算节日吧，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啊，这个具体的时间是
0: 从今天开始。
1: 哦，
0: 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就可以看看，会一直持续到6月7号。展会呢，其实就是这个周末，包括了一些这个主宾国呀，包括一些经贸合作呀、进口优品、跨境电商啊、港澳台精品、对口支援帮扶的专业展区等等，分了几大块儿啊。就大家你可以去，就沉浸式的一个消费体验，叫足不出户购遍全球，300多个展位，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优品。
1: 哦，这么多呢，27个国家和地区啊。
0: 你去买个马来西亚的燕窝，你买个泰国的椰子油，印尼的咖啡，赞比亚的工艺品，法国的红酒，蒙古国的羊绒制品，都可以去。
1: 你说到这太有吸引力了、啊、
0: 就像还有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都有，
1: 都有。那27个国家嘛，对吧？300多家企业参展，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进出口商品的话，别忘了去看看大交会啊。再说说高考哈，还得嘱咐大家两句哈，明天啊就开始考第一天了啊，高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关这个道路啊，大家能避让的，然后小点声的，千万别按喇叭的，一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考场环境。
0: 哎，明天周六大家开始准备了。周日应该7号的时候，7、8、9哈开始考试。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道路上面大家已经注意了，因为考试第一天是在这个周末嘛，相对来说路况应该还可以，因为涵盖的是休息日。你像7号、8号就过渡到工作日了，周一、周二的时候，这几天咱出门的时候都格外注意点。对吧，道上看见有那个扎那黄丝带的，知道车里有考生的，减速让行。哎，走到那个学校周边呢，有那个交通管制的这样的，然后大家一定注意了，稍安勿躁，也别鸣喇叭，一定要减速慢行。
1: 这两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也是好心提醒嘛，说考前注意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竟然把榴莲也搬出来了，
0: 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是吧？
1: 啊，大家都说这是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啊。
0: 啊，根据媒体的报道说，为啥考前不能吃榴莲，就是说就榴莲热量高，其实同理，就是你像甜品类的东西可能你都不能吃太高，怕你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了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这是榴莲。
1: 除此之外哈，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新东西。
0: 对，
1: 别觉得哎呀就快上考场了，给孩子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新是好的，但是像什么一些生冷的，以前不知道过不过敏的啊，这回就千万别给孩子上了。
0: 你别吃太新的，也别吃太旧的，隔夜的饭菜呀、什么的也别吃了
1: 啊。对对，
0: 冰箱里冻的有年头的，哎呀，是家有几个大鲍鱼哈，得有脸那么大，孩子考试了拿出来吧，一看前年冻的，
1: 哎呦，
0: 这两天也别吃，
1: 哎，那都别吃了啊。还有就是不要自行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啊，滋补的汤药啊，安神类的，以前孩子都没吃过，甚至有一些孩子以前没喝过咖啡，你最近你给他喝咖啡，
0: 哎，包括一些功能饮料，
1: 哦，这个好像都不太行啊。
0: 就是他可能短暂会带来一些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啊，你知道孩子跟有一些的大人他是一样的，就是你可能少量的，他也会容易引起，比方说心慌啊、手抖啊，甚至说，哎呀，喝一点没事，那我再喝一点吧，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个，咱知道大人都是，你咖啡喝多了咋的？他利尿。
1: 哦，对，就得
0: 你早上起来喝口咖啡，你考试的时候，你俩半小时，你3小时停一上午。那孩子不能总上厕所啊，别影响临场发挥，
1: 哎，这
0: 后续睡眠，对吧？
1: 对，
0: 你喝多了晚上还睡不着了呢，
1: 所以还是平常心平常做法。
0: 那怎么吃？
1: 三餐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啊，然后呢定量， 每餐呢都是样样酥酥的啊，这都有，平时吃啥就怎么吃就行。
0: 哎，你顶多多加两个菜，
1: 哎，
0: 是吧？
1: 补点优质蛋白。
0: 对
1: 啊，肉你就选鱼肉、鸡胸、瘦牛肉、瘦猪肉，这都可以，对吧？然后你一定要有青菜。
0: 嗯，
1: 再有就是有些人说我要不要给孩子吃米饭，其实你可以弄点杂粮饭。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升血糖升得慢，
0: 你这个根据那个孩子的情况来，但是不能一下吃太多哈。
1: 对，
0: 你一顿饭二两米饭差不多。
1: 嗯，
0: 然后你得加点菜，然后别整的太重油的烹饪方式，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适当的有点蔬菜水果，绿叶蔬菜呀，西兰花、冬瓜、番茄呀，维生素、膳食纤维你都得有，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都得考虑到。
1: 哎，这些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家长就应该做的。
0: 对
1: 啊，就别太激进了，
0: 能做好的，
1: 啊，差不多就行，
0: 保障就行。
1: 哎哎哎，临近了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因为明天还有一天调整的时间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大家一边听一边可以发微信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姐妹向前冲啊，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呢，就是有点审美疲劳了，而且也不是特别想参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嗯，反正就是最近如果你留心发现，哎，可能你经常性的出门逛街就容易被各种节日给包围了。
0: 有些节日都觉得莫名其妙，这玩意儿也是个节。
1: 以前咱过节就按黄历牌来过，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到哪一天了，什么节了，传统节日大家比较熟悉。后来呢，有一些新兴的节日，什么什么六幺八呀、双十一呀，是吧？
0: 也能接受了，反正。嗯。
1: 现在是啥呢？你出门只要到商圈、商场，或者说辟出一块地方，
0: 嗯，
1: 他就能过节。他说过啥节呀？你看上面写面包节，
0: 哎，
1: 你遇到过没？
0: 嗯。
1: 太多了，有的面包店自己都搞个面包节，
0: 嗯，
1: 是吧？咖啡节，你遇到过没？有这样的那样的，有商品展示，大家品尝的，可以自己做的那样的，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抹茶节、
0: 抹茶节、
1: 精酿节，就好比咱大连国际啤酒节，
0: 嗯，
1: 人家整个小型的精酿节，
0: 这也算是个节，
1: 来就尝尝呗。我就遇到过那样的。大边一说，好像是你花个十多块钱买张票进去，所有的精酿随便尝，就是那个免费品尝那小杯，
0: 嗯，
1: 哎，免费尝，尝好哪个你就买，但是免费品尝呢，你得先买个门票，
0: 啊，哦，也得要钱哈，
1: 嗯，
0: 啊，
1: 哦，那你要压压酥酥，你给人喝点儿
0: 门槛费，
1: 对，
0: 嗯，
1: 有成本在那儿呢，然后聚在一起。这些东西刚才我们说咱有面包节，什么咖啡节、精酿节，聚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节，碳水节
0: 啊，就是整合也是个节，分开打散也是个节，
1: 以前就听说过泼水节，
0: 嗯
1: 啊，
0: 碳水节，
1: 对吧？碳水节
0: 还真是碳水啊，
1: 你把那个面包节你再给它层层的拆开，还有可颂节、贝果节、吐司节、酸面包节、节节
0: 节节，哎呦我天！
1: 碱水节节，
0: 听完了之后都感觉哪哪都不笃定。这什么情况？
1: 就是，好像一夜之间，所有能吃的、能拍照的、能排队的东西都单独能过个节。
0: 是呢，
1: 是吧？
0: 嗯，
1: 以前大家说一个商场，你看的是品牌够不够多，什么手电够不够密，对吧？你大家可以去逛，现在不一样了。每个周末都有节日的商场更热闹
0: 啊，哦，都得问问今天是什么节呀。
1: 啊，你去就知道了。
0: 什么主题市集呀？
1: 哎哎，对了，以前流行主题市集，现在特别是好像今年，你看全是人造节日。
0: 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商场都在拼命过节呢？这个能拉动销量吗？
1: 那肯定的呀，就想招拉人嘛。
0: 嗯，
1: 对吧？大家一边说说，哎呀，你看我出去溜达一圈，我都找不着好吃的，完了。

0: 一边还在那找吧。
1: 嗯 嗯， 嗯，
0: 以前逛街的时候路径很统一，逛街就是复制粘贴，吃个饭，逛街，看个电影，回家了，没有什么明确目的的时候，逛街就变得很空。
1: 对呀，我逛啥呢？
0: 你看现在人造节出来了
1: 啊，我可以过节。
0: 明儿明天咱俩逛街去啊？你说哎，逛啥也没啥买。哎，那个哪儿有个面包节？
1: 哎，
0: 是吧？
1: 有兴趣了。
0: 完了，下周咱俩再去个咖啡节，
1: 啊，
0: 精酿节。
1: 你能不能从吃点喝点那出来呢？
0: 碳水节
1: 啊，都得去看看，
0: 对吧？
1: 嗯，
0: 甚至还涌现出了很多，就是不是这种单纯什么面包、咖啡命名的，
1: 嗯，
0: 多巴胺节，
1: 这个是哪个科呢？这挂哪个科？
0: 还有美好生活节，
1: 这个到底是卖啥、逛啥就不看不出来。
0: 是你看云里雾里的哈，
1: 嗯，
0: 多数节日反正一般就是免费的。就大家就觉得不去白不去，去看看呗，还能顺带拍个照，打发打发时间、
1: 哦、也是。
0: 因为你平时你可能你根本不可能说为了买一个贝果你出趟门，
1: 基本上不会，
0: 是吧？现在连咖啡店的贝果都是顺手带一件的。
1: 嗯，对。
0: 如果这件事包装成一个节日，让人觉得就很突然。
1: 嗯，
0: 哎呀，我挺值得去一趟哈、啊、贝果节
1: 那是咋回事？
0: 去一趟是不是相当于去趟贝果博物馆，啥样都能看见
1: 啊、哦、肯定有我没吃过的。
0: 一般爱吃美食的人大多热爱生活，平时在地铁里边大家都透明人一样，但到了这种节、
1: 嗯、
0: 人与人之间都有共同语言了
1: 啊。怎么说？
0: 这个摊位前试吃试喝，随便问，哎哎，你这在哪买的？哎哎，你吃那个好吃吗？什么味儿的？哎呀，你这要不我掰一块你尝尝我这个。
1: 就你这个对话，就我听着哈，就是老自然了。
0: 对吧？你看陌生人之间就有短暂交流了，
1: 嗯，
0: 是吧？
1: 嗯、是，
0: 所以很多人才说哎呀，这些节咱看不懂，你看不懂，年轻人能过得明白。
1: 这倒也是，这就叫啥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片要领，一代人有一代人免费的试吃试喝，
0: 对，
1: 对不对、嗯？这就短暂的丰盛感，给人感觉还挺好的。
0: 就是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哪怕最后我啥也没买，我这一天好像没白过
1: 啊，对呀，
0: 唇齿留香的，
1: 你拥有了节日的气氛。
0: 就、
1: 啊、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对于这种新兴的城市各种各样命名的节日啊，就想个由头就能命名节日，你买不买账？你感不感兴趣？
0: 你去过几个节？
1: 凑没凑过这样节日的热闹？
0: 哪怕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人造节，你都想去不想去？
1: 哎，或者让你去组织，你觉得现在最应该整出一个什么样的节或者是市集？
0: 哎呀，这个思路就提升了啊，
1: 是吧？
0: 你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1: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那有人叫专业策展人，
0: 嗯，
1: 你可以叫策节人，
0: 嗯、
1: 别反过来啊，不是节策啊，是策节，就是策划节日的人，
0: 嗯，
1: 好不好？
0: 好，明白了。
1: 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路同行啊，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冲到节日当中去看一看，但这个节可不是传统的佳节啊，而是人造节，
1: 嗯，
0: 是吧？大家想出来的一些节日，
1: 就是不知不觉的，你出门你就会发现，哎，这有个面包节，那有个抹茶节，那有个咖啡节，哎，聚在一起变成了个碳水节，甚至有一些具体的什么贝果节、吐司节。我在平台上看有人说，哎，你说这些我都参加过好几个了，
0: 是不是啊？
1: 你看看。这还是足不出户，在咱们大连，如果你再走出去呢，每个地方街悬了，
0: 有的你都看不懂，
1: 嗯，
0: 但是都是一些最爱生活的人聚在一起搞的事情，
1: 对，
0: 搞事情，是不是？
1: 然后大家以前出门没有目的，然后现在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逛一逛，看一看，嗯，啥也没买，也没白过。
0: 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层出不穷的节日呢？也许就是生活太久没给我们自然的惊喜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去这些被人造出来的节日里面找惊喜。
1: 那倒也是，
0: 对吧？说你不用请假，你可以是工作日午休，忙里偷闲，你都可以去逛一逛，就不像上班的生活。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要周末你也不用远走，你的城市里有一个新的节日，你可以去参加一下，又有新的惊喜。
1: 对，甚至有一些人的工作单位他就离商场很近，午休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嘛。
0: 对
1: 对啊，你这而且还可以约着同伴，甚至有的时候说这个午休

0: 我上这个碳水节去逛一逛，中午也不用吃饭了，
1: 肠也能肠饱了。
0: 那可不是吗？
1: 而且这几年商场也清楚地意识到，只靠卖货留不住年轻人了，
0: 嗯，
1: 对吧？手电经济还火的时候，大家觉得拿手电开文章，
0: 哎呦，这个是东北手电，在我们大连哪哪哪，对吧？
1: 后来大家见过太多排队王之后，也慢慢不自讨苦吃了，
0: 嗯，
1: 甚至也有人曝光吗？不说有花钱雇人排队的吗？
0: 对，
1: 对吧？所以现在的线上消费又那么方便，你说你想买啥，手机点两下，直接给你送到家了，
0: 嗯，
1: 我何苦到线下的商场呢？对不对，
0: 嗯，
1: 我去商场就是为了找体验。
0: 哎，对了，不是有什么必须去买的，
1: 嗯，
0: 你看食品节就特别适合商场，
1: 嗯，
0: 成本不算太高，完了更新还快，还容易传播，还很出片儿。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应该都有一些食品的爱好吧，你吃喝对吧，你这里边哪一样你至少有一个是你喜欢的吧，
1: 嗯，
0: 咖啡你不喜欢，抹茶你不喜欢吗？抹茶不喜欢，烘焙你不喜欢吗？你逛一圈的味儿你能受了吗？你一口不吃，
1: 你这说完了之后我就觉得都说一口不吃都有点罪恶感，那你去干啥了？
0: 你更何况好多人平时就是一个比方说什么烘焙爱好者，
1: 嗯，
0: 对吧，他有庞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然后这些人来了之后你得拍照吧，
1: 嗯，
0: 你得发朋友圈吧，
1: 嗯，
0: 你得发你的什么小红书吧，你是带着朋友得二刷吧，你回说 哎里面我给你讲你也绝了，哎里面那个好喜好吃我带你去。而且你但凡叫个姐，你不能就整两个堆头在那放着吧，整两排小画车吧，你是不是得布置，
1: 哎
0: 那氛围，
1: 嗯，
0: 那体验感，哎呀就给你重新拉回线下了，你又喜欢上了，
1: 这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逛一逛也是一种享受，我不花钱。
0: 有一些节它不光是在商场里，它可能就是在一块草地上，
1: 嗯，
0: 一个广场边上，
1: 嗯，
0: 但是呢它足够的有氛围感，所以就会吸引好多好多人。
1: 这个就让我想起以前哈，大家就逛那个大集市，
0: 嗯，
1: 早市，
0: 嗯，
1: 庙会，
0: 嗯，
1: 是不是，这不都是汇聚烟火气的吗？
0: 对对对，
1: 对吧，现在呢争点小滋味儿，然后呢就是不光有这种烟火气，你得上点就是品味。
0: 哎，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上某一个地方去旅行去度假，
1: 嗯，
0: 你会找那个攻略对吧，
1: 嗯，
0: 好多人都给你告诉你说你得上这个馆上那个馆上那个哪上去买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攻略是实时变化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些攻略它会给你做出来，你在这一周或者这个月的上中下旬到这个城市来分别都会有什么集市什么节，
1: 哦，
0: 在哪个商场能参加什么活动，哪个公园里边能听到歌，
1: 就提前有预告。
0: 是的，你比方说你是几月份来，你比方说四月份上旬是什么，4月10号到20号是什么，你六月份来，你6月份20到25号你可以到哪哪哪去，这是个实时变化的攻略。
1: 哦，
0: 嗯，
1: 你别说哈，啊，这样的话就是不光是奔那个固定的那些景点去了，有的时候是参与这些节日仿佛成为了你到那个目的地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哎，还变成了一个你此行的一个限定，
1: 也挺有意思啊，
0: 嗯，
1: 去一个地方也是去，然后你在这一个地方有多重的感受，这也是很多造节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拉动当地文旅了，
0: 嗯，
1: 对不对？哎，你看搞比赛可以拉动，那造节也是可以的嘛。
0: 对，
1: 嗯，
0: 这就是一个信息交汇的地方，
1: 嗯，
0: 商品那么丰富的地方，人自然就吸引过去了。
1: 嗯，而且你不光自己去，很可能还叫上三五好友呢。
0: 对呀，啊，你说那以前逛那个集市，后来市集，对吧？现在什么面包节？那你以前的是咱逛大集，买年货、买布料、冰糖葫芦。
1: 我还是喜欢这种，是不是，啊？
0: 甚至我俩还逛过那样的大集，人卖的是那个小鸡仔、小鹅、小鸭仔，
1: 多有意思呀！抓几个呗，
0: 哎，菜苗、果苗、籽儿。把菜籽儿啊，
1: 你说完我都坐不住了，我都恨不得现在就去。
0: 你看现在跟那时候一样吗？卖贝果，
1: 嗯，
0: 卖刚才说啥，啊，精酿抹茶卷儿，
1: 你看看这些玩意儿，
0: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去处，
1: 嗯，
0: 对吧，你可以也可以叫上三五好友，
1: 嗯，
0: 你随时走进某个地方，门槛不高，
1: 嗯，
0: 哎，还没有什么复杂的入场券，
1: 大部分还不要钱呢啊，
0: 就大家聚在一起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但是你至少都是喜欢吃吧，
1: 嗯，
0: 好吃的谁不喜欢呀，这就应该是完成了一次你的兴趣筛选了，
1: 这就你看那个好多就是咱说小吃一条街，怎么它就一下就起来了，
0: 嗯，
1: 对吧？咱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哎，大家还觉得挺逛逛挺有意思，也许你一口都没吃，就闻闻味儿都觉得挺爽，
0: 哎。

0: 说明你喜欢、
1: 嗯、
0: 能聚到这儿来的人大家可能爱好都差不多，
1: 嗯，
0: 那虽然面包说你觉得这个太油了，我觉得那个好吃，但本身咱俩是都奔面包来的，志趣都算相投啊，
1: 都想吃，
0: 嗯
1: 嗯，
0: 你看
1: 挺好。
0: 所以你说这些节造出来的，他不缺人，他也把人拉到线下了，
1: 嗯，
0: 他真正卖的可能从来都不是面包、咖啡和抹茶，
1: 他卖的是，
0: 就是晚上睡觉前你跟自己说，哎呀，我今天哈去一趟那哪不白过的感觉、
1: 哎、就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就是好像也充实了一些，
1: 是这样啊、
0: 嗯、
1: 你周围过过什么样的节，在你过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奇思妙想，有一些什么样好的体验，大家可以随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来说说门槛特别不高的这种人造节日，你到底买不买账啊。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姐妹向前冲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现在要提醒大家别忘了，现在每天还有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因为每天都会有一些这个好物告诉给大家特别实惠的一个价格，因为马上要到这个618这个购物节嘛，我们线上也会有一些的活动。这边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也看到了几位朋友发过来的留言啊，简单看一下。有一朋友叫 Andrew， 他说我还真遇到过像咖啡姐，虽然就是我喝了好几口也喝不出什么差别来，但是在那个节上也努力地分辨着前中后调，感觉还是挺有收获的。是啊，就是有的人可能会用这样的节日完成对某一个食物

知识的一个补充。比方说你去过个抹茶节，抹茶节上面有好多都是抹茶做的一些这个食物啊，这个好吃的甜品啊等等啊，很多人可能就了解了不同的产地和木树。你像刚才这个他说的这个咖啡节，对吧？嗯，去了之后人会给你介绍它的风味是什么样的，然后的这个前调、中调、后调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喝不出什么差别来，但是他讲给你的那些东西，你七七八八也会觉得挺有收获的。福木说，人造节的主要目的就是凑热闹。他说我平时都独居惯了，去了可能就是吸吸人气儿。易呀易呀，他说。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造节，他说因为现在没有炒菜节，没有火锅节、凉拌节。哎呦，这么说也有啊，因为有火锅店都有自己办的火锅节，但你说那炒菜和凉拌没有，所以他说只能是面包、抹茶、咖啡了啊。你还真别说，我前一阵好像刷到一个西安好像是煎饼节，但是感觉听起来也不错哈、啊，都是碳水类型的哈。再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发过来信息哈、啊。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是在减脂期，然后我就到了北京，结果真的出门逛街碰到碳水节了。那也行啊，你顺便溜达的时候逛了一下碳水节，边吃边走，其实等于零热量，没问题啊。好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吧，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物推荐。夏天到了啊，很多朋友如果是皮肤爱干燥、爱起皮、上妆爱卡粉的，你想要你的肌肤是水水润润的，补水这一步你必须要做好。今天听我们节目就来着了啊，我们带来的是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也是咱们商城回购榜单第一，口碑也特别好的兰蔻粉水。兰蔻粉水来自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这个护肤刚需了，无限回购啊。这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面添加了天然玫瑰精华，还有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这个玫瑰精华就能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它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牢牢地锁住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干燥季节你用它，不仅能深层的补水，还能强化皮肤的屏障。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发现哎，皮肤状态稳定太多了，也不是那种一到夏天就闹脾气的那种敏感肌了。这个兰蔻粉水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今天啊，我们说了618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只需要229，朋友们229，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让你买的放心。帮大家看了，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啊，但是它价格香，虽然到27年的2月份，但是我觉得完全用得完啊，价格很香。不管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跟闺蜜一起来拼单，非常的合适啊，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兰蔻就可以抢购了，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可以再减5块钱。我们既然都说到了这个618呀，有这个狂欢购的活动哈，年终狂欢这个活动现在已经上线了。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你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公众号里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回复兰蔻，就可以赶紧到商城去囤好物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

0: 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含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含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含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4: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2: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行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的发生呢，被简化成两种典型的叙事哈，要么是一见钟情的浪漫邂逅，要么呢就是日久生情的温暖相守。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一见钟情的环节远远是多于日久生情的。爱情呢，被默认为是始于强烈的吸引力，而并不是深厚的感情基础。现代人对于爱情既充满了渴望，又缺乏耐心。快节奏的生活呢，让人们习惯了及时满足，这种心态也渗透到了对爱情故事的期待当中。一见钟情所带来的浪漫幻想呢，恰好契合了人们对理想化爱情的向往，就好像爱情就应该像童话一样，不需要漫长的磨合。但是事实上呢，建立在真诚友谊基础上的感情往往是更加具有持久力的。友谊呢，创造了其他关系难以企及的深度连接。在对方跟你还是朋友关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他，他的情感历史啊，他的价值观念呀，甚至是他的一些性格。

0: 一些，经历了一些，才会懂得细水长流的可贵。深厚的友谊呢，同样是可以孕育出热烈的爱情。你迟迟不敢迈出的那一步，或许是把朋友这个身份当成了安全屏障。很多人在这种感情当中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就是害怕失去那个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的人，既害怕错过命中注定的缘分，又担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会永远的失去这段珍贵的友情。但是人生呢，往往就是这样，退路准备得越充分，那前进的勇气呢就会越稀薄。那些以友谊为名的靠近，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藏情愫的。一次深夜畅谈，一场共同经历的危机，可能会让你们重新去审视彼此的关系，发现友情可能已经悄然变质了。而适当的时机来临，暧昧自然就会转化成明确的爱情。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害怕迈出这一步哈，那这段关系呢就会止步于朋友。不是每一份心意都可以得到回应的，但是每一次真诚的告白都在重塑更加勇敢的你。无论结果如怎么样，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其实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成长。那如果说你决定向前迈一步哈，也不妨先从细微的一些试探开始，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长期的朋友关系呢，往往陷入固定的一种互动模式，这种舒适感恰恰是关系升级的最大障碍。人们呢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审美疲劳，而适度的改变是可以重新激发注意力和兴趣的。尝试一些其他风格的着装、发型、香水、配饰，见面的时候呢或许可以让对方眼前一亮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形象，还可以延伸到相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们以往的聊天总是围绕着生活琐事，不妨在某次见面的时候主动分享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这种改变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避免突兀，要尊重对方的感受，要及时的调整策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逐步突破舒适圈，才可以让友情自然的生长为爱情。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情感分析师，同样呢也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你好陆飞。
5: 你好海涛。
4: 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呢你刚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当中走出来，想重新的爱一把的话，那么海涛和陆飞愿意帮助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推荐。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男士，今年是37岁，身高呢是1.78米，未婚，本科学历，自己呢是做外贸生意的，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年收入呢在50万元之上。这位先生他有房有车，而且房子呢是多套哈，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喜欢保龄球、高尔夫球、自驾游。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号这位37岁优秀的男士。
5: 好哈，我们这位男生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愿意自己做点什么哈。其实他自己也是做事情是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所谓的自己喜欢的类别和自己选择想要自己选择的行业哈，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
4: 是。
5: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一号男嘉宾37

0: 七岁，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他呢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大男孩。大气沉稳，就是他的整体的给人的这种谈吐和素养其实不像37岁，会比较沉稳一些，而且有事业心，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个男人。事业呢也是做得红红火火的，收入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些哈，就是在市内的双学区地段有买了一个100多平的一个婚房，120多平吧。他的父母啊这块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实话实说，原生家庭各个方面都比较不错，而且素质谈吐什么都挺好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也是比较优良一些的。主要就有一点，可能相对来说他就觉得，哎，我到这年龄段啦，我就问过他，我说为啥到37岁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呢？他说，哎呀，就自己就是忙自己事业了。因为毕竟要找对象的前提是觉得自己这块首先自己得优秀，
1: 对
0: 啊，才能给承载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度，才能给家人和爱人孩子更足够的安全感。在教甜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小男孩啊，就是小伙子还是非常优秀的，
1: 37岁啊，
0: 是，而且的话，男生努力是把事业要做好最好，
1: 对，
0: 而且事业这块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他觉得我现在各个方面都 OK， 都齐全了，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了。男人嘛，就真的是先立业后成家，他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现在事业已经做得很稳定了，自己这块也觉得各个方面都不错了，那我就接下来往下走了，得有个家，因为父母到这年龄段也操心呢，天天也跟他说，哎呀，是不是该成家了，是不是啊，各个方面，因为毕竟的话他说我不可能会陪父母到老，因为毕竟父母不可能会陪我到永远，
1: 对，
0: 所以我不想给父母增加很多的遗憾在里面。他是觉得一个人生活吧，其实有一个人的好，但是两个人生活真的是比一个人要好太多了。其实他也很羡慕身边这样就一对一对在一起比较和谐的那种家庭哈。然后自己这块也主动出击，他说，陆老师，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哈，就是必须要把自己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成个家，有个爱的人在身边，然后再生一个可爱的宝贝。就是这样。那他要找的女孩呢，年龄要求是在30岁左右，是完全可以的。身高呢又1.60米以上就行，有稳定的工作，他比较喜欢那种温柔淡雅的女孩，比较喜欢那种自然美的女孩，不太喜欢整容的类型哈。就是所以说我们这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一些，靠谱一点。年龄方面37岁，身高1.78米，未婚的一个状态，本科的学历，自己这块是做外贸生意的，年收入也是在50万左右。而且房车什么都有，爱好呢打保龄球高尔夫球都可以。所以听众姐妹有觉得我们这男孩不错的，那就快快联系陆老师吧，是吧，然后赶紧收获自己的幸福。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你看陆飞老师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哈，是孩子的家长，她说给孩子呢做一个小小的征婚哈。她的女儿呢今年是35岁，身高呢是1.66米，体态适中。她说女儿呢现在呢是做科研工作的哈，硕士研究生毕业。女儿的是目前是未婚的状态。特别希望陆飞老师能在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速配哈，有没有适合这位女生的？
0: 哎，我觉得挺适合，有个男生不错。他今年是42岁。未婚，而且身高是1.80米的身高，他是博士学历，他现在的任职是在职业大学做教授，
1: 是
0: 条件各个方面，我说实话都不错哈，年收入也是在30万以上，
1: 年收入30万哈，
0: 是房车呀，都挺不错的，房子是在室内，爱好呢就是读读书、健健身，身材挺好的，我发现身材不错的男孩子其实都挺吸引女生眼球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身形好啊，
1: 女生大多是颜控是吧？
0: 是吧？对，然后我们这个男嘉宾啊是一个未婚那个状态啊，真的是一个很优质的男生，大家一定要努力，千万不要觉得哎这个年龄段了是不就是不太好，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优秀的男生女生他就是一个年龄方面会稍微大一点，但不表示他就是不好，因为毕竟在婚姻当中感情方面大家也很慎重的去选择，再一个圈子本身就小，
1: 对，
0: 他不可能会接触那么多合适的，对不对？要不就不会上大连之恋这块了，
1: 对，
0: 而且来到大连之恋并不是因为 这个人不好，并不是因为哎他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来到大连之恋呢、嗯、所以的话大家这个误区一定要去清除掉哈、嗯、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各方都非常不错、嗯、他想要在众多适合当中去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节省时间。
1: 但是陆老师、嗯、换个角度来讲的话，42岁未婚的男士不到大连之恋、嗯、我们这样的专业机构实际上在
0: 也好找。

0: 相亲市场中，我觉得不好找了，
1: 不好找了，因为年龄方面，
0: 对，这是一个短板，
1: 年龄方面
0: 是。
1: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突出知道一个点，首先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老公，
0: 对，
1: 是要找的是一个结婚的对象，
0: 是，
1: 并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各个方面你既想要又想要，不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人，
0: 对，
1: 对不对？他的身上方面，除了年龄方面，其他方面是不是都很不错？那这个人就是你是要找的 Mr. Right。
0: 相亲市场千万不要做到既要又要还要，那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得到，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空杯的状态哈。其实我们这位男生比较优秀了，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博士毕业哈，学的专业也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他呢是毕业以后呢就直接任职在这个大学教授了，
0: 哦，留校了，
1: 留校了，
0: 哦，
1: 所以呢就一直忙于工作，至今就是没有真正的谈一段就是可观的一个恋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自己也觉得自己年龄不小了。再不结婚可能就过了这个适婚的年龄段了，所以现在就特别的着急。他也是在父母的这个催促下来到我们大连之恋，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他父母身边有好朋友啊，好朋友家的孩子就是在我们大连之恋领证结婚了，就是我们大连之恋宣传不用我们宣传，都是转介绍的都很多啊，所以他这块就来到我们这儿了。他也问我这块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啊，完我说是他妈妈这块，我说你妈妈这块天天听我的节目啊，他是这种的，他说我也知道我妈妈非常着急哈，就是自己这块其实也想找，但是其实很多无奈，因为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实话也有人给他介绍，但是他说老师我不想去工作和生活私生活，我希望分开，我不想掺和在一起。他说如果你看别人给我介绍，我处好了行，处不好的问题其实会很多，就很尴尬，介绍人也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什么东西都知道了，这个一些点，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工作方面一些问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个点。所以的话你看圈子它本身就有限，然后在一个生活当中本身我们这个男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开朗型的，就属于正常一个男人，比较稳重，比较学术派的这种类型，所以他的性格更不是很张扬，他不可能会生活当中收获到对他有好感的类型的人，所以自然而然他觉得哎呀我还是得把我的事儿交给大连之恋，交给陆老师，这块你给我替我费心了，
0: 这能快一点哈。
1: 哎，是的，
0: 是，
1: 所以的话可能生活当中寻寻觅觅，他说我之前也出了一个谈了一个恋爱，谈了一年半，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呢，就是到最后两人性格脾气就特别不合，对方呢也经常会找他事儿，跟俩发脾气，然后他呢就无限的包容无限的理解，到最后了就是特别夸张，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他说两人之间一定是存在尊重互相对方很重要，他说我也希望找一个就是温柔型的哈，这种两人可以一起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时不时两人在一起他也会来一些浪漫一些惊喜，这样可以让爱情更加的升温，他觉得这样的婚姻才是会长久的，所以说他说幸福婚姻啊是两个人尽心尽力用心经营出来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男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就是42岁未婚，身高1.80米，博士的学历，然后现在是大学教授，年收入30万以上，各个方面都不错，他想找的年龄方面呢也是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不找比自己大的哈，这块也希望能收获一个可爱的宝宝在新的一年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陆老师觉得我是觉得男士不错，那就赶快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来关注一下三号呢是一位44岁的男士，同样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2米，本科，而且男士呢整体的状态非常的好，最重要一点是这样的男士给人感觉是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介绍一下。
1: 好哈，我们这位男嘉宾44岁未婚哈，身高1.82米，本科的学历，真的是有一身正气豪迈的这样的军人情怀的男士哈，他在部队呢是团职军官，转业到地方以后呢也是和朋友一起做生意，那么他现在经济状况呢是有两份收入，一份是比较稳定的退役的，每月的话10000元以上，另一份呢是自己做生意，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他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衣食无忧，可以现在这么说哈，然后呢只差一位能陪伴他一起享受生活的另一半了，交谈过程当中他也跟我说在部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爱干净，穿衣服也比较整洁，他要的爱情呢一定是重感情，他说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而且

0: 读懂彼此，不离不弃，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说其实也很憧憬那种田园生活哈，自己这块也希望未来两人到老了以后有自己一个田园，然后两人一起种种菜，享受生活哈，这种的。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哈。所以的话，他来到大连之恋，也不希望就是两人一吵架就提分手啊，或者是拍桌子啊、红眼相对啊这种，没有必要。都有什么事啊，就稳稳当当说说开了就可以了，说开了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并不是说没完没了这种的哈。也希望能在我们大连之恋收获自己这个特别适合自己结婚的另一半。只要对方说，只要能感天长，我就感地久。他认为呢，男女双方一定是真诚相待的，一定是婚姻这个稳固的这个基础，彼此应该互相去理解包容，互相这种支持，因为毕竟也是需要给对方留点空间。他说这种方式一定是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哈，所以的话他也希望找一个真心实意的一个女孩，两个人一起生活到老哈。其实真的有时候，其实你看了这么多一对一对的做我们这个工作，一对一对的在一起，从他两个人相识相知到最后领证结婚这个过程，你就觉得自己也会觉得挺喜悦的。跟有的人说，哎，他条件这么好，他怎么可能还能找不着？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要求和标准的，知道吗？而且经历的人和事儿，很多东西都不是表面看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对大连之恋，对陆老师，每个人其实都很信任，才会把他自己内心当中去跟我说。我觉得我也是承受着这承载着这份信任，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有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而且的话他想找的就是比自己小就可以了，40岁以内这样的女孩，而且有稳稳当的工作，也不挑对方的条件如何，只要两人有眼缘，一切事儿都不是问题。所以觉得我们这男孩子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介绍一下4号，4号呢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身高呢是1.80米，学历呢是大专，目前呢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在100万元左右。这位先生车房都是具备的，兴趣爱好特别的广泛啊，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在40岁左右哈、啊。好，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位58岁的男士啊，真的这个年龄段啊，大家说，哎呀，刚说完这几个年龄段，现在快到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寻求自己爱情的权利哈。我们这位58岁的大哥哈，真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因为他毕竟是做煤炭生意哈。年收入这块各个方面我认为也是正当年，个子这块也是属于身高看起来非常英俊的男士。做煤炭生意年收入实话实说哈，100万左右。在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年轻，为了照顾家，以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以前是生活过我，他说现在是我想过生活。就有时候意义是不一样的。他说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啊，看到过很多人情冷暖，也感受过就很多事儿吧，就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点，很多经济方面是生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他说我现在就是婚姻存续期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自己也调理过自己的心态。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忙于生意，因为不忙生意的话就没有办法挣钱，就没有办法去照顾家，给妻子孩子更好的条件。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回来呀，妻子可能不太理解我，两个人就会吵来吵去的。所以感情这个东西越吵，伤的就会越深了，到最后就僵局了，
1: 是
0: 婚姻就解体了。他也觉得其实婚姻解体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痛苦的，因为没办法才走到那一步，不得不分手。所以有时候其实在打拼的那个年代，有时候很多的无奈，男人其实也挺无奈的。对，所以的话他希望到了现在这个年段，该收到的该收获的也收获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他说现在我就想真正的去感受这个婚姻和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了。我也有时间了，对吧？自己这块呢各个方面也不用愁，经济条件也在线，也希望自己重新考虑一段 感情了，也可以走心走下一段感情。那我们这位先生来到大连之恋，也是因为之前在我这儿有介绍成功的一位男士，两人在一起结婚了，然后转介绍过来找到我了，让我帮助他。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的婚姻让他觉得很懊悔，但是现在也跟我说，现在依然还是相信爱情，也希望有一段新的感情，自己这块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如果对方离婚有孩子，

0: 也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把对方可以当成自己孩子。他觉得其实真的经济方面还不错的人，我发现对于孩子的看法并不会觉得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只会觉得哎，他是个天使。因为我觉得一切东西世间90%问题可以用金钱去解决，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两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也希望我们他能收获到这样的女人可以相伴到老。
1: 好，推荐一下五号男嘉宾，这位先生62岁，刚刚退休2年哈。这位先生啊，退休金是20000元，待遇蛮不错的。他的婚姻状态是丧偶，希望寻找到的爱人是善良、人品好、有素质、懂生活的这样的女士，共度夕阳。62岁的年龄是很多的中年女士再婚的一个不二选择，是吗？
0: 当然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如果想找这种退休的，经济条件还比较好。好的，可以带来给咱们安全感的这样的男士，完全可以考虑我们这位大哥。
1: 很多的女士特别希望能够找一位退役军人，觉得军人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
0: 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哥也是比较靠谱，相当靠谱的哈。自己也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属于那种跃层的，100多平，然后加一起来可能能达到300多平吧。
1: 哇，这么大！
0: 对呀、啊，而且的话，你想想他自己一个人住啊，对不对？所以的话，每个月的话，收入能达到2万多这样的。属于高学历高智商的这样的也是科技人才。而且最大的其实缺点，我们对于我们大哥来说，我对他评价就是不太会说太多的就是那种甜言蜜语的那种话啊、就属于那种完全实实在在型的。所以说路飞老师也是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女性朋友哈，他虽然可能不太说太多好听的话，但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安心的一个家。大哥也说，我不会去拿你当那种免费的保姆，我会把我的工资啊，把我的生活很非常坦然的非常真实的交给你，但是呢也希望自己能吃上家庭的便饭，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温存。
1: 这就是说生活当中是需要分工的是吧？
0: 是，而且我们大哥他是属于山东人啊、然后就爱吃那种什么包子啊、面条啊那种的饺子啊这种面食。而且大哥希望年龄方面也是希望找那种60岁以内的，最好是退了休了，是不是？因为毕竟啊，退休了以后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呢、两个人想去哪玩就去哪玩。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位大哥的一个信息情况，然后就完完全全可以跟我联系，我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把大连之恋的地址告诉各位，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都是大连之恋的会见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您要找路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18642855490。好，陆老师您辛苦了，陆老师
0: 辛苦了，海涛。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在众多牙膏中，涵氟牙膏因其独特的功效而备受关注。可是你知道吗？含氟牙膏不适合所有人群。氟化物是一种能够预防龋齿的矿物质，它可以与牙齿表面的珐琅质结合，形成一层保护层，增强牙齿的抵抗力，减少牙齿被酸性物质侵蚀的机会。此外，氟化物还能抑制口腔中细菌的生长，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儿童来说，由于他们的吞咽反射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将牙膏误吞入肚，因此建议儿童使用专为儿童设计的低氟牙膏，以减少氟化物摄入过多的风险。而对于孕妇和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牙膏。总之，含氟牙膏作为一种有效的口腔保健用品，它的作用和选择都需要我们仔细了解，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口腔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有感觉。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毅。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的留言啊，她说她会因为喜欢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就不自觉的想要跟他亲近。这个味道呢，指的是独属于他身上的那种。

种体香味儿，而且呢他还发现说，不管是交朋友啊还是处对象，这个人会留给他怎么样的印象，其实都是受到了这个气味的影响，甚至每当他想起他们的时候，也是会不自觉地想起某种跟他相关联的特殊的味道。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之前跟某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曾经提过哈，说觉得那个男生身上有一种海盐的味道，很好闻，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男生身上闻到过。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人在社交中是会闻到不同的味道，闻气味呢的的确确是一种很特别但是却非常重要的方式。相较于看脸啊，通过气味交友的成功率确实会更高。你看哈，小猫跟同类打招呼的方式呢，是碰一碰对方的鼻子，交换彼此的味道。虽然说人类是不用行类似的蹭鼻礼哈，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社交也是依靠着嗅觉的。曾经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我们更容易被自然气味相似的人所一见吸引，也有可能啊，是跟他们成为比较好的朋友。那自然气味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我们腋窝下的味道，没有外源性的香料、除臭剂、饮食之类的影响，就是地道的不能再地道的体味儿。其实呢，所谓的男人味儿或者是女人味儿也是它。研究人员呢还招募了非浪漫的同性朋友组合，并且呢采集了他们的自然气味，结果发现说，用电子气味探测器的客观评价以及闻香师的主观评价都表明说，朋友之间的气味比随机配对的组合之间的气味会更加的相似。然后呢，研究人员又招募了一些陌生人，用电子气味探测器去捕捉他们身上的气味，最后呢把他们随机匹配成两两一组，让他们跟另外的一个人去互动，结果就发现啊，闻起来更相似的两个人会产生更加积极的互动。换一句话说呢，自然气味可以用来预测我们会跟谁来建立友谊，并且闻起来相似的朋友相处起来也会更加的舒服。所以臭味相投这句话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呢，相信很少会有人在日常的互动当中去闻对方的腋下。考虑到常规的社会准则哈，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只是在一个社交距离内收集对方的一些气味线索。这个时候呢，我们闻到的是社交气味，它是包含了我们日常的香水、卫生用品这样的一些气味，当然其中也会有自然气味，所以可以说啊，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型的气味产物。那社交气味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是不是能和某一个人成为朋友呢？答案是可以的。研究显示说呢，社交气味是可以让我们在人群当中挑出那些潜在的朋友，相处愉快的话，我们会对对方的气味更加的有好感。研究过程中呢，陌生的女性参与者们看了看其他一些参与者的肖像和照片，然后呢，并且还闻了事先采集好的社交气味，随后评估了这些人的友谊潜力，也就是可以成为自己朋友的潜力。然后呢，他们是进行了4分钟的一个现场的互动，再次被要求根据气味去评估友情潜力。结果发现说啊，他们互动前对气味的偏好是可以比较准确的预测是不是能够在接下来的互动当中跟对方成为朋友的。那气味预测的成功率呢，甚至高过看脸的21%，所以并不是一见如故，而是一闻如故。

所以为什么气味可以引导我们交朋友呢？因为性格相合成为朋友，这个还挺合理的。但是你腋下的味道让我想和你交朋友，这种理由听起来多少有一些恶趣味了。首先，自然气味呢，其实携带了大量的生物信息，包括个体的身体状况和情绪水平。我们可以通过气味去判断对方是不是处于生理期，是不是携带疾病，甚至对方是不是存在生命迹象。还有研究表明说啊，我们可以闻到同类的攻击性、恐惧和抑郁等等。相比于那些身体处于疾病状态、性格具有攻击性的人来说，跟那些健康友善的人成为朋友，似乎好像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自然气味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跟我们气味相似的同类。这些同类呢，往往会和我们拥有相似的大脑活动模式，拥有类似的 MHC 的基因，是我们的自己人。这些人呢，更不容易伤害到我们，跟他们待在一起也会更加的安全。而社交气味呢，对于社交的主要影响就是来源于社会文化方面。一些特定的社交气味啊，其实往往是启发式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评价一个人是潜在的朋友还是敌人，他是不是值得被我们所信任，以及他的社会形象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身上散发着很强烈的酒精气味的时候，那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规避在这个时候跟对方成为朋友，因为酒精就意味着对方的冲动控制力是在下降的，可能对我们会做出一些不利的举动。再比如说呢，如果一个人身上散发着化妆品和高级香水的气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对方他可能是具有一定的品位和社会地位，他可能是更值得被我们信任，也会更有跟对方交朋友的想法。也有一些时候啊，是对方身上的社交气味让我们联想到了一些熟悉的带有情绪的场景，从而呢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想跟对方成为朋友。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普鲁斯特效应。就假设说你的妈妈一直是用某一个牌子

的洗衣粉来给你洗衣服，那穿上这些衣服就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妈妈的爱意。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被身上有这样味道的人所吸引，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对方，期待他们会给予你一份很熟悉的关怀。就这样，自然气味和社交气味一起，帮助我们判断出哪些人在生理上以及过往的经验上会更适合做我们的朋友，更容易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而不是伤害。

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无需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0: 必须要澄清的一点呢，是气味对我们的社交啊，也不是一锤定音的，相反，它还是受到了社交本身的影响。研究表明说呢，随着我们跟他人实际的去产生一些互动，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对方的信息。嗅觉跟友情之间的关联呢，它也是会更新迭代的，来反映跟特定对象的社交互动质量。这种变化呢，和对方让我们体验到的互动情感结果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说这个互动是积极的，这个人的体味就是会增加他的奖励价值；如果互动是消极的，他就是会获得厌恶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啊，如果说你一开始觉得某个人身上的味道非常的好闻，想要靠近他，但是交往之后呢，发现对方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那种负面意义上的不一样。比如说对方的言行非常的冒犯，让我们频繁的感到不悦，那我们就会对他的味道也逐渐下头。相反呢，如果说对方表现得跟我们很合拍，让我们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样的畅快感觉的时候，那他的味道呢也是被赋予美颜滤镜这样一种功效，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闻了。最终呢，对他人体味的态度是增加了我们的社交直觉，方便做出一系列关于社会动态的判断，包括是不是要继续投资于一段关系的决定。所以你也差不多了解了气味在我们社交当中所扮演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了，是吧？下次出去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呢，也记得在气味上稍微下一些功夫，如沐春风的味道谁能不爱呢？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我本是辅助，今晚来打野，区区三万天，试试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3: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大威，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从线上的方式收听我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种新型的赛博工商，因为最近这个赛博工商呢，在网络上热度特别高。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现在别动啊，就低头看一下你的小拇指。一般的朋友呢是右手啊，因为用手机的话呢右手多一些，托在手机底部的那一根内侧是不是有一道比较深刻的红色的红印子啊？包括关节呢是不是已经微微的有些扭曲了？我们看到了有些案例，山东滨州的孙女士啊，她每天呢玩手机是6到8个小时，持续多年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她发现自己握不住拳头啊，连筷子都拿不稳了。医院给出的诊断说的是小拇指腱鞘炎。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腱鞘炎离自己的生活还是挺远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不是个例。因为在这条新闻的评论区里呢，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例子。有人说他的小拇指呢会不自觉的颤动啊，有人说呢早起的时候呢小拇指的根部是僵硬的，得用另外一只手呢强行的掰开。有人说弯曲的时候呢小拇指会有一个明显的卡顿感。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是否也出现了这些问题。如果你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找始作俑者。这个始作俑者啊，其实就是我们玩手机玩出来的伤害。所以啊，这种调侃呢也叫做赛博工伤。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在悄悄地潜入每一个手机不离手的人。小拇指的扭曲和压痕其实呢也是现代人的一种塑形了。我们看到了一个高中生做的实验啊。他呢做过一个叫做手指证件照的项目，这位特别厉害的小孩哥叫做乔菲尔。他呢给117名学生的手指拍特写，发现长期握笔的手指呢第一个指节处几乎呢都会有一个后茧。其实啊，小拇指的凹陷跟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很多网友都反映说，为了单手能够操作，他们习惯性的用小拇指抵住了手机底部的充电口，然后我们的小拇指呢就像是一个底座和支架一样，手机的重量就会精准的压在指节上。如果说这个姿势是病因，那么手机的重量逐年递增就加速了变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手机越来越大的二折叠、三折叠、四折叠、五折叠的啊，随着大屏和金属边框的普及呢，裸机的重量突破200克，这都已经是常态了。再加上有些特别厚重的手机壳、钢化膜、支架，这一套全副武装下来呢，重量直奔1斤去了。所以有网友就自嘲说，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可是我的小拇指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单独搬砖的程度。工伤的养成啊，也是离不开那些让人上瘾的肌肉记忆。打游戏的时候呢，手指需要连续数小时的高频点击，滑动的时候肌肉始终是紧绷的。很多人打起游戏来根本感觉不到疼，但是等放下手机才发现，哎呀，我的小拇指已经发僵了。甚至有些网友呢发明一种恶趣味，就是看一眼一个人的小拇指的变形程度，就能猜这个人到底是青铜等级呢还是王者段位。为了能够多玩一会儿手机还不伤手，现在的网友真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有人呢翻出了闲置的粉扑垫啊，然后呢垫在了小拇指上。有人专门在网上搜索什么小拇指保护套，或者呢缠上很厚的绷带。有人呢入坑了懒人支架， 有人呢给手机壳装了一个吊绳挂着，然后暂时的能够解放小拇指。有人呢给手机壳装了气囊支架，然后呢这个时候小拇指才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却又发现中指得了腱鞘炎。这种广泛存在的疼痛啊，甚至呢催生出了一套完

和附件提供了一种我已经在保护我的小拇指的错觉了，这是一种心理补偿，缓解了身体上的疼痛，更缓解了你刷手机时候的负罪感，让很多人呢玩得更加的理直气壮了。所以在这个怪圈里呢，人们为了保护小拇指做出的种种努力啊，就像是刷屏间隙的中场休息，刷到手疼，跟着视频的做操一分钟，感觉歇得差不多了，拿起手机再奖励自己刷半个小时。这种自相矛盾的循环，就像是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试图用最微小的努力去对冲庞大的消耗。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问问自己啊，为什么我们都疼到手都拿不稳筷子了，我们还是停不下来呢？为什么眼睛都干涩了，大脑都麻木了，手指却像是有自己的意识，机械的向下滑呢？退出软件锁屏不到三秒钟，又鬼使神差的摸回手机，无目的的刷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刻板印象了。这种停不下来的行为呢，其实部分的原因呢，是来源于心理学上的叫做间歇性强化。随机的奖赏是最让人上瘾的，刷短视频呢，就像是有一些人呢，去玩一些游戏机一样，你不知道下一条是让你爆笑的梗，还是愤怒的新闻。这种不确定性呢，就会让我们的大脑呢疯狂的分泌多巴胺，让你为了那点未知的刺激，不停的去按动开关。在这个停不下来的背后呢，其实还潜藏着一种焦虑，我们害怕错过任何一个热搜，任何一个新梗，害怕被这个时代抛下。所以手指上的那些工伤，那些红肿的指节，变形的关节，其实啊，也都是心理焦虑在肉体上的投射。当你再次感受到小拇指传来的阵阵疼痛，那或许是身体通过这根最弱小的手指向你发出最后的哀求，请各位呢务必的歇一歇。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不能错过的新闻，先放过这根手指，也先放过你自己。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对于很多朋友都很重要的新闻。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如果你家的老人耳根子比较软，比较容易被人欺骗的话呢，这条新闻，这个骗局，请分享给你家里的亲人。一块猪肺竟然成功骗了千余名老人，这块猪肺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啊，上海警方呢，成功的捣毁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呢，把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呢，包装成了某种医学神奇的功效。然后他们就是用猪肺做的实验。本来呢，猪肺呢看起来挺脏的啊，经过它这么一化学一氧化还原呢，立刻变得干净了。然后就给所有的老人们展示，并且以出厂价将近30倍的价格，向这些老年人呢兜售所谓的保健品。那目前警方已经抓获了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的金额呢达到了300余万元。警方委托了专业机构鉴定啊，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任何的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我们来听一听详细内容。
1: 前段时间，上海青浦警方接到市民刘先生报警称，其家中的老人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并购买了一款太岁口服液产品。
2: 97岁。他的身体素质啊，现在目前只有70多岁。人家说了，李嘉诚可以轻轻松松活到115岁以上。那人类的极限呢，目前就是120多岁嘛，对吧？所以说啊，在那个太岁里面有啤酒的主要成分，还有核酸，它另外还可以促进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啊。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
1: 然而，很多购买了这款产品的老人在服用了一段时间后，身体毫无变化，甚至还有过心悸等症状。察觉被骗后，于是他们选择了报警求助。老人表示，为了展示产品的功效，销售人员在现场做过一个实验。
3: 其实这个就是初中化学中非常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维生素 C 是一种强还原剂，高锰酸钾是一种强氧化剂。当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中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从视觉上来说呢，其实这个猪肺表面本身的棕黑色就是高锰酸钾把猪肺表面的蛋白质和残留血液氧化之后的颜色。当它和维生素 C 相遇之后呢，从视觉上来说呢，这个猪肺就会恢复成自己本来的颜色，就是会褪色。
1: 警方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发现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甚至都不是保健食品。2026年4月1号，警方展开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

0: 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各类社区食品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高利润回报为诱饵，诱骗合作的门店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线下门店现场推销，截至案发，共有1000余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那么这套化学魔术的成本是特别低的，效果却是极其的震撼啊！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混合之后呢，溶液的颜色会瞬间发生变化，然后产生大量的气泡。所以在骗子的口中呢，这就是你身体深层的毒素被排出来了呀！多么直观的证明，你们看一看，叔叔阿姨们，他们就在现场给老人做起来这么简单的实验，把所谓的太岁口服液呢丢到了浑浊的水当中，水就立刻变清了，来证明说我们这个口服液呢有奇效。你说很多老年朋友哪里懂得化学的这些知识呢？看到了气泡，看到了变色，看到了变轻，当场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这个骗局也是精心设计了层层的陷阱啊。首先是用免费体检、专家义诊，把老人呢聚拢到会场，气氛非常的热烈，人头攒动啊。接着呢，用太岁、灵芝、千年珍品这些玄乎的词儿啊，然后堆砌各种产品的故事，好像每一个听起来都特别像神话。接着呢，就是现场实验了，把化学反应包装成排毒效果，视觉的冲击力，该说不说还是挺强的。最后限时优惠，原价5980块钱，今天呢只要1980块钱，还有赠品送，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呢，老人呢是很难招架的。我们看到了涉案金额是300余万元啊，受害人的上千名，这平均下来呢，一个人大概就是3000块钱。那这3000块钱可能是家里老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买菜钱呢，也可能是养老金里一些看病的钱，而他们换来的是出厂价呢不到100块，连保健食品都不算的产品。更加令人心寒的是，其实这类骗局呢已经不是孤立了。这几年你像是从氢分子水到量子鞋垫，还有什么干细胞口服液、负离子枕头，你会发现很多骗子很热衷于用高科技的名词啊去包装各种伪科学。老年人呢对于现代科技他有种敬畏又陌生的情绪，所以骗子就是利用这一点，把简单的化学原理包装成医学奇迹，把成本几很多老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太岁口服液，并不是因为他们傻，是因为他们挺孤独的。骗子们叫他们叔叔阿姨，陪他们聊天，夸他们的身体倍儿棒，还送他们鸡蛋，送他们面条，就这种情绪价值吧，是很多忙碌的子女都没办法给到老人的。当子女发现老人被骗之后呢，有的时候情绪容易上头嘛，就会说一句，你怎么这么糊涂呀？往往这句话呢，容易把老人推得更远，不是老人想被骗，是他们太渴望被看见、被关心和被重视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凡是宣称能够包治百病、纯天然、立竿见影的保健品，基本上呢都是骗局。真正的健康呢，靠的是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规范就医，不是靠一块猪肺泡出来什么神水啊。守住老人钱包需要警方的严打，也需要子女的日常陪伴和科普。否则今天破获了一个太岁口服液，明天可能还有个什么龙王细胞液呀、菩萨灵芝汤等等。所以呀，我们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守住老人的钱袋子。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健康知识。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都市好医生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身体健康的那些事情。好像现在养生呢成了大家不管是这个青年群体啊、少年群体啊、老年群体啊，各个群体都关心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得好好的观察一下，问问 AI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件呢也具有一些，不能说是案件吧，案例啊，具有一些代表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位女大学生呢，她最近身上莫名的出现了红点和淤青，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个案例啊，是长沙20岁的女大学生小郭，自曝呢是去年的时间啊，到山东旅游期间呢，发现身上出现了很多的红点和淤青，于是回到长沙就去检查嘛，那个结果呢让她大吃一惊，她的血小板计数呢只有1，有朋友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一的这个数量呢跟正常相比那真是天差地别，因为正常的数值大概是在100到300之间，这属于极其的不正常了。所以他在被检查出结果之后呢直接被下了病危通知书，那目前经过治疗之后呢也已经转危为安了，血小板呢恢复到了正常值，但是每天呢人要吃药巩固治疗。这非常离谱的数据倒是怎么出来的啊？我们也是通过记者呢联系到了小郭，他表示啊，其实这个病呢不是上次中秋国庆大假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份。他选择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呢，也是想提醒更多的年轻人注意身体，不能为了旅游啊就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最后呢可能会得不偿失。那整个的患病过程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小郭的自述，他是去年6月末的时候身上出现了一些小红点，当时他以为啊是被蚊子咬了挠出来的，就没有太在意。后来呢他的身上的莫名的出现了一些淤青啊，他以为是不小心撞到的，也没有在意。然后去年7月初嘛，刚好他的学校放假，他就想着这一些小红点啊、淤青啊，反正也是不疼不痒的，机票什么的也提前订好了，所以他就做了个选择，先去旅游。但是没想到这样的选择啊差点出了事儿。去年的7月7号到10号，小郭呢在山东旅游期间很放松啊，甚至呢还发了旅游打卡的视频。可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不对，身上的红点和淤青越来越多了，甚至他整条腿啊都布满了红点和淤青，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对了，于是一回到长沙呢就直奔医院去检查。根据他的回忆呢，当时他挂的是皮肤科，查的是血常规，他想着反正结果第二天才出嘛，那就先回家咯。没想到啊，刚到家不久呢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你的情况很严重啊，你的血小板计数呢只有1，赶紧找最近的医院住院。然后他又去了另外一家医院，确诊为什么呢？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他有个简称叫做 ITP， 直接住院，而且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当时整个人的感觉就一下子都傻了，因为出门旅游没有及时的检查身体，没想到结果直接住进了医院，这个教训挺大的。小郭也说了，说从7月10号呢住到了7月22号，基本每天呢都要去做血检，还要输液4到5个小时，整个手都被打肿了，而且骨穿刺也做了，还第一次知道了血小板是黄色的。整个治疗下来呢花了10000多，加上出院后每天要吃将近1700元一盒的海曲啊一种药，整个治疗的费用呢就花了20000多。他希望自己的教训告诉所有的朋友，真的不要觉得年轻就可以不重视健康问题，发现身体状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叫做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啊，有多少朋友对这个病会有一些了解呢？我们通过西南医院学院的血液科的主任啊，他的介绍呢，他告诉我们说，这种病呢其实是血液科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了，但是目前的病因呢还不是很明确，主要是由于呢这个患者的血小板抗原免疫耐性的丢失，导致了血小板呢被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过度的破坏了，破坏之后这血小板的数量不就不足了吗？让患者的皮肤啊黏膜就出现了出血的症状。就小郭患上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呢，我们刚才说到了是这样一种问题，那他的计数呢只有1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的呢？徐教授说了啊，所谓的血小板计数只有1啊，指的是呢他的血小板几乎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下，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在没有受到创伤的情况下都会有可能出血，而且呢出血之后还不容易止血，所以呢情况是非常危险的。那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当中呢也是有出现过的。 那至于这种病怎么去治啊？相关的专家表示呢，其实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人都有，这个病的治疗手段呢也相对比较成熟。他们之前接诊过一个32岁的患者啊，通过了地塞米松进行了4天的冲击治疗，血小板呢就恢复正常了，而且呢也没有出现长胖啊、骨质疏松啊、高血糖这些副作用。那么后续医护人员呢根据患者的意愿给予了海曲博帕来做一个维持治疗，现在的患者恢复得非常好，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如果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只有1的话呢，除了要冲击治疗之外呢，还得输注血小板，并且要密切的关注血小板的恢复情况。之前也出现过治疗后啊，血小板仍然升不出来的这个特殊情况啊。那怎么去自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呢？专家介绍，如果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你的皮肤出现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状况，或者牙龈出血，或者鼻出血，短时之间呢不能止住啊，就需要及时的去寻找医生啊，去寻找原因，做一个积极的处理。一旦确诊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有3大注意事项。首先，患病之后呢，进食得吃软食，去减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也要禁吃鱼啊、鸡啊这些动物啊。避免鱼刺啊、鸡骨头卡喉。其次呢，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要卧床休息，症状处于缓解阶段的患者呢，同样要避免过度劳累。第三呢，患者之后得避免感冒以及呢各种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因为一旦出现感冒或者腹泻，会激发机体的免疫反应，进而呢对血小板的产生啊，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0: 北京时间19:2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大威。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呢来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都市好医生呢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平时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这些知识呢对你对每个人都有用。我来说一说，最近高考马上要到了啊，很多人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每当有重要的考试临近啊，或者有重要的事情临近，就会很紧张。这一紧张怎么办呢？跑厕所。很多人觉得我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去医院查一下，发现诶，我的身体还没出现什么这个病症的情况，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叫做肠易激综合征。这种征呢尤其偏爱压力大的年轻人。医生表示啊，如果你也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呢，身体的日常调理非常重要，要注意饮食啊，推荐像是小米粥啊、南瓜、山药这种健脾养胃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款养胃的代茶饮，怎么来做啊？分享给大家，用沸水冲5克陈皮、10克山药，泡10分钟就能够饮用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养生知识，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消化科的孟杰医生，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肠胃问题——肠易激综合征。您是不是一紧张、压力大就容易肚子疼、拉肚子，或者是好几天便秘、腹胀？但是去了医院做了各种胃镜、肠镜，却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病变，这很有可能是肠易激综合征在作祟。它不是肠道发炎或者长息肉，而是肠道过于敏感，在外界刺激下就容易闹情绪。肠易激综合征尤其偏爱压力大的年轻人和上班族。那肠易激综合征有哪些表现呢？集中表现在肚子和排便两大核心。肚子呢，主要是表现为腹痛、 它的位置呢不固定，可以表现在肚脐周围、左下腹或者右下腹都有可能。关键的特点呢，它这个腹痛啊和排便是相关联的，同时伴随有腹胀，有的下午或者晚上更为明显。这些症状呢反复出现，会影响生活质量。另外一大症状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这个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是腹泻型，这类病人呢有时候一吃生冷油腻或者精神紧张就会拉肚子，大便多为糊状或者稀水样。还有便秘型，便秘型的人呢好几天才排一次大便，而且大便干结费力。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腹泻和便秘交替的出现。说起肠易激综合征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在此我拿一把小吉他来举例子，大家就明白了。首先是脑肠轴紊乱。什么是脑肠轴呢？大家可以把脑肠轴想象成为大脑和肠道中间的一条隐形通道。大家看这根吉他琴弦，肠易激患者的肠道呢就像调得过紧的琴弦，本身没有破损，但是呢却异常的敏感，轻微的触碰就会发出刺耳的杂音。压力大、焦虑就像使劲用力拨动琴弦，让肠道收到错误的信号，要么蠕动过快出现腹泻，要么蠕动过慢出现便秘，同时还会放大腹痛的感觉。以前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大脑管思考，而肠道呢是管消化，两者没有什么联系，但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他们俩是亲密战友，时刻在互通消息。肠道里啊有上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我们的第二大脑，而连接这两个大脑的信使主要是脑常态。其次，肠道菌群的失衡也会导致肠易激综合征。肠道内数百万亿的细菌本应该和平共处，但是一旦有害菌占了上风，会刺激肠道黏膜加重敏感，还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情绪，形成恶性循环。而从我们中医角度看呢，肠易激综合征的核心是肝湿疏泄、脾胃失和。肝负责舒畅气机，促进胆汁分泌，脾胃是后勤部长，两者在生理上是互相依存的，病理上呢会互相影响。肝气郁结会连累脾胃，脾胃虚弱反过来也会导致肝血不足，形成恶性循环。同时中医还提出思虑伤脾，长期的焦虑紧张情绪会直接损伤脾胃功能，这和现代医学中情绪影响胃肠功能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但我们的临床治疗不会只盯着止泻或者通便，而是中西结合，标本兼顾。那在这儿呢，我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想要预防肠易激综合征的复发，日常的调理比吃药更为重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实用方法。第一呢是饮食调理，选对食物，避开雷区，推荐像小米粥啊、南瓜、山药这些易消化的健脾养胃的食物。第二呢要远离冰饮、生鱼片等生冷寒凉的食物。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养胃代茶饮，可以用陈皮五克、山药十克，用沸水冲泡，焖十分钟饮用。这个里面呢陈皮性温，味道辛苦，能疏通脾胃的气机，同时缓解脾胃虚弱引起的食欲不振、恶心等问题，尤其适合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山药它的作用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既能够增强消化功能，又能呵护胃肠黏膜，减少肠道敏感。养胃代茶饮大多数人都能用，尤其适合像脾虚啊、腹胀明显的人群。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做一做穴位保健，按揉或者艾灸，都可以帮助养护脾胃。一是太冲穴，它的位置呢在足背第一二趾骨结合部的凹陷处，就是大脚趾和第二脚趾中间后边的凹陷的地方。情绪紧张的时候可以按3到5分钟，它能够疏肝理气，避免肝气犯脾。第二呢是足三里穴，这个大家非常熟悉，是健脾的第一穴。简单的找法呢，屈膝用同侧手掌虎口围住我们的膝盖骨，用食指按在胫骨前肌上，中指指尖呢就是足三里穴的位置， 按揉这个穴位能够健脾和胃，增强肠道运化功能，提高免疫力，每次可以按揉5到10分钟。肠易激综合征并不可怕，中西医结合调理，管好饮食，放松心情，就能够和它和平共处。
0: 是的，肠易激综合征并不可怕，尤其是高考临近，各位考生们，如果你也有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呢，放平心情，然后呢按照医生的一些提示来做就没事了。当然对于一些朋友来说，肠易激综合征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陌生的病啊，它其实特别爱找那些压力大的年轻人，出现的情况是腹泻、腹痛、便秘和烧心，有的时候呢也真不是因为咱吃坏了肚子啊，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把肠胃给搞乱了。所以我们说到的肠易激综合征呢，它并不是器质性的病变，您的肠道没有坏，只是功能紊乱了。因为压力一大呢，交感神经比较兴奋，肠道蠕动呢就会跟着乱。高考生呢是长期的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当中啊，肠胃呢就成了压力的替罪羊了。有考生呢一进考场就肚子疼，考完之后呢，好家伙，自动就缓解了。去医院查吧，看孩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发现指标都正常，这就是典型的身心疾病。病不在肠，在心啊，压力太大了。其实这背后的原理呢是君肠脑轴，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吗？大脑和肠道之间呢是有一条双向通讯的通道的。情绪紧张的时候呢，大脑就会释放信号，说肠道，你赶紧进入到备战状态。然后肠道呢就会把这信号解读为排空内容物，于是就会出现腹泻。反过来，肠道不舒服也会向大脑呢发送一些警报，让人听了更加焦虑。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可以从两头入手。一个是减压，可以深呼吸啊，可以冥想，可以听音乐。

0: 二个呢，咱得养胃，吃对东西，让肠道呢先安静下来。所以提醒所有高考期间的考生们，早餐呢，咱喝一碗小米粥配南瓜，挺好的。考前呢，就别喝冷饮了，也别吃一些生冷的水果。考试间隙呢，也可以喝点陈皮山药水啊，暖胃又安神。这个方法呢，不太需要任何的技术门槛，成本的低到也可以忽略。与其呢说花个几百块钱买所谓的补脑神器啊，不如花几块钱呢煮一锅粥或者煮一锅茶。压力引起的肠道问题，最终呢得靠减压来解决。但是在高考前的最后几天，让考生别紧张，也许并不能减少你的压力。咱就不如换个思路吧，通过饮食把肠道先稳住，反过来呢帮助大脑放松。这其实也是一个正向的反馈，肠道不乱，大脑就不慌；大脑不慌，肠道就更不乱。说到底呢，高考考的不仅是知识，还考你这个抗压的能力呢。而这个抗压能力啊，很大程度上呢就取决于你肠胃的定力。陈皮山药水，润物细无声。高考只有三天，但是考试完之后，我们都知道养胃是一辈子的事情。希望考生们顺顺利利，考的全会蒙的全对。也希望大家记住啊，考的好不好呢不重要，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
1: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大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继续聊一个最近在网络上有关于健康的一个概念，或者更加精确的说，它是一种反健康的概念，叫做碳水脸。很多朋友刷到碳水脸的时候都是一脸问号，说这到底什么鬼啊，什么叫做碳水脸？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里有各种各样的话术去描述所谓的碳水脸，有博主就说这是你每天吃馒头吃的啊，在短视频当中呢，这个博主就捏着自己脸颊的肉一脸嫌弃。另一边呢，有人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清晰下颌线，配文说我终于摆脱了所谓的廉价感。然后呢，会看到评论区里呢，清一色都在膜拜，说我也要戒碳水，吃米面真的会让人变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碳水脸这个词呢，正在成为继 A41 啊漫画腿之后新一轮容貌焦虑的制造机了。更加离谱的是呢，有位网友他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本来打算当午餐的，竟然被同事嘲笑了，说你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吃碗面都能扯上遗传学，这已经不是健康讨论了，这属于赤裸裸的身材霸凌。当然这个事情啊无风不起浪，商家呢早就是制造了商机，包括也改变了一些消费的趋势。现在呢什么抗糖丸啊、代餐粉啊、生酮套餐啊都是一拥而上的。广告语呢直奔主题，说拒绝碳水脸，吃出高级脸。很明显呢，就是把所谓的圆润呢等同于廉价，把清瘦呢等同于高级。这不是在卖产品，这是赤裸裸的在贩卖焦虑啊。包括很多消费者呢不是在为健康付费，是在被不被嘲笑付费。但是嘲笑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那嘲笑的方向也是错的。事实是什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写得清清楚楚，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占到总量的 50% 到 65%， 也就是说呢，你每天吃进去的热量一半以上呢得靠碳水来提供。碳水化合物啊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行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而不是什么变丑的元凶。更加反常识的是呢，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那所谓的优质碳水，包括全谷物啊、薯类啊、豆类啊、部分淀粉类的蔬菜水果呀，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而那些让你发胖、长痘、皮肤粗糙的是低质量的碳水，比方说油炸薯条啊、添加糖的糕点，还有含糖的饮料。所以这压根不是碳水的问题，是你选择了换碳水，而且呢吃的也太多了。有人呢把精致米面一棍子打死，认为呢升糖指数高是属于坏碳水。但是营养师指出了，精致米面它好消化呀，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反而负担小了。如果全部换成粗粮、薯类、杂豆类，很容易呢导致腹胀腹痛。粗细搭配才是正道，不是所有的碳水都是洪水猛兽，关键是看你怎么吃，吃多少和什么来做搭配。来看一个例子啊，在南京呢有一位大学生，他长期坚持呢几乎不摄入碳水的所谓的生酮饮食，结果继发性闭经、血脂异常、肝功能指标异常、体脂率超标。他不是个例啊，社交平台上呢大量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身体为低碳饮食买单，有人脱发，有人脾气暴躁，有人记忆力下降。他们以为好像自己呢正在逐渐的拥有一张高级脸，其实这个过程有身体在不断的发出求救信号。再说回碳水脸这个词啊，它本身就是一种伪概念。脸圆不圆取决的是骨骼结构、脂肪分布、咬肌大小，跟你吃不吃馒头啊没有直接关系。退一万步说啊，就算是真的咱脸圆了一点又能怎么样呢？圆脸怎么就不体面了？这种通过饮食结构来划分高低贵贱的逻辑啊，才是真正的廉价和浅薄。平台上这场焦虑的制造当中呢，有很多的人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包括平台本身也是。算法把碳水脸、高级脸这类标签呢反复的推送给了用户，因为争议性的内容可以拉长停留时间，能激发评论区的互骂，能够制造虚假的数据繁荣。至于这些内容对于用户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不是算法关心的，所以平台需要反思啊，是继续推波助澜呢，还是建立更健康的推荐机制呢？流量可以买，但用户的信任你是买不到的。当然每个人呢我们也能做点什么，从今天起呢不把碳水脸挂在嘴边，不用别人的饮食结构来评判他人的外貌，不因为同事带一碗手擀面去嘲笑他的遗传， 夺回对自己身体的定义权吧，不要被这些网络热词牵着鼻子走了，不要为了迎合某一种审美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了。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其实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比起完美的脸型，更加重要的是咱们热气腾腾的人生啊。吃一碗妈妈做的手擀面，配一碟青菜，加一个荷包蛋，多香啊，这才是生活。而不是对着镜子捏你自己的脸，每天都焦虑说我今天是不是碳水超标了。咱并不生活在小红书上，不是一个有百万粉丝追随的博主，我们有自己鲜活的人生，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你的脸不需要向算法负责。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个健康知识啊。反正呢这个暑假要到了，包括很多朋友呢喜欢去抱团旅游，那抱团旅游呢，不管咱是抱的什么团，提前呢一定要把病史给说清楚。来说一个案例，不久之前呢，浙江台州的一家旅游公司啊，组织游客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之前呢，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那么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呢一起报了名，但是谁没想到啊，第一天的行程就出了问题。黄某提出呢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啊，同行的游客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个情况，于是呢黄某就独自回到了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呢，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到酒店休息，接着呢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呢没有任何表现出来的明显不适，但是到了当天21点左右的时候，在酒店房间里跟他同住的游客呢就发现，哎呀，黄某的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呢向导游报告。导游呢赶到房间查看，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同时呢也联系了家属。救护车抵达之后啊，导游呢把他送到了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啊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日所患疾病叫做急性脑梗死，同时呢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呢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费啊将近是19万元。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呢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是14万余元。那么旅游公司到底该赔吗？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报道。
2: 不久前，浙江台州一家旅游公司组织游客前往安徽黄山旅游。出发前，公司与游客签订了旅游服务合同。
3: 在出发之前的话，签订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旅行社工作人员的话，跟参与旅行活动的人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必须跟这个领队讲清楚。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不适合参加的哈，就不能够参加报名。
2: 年过七旬的黄某当时跟着同村的伙伴一起报了名，可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天行程就出了状况。
3: 到达这个出发地点之后，黄某跟这个同行的人的话，一直是走在这个旅游团队的末尾。那么走了几百米之后的话，黄某就跟同行的游客讲自己有点走不动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下面这个行程了。
2: 黄某提出想回到出发点等大家回来，同行的游客立即向导游反映了这一情况。
3: 黄某的话也表示就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只是说感觉到有点累了，走不动了。导游也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毕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了，那么在步行的时候有一些吃力的这种感觉哈，也是正常的这个反应，就同意这个黄某的话就不参加后面的行程。
2: 于是黄某独自回到出发点等候，当天下午他与结束游览下山的游客会合，回酒店休息，接着又一起去吃了晚餐，这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到了晚上9点左右，在酒店房间里与黄某同住一室的游客发现他身体不对劲儿，立刻向导游报告。导游赶到房间查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让同行游客帮忙联系黄某家属。救护车抵达后，导游一路陪同将黄某送往医院，直到家属赶来交接完毕才离开。经诊断，黄某当天所患疾病为急性脑梗死，同时还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此后他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花去近19万元医疗费。事后黄某将旅游公司和地接社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3: 大家意见分歧比较大，那么旅游公司的话

0: 他认为自己各项保障安全措施还是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说的话不同意进行赔偿。适当的补偿，旅游公司也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原告方黄某这边的话认为这个数额不足以达到他的这个预期。
1: 法院审理认为，旅游经营者对于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在合理限度内。本案中，旅游公司在出发前已向包括黄某在内的游客告知了旅游过程中的相关风险事项。黄某突发疾病后，导游及时履行了查看、急救、联系家属、陪同就医等救助义务，以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和救助责任。
0: 我们查看了当事人提交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导游何时到黄某的这个房间当中进行查看，何时拨打这个当地的急救电话，如何通知这个家属，何时完成交接，记录都比较详细。而且
2: 是的，七旬老人的跟团游黄山第一天就出现了突发性的急性脑梗死，这医疗费呢是花了将近19万元。虽然最后呢要求赔偿14万元，但是法院经过审理呢驳回了诉讼请求。为什么呢？因为旅行社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发现老人状态不对，劝他呢立刻休息，他呢坚持要返回出发点，导游呢也照做了。晚上呢同伴发现了异常，导游立刻拨打了120，一路陪护到医院，直到家属赶来。在行程当中呢也并没有超出老人体力的剧烈安排，旅行社没有过错，所以呢不承担责任。其实黄大爷的症状呢在白天就已经出现了苗头啊，但是他自己没有在意，也没有主动告知旅行社自己有高血压的病史。这其实是整个事件当中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细节。因为旅游公司它不是医院嘛，导游本身也不是医生。如果游客不主动的告知病史，旅行社呢根本无法预判风险。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啊，老年人呢抱团出游，尤其是超过70岁的，最重要的不是选路线，而是先问问自己，我的身体能撑得住吗？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死这些基础病啊，在安静的状态下呢可能没有症状，但一旦进入到陌生的环境，咱的作息规律被打破了，长时间的行走或是坐车，很容易啊诱发急性发作。尤其您像这种爬山、爬黄山啊，以徒步登山为主的景区呢，对于老年人的心肺功能是很大的考验。黄大爷的急性脑梗死很可能呢是旅行疲劳诱发的，而他本人呢直到发病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有高血压。咱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出发前呢他跟旅行社说明了情况，旅行社可能会建议他选择更加休闲的线路，或者呢要求他提供健康证明，甚至呢可能婉拒他的报名，但是他没有说，这不仅仅是隐瞒，而且是对于风险的严重低估。很多老年人呢对于抱团要主动说病史这件事情呢缺乏一些认知，觉得好像没什么说的必要啊，还有些老人可能怕我说了病史之后呢旅行机构啊不让我去了，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旅游公司呢不是医疗机构，没办法通过肉眼去判断，保障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永远是自己。这个案例呢比赔钱更值得警惕的是子女们，在帮父母抱团的时候你得多问一句，妈你最近血压稳不稳呢？爸你心脏药带了没有啊？因为旅途当中的很多意外是不可控的，但是可控的是出发前的那句实话，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人负责。黄山很美，但是平安回家更美。希望每一位出门旅游的老人都能够开开心心出发，平平安安归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羚羊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们下周再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0: 手机开锁，
9: 扒拉电脑键盘，
1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9: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

0: 子。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拂过，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带到您的眼前。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探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无论你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的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你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朋友们走进城市会客厅。那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邀请到一位与背调艺术有关的嘉宾。在我们大连呢，一提起背调作品呢，就会让我们想起什么贝壳的灯罩，还有呢贝壳的烟缸，还有背调的烛台，还有背调的花瓶、胸针等等的这些艺术品。那今天我邀请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大连市手工艺艺术家协会会长金吉老师，请他到我们这里做客，聊聊他与贝壳艺术的故事。此外还邀请到了老朋友大连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首先来问候呢两位老师。那先问候一下金老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王老师你好。
2: 李阳老师好，大家好。
0: 那先来和金老师聊一聊，您小的时候，您自幼呢是受家庭的影响进来接触的这个背雕，父母呢都在背雕厂工作是吧？
1: 是的。
0: 那儿时在厂里帮忙的这些经历，对您日后踏入这个领域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一个铺垫的作用呢？
1: 其实，小时候在背雕厂啊，就我对背雕有一个认识。其实真正能制作背雕的话，小时候其实就是帮忙帮父母，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背雕厂生产任务很重，每天他们都基本上加班，
0: 是吧？
1: 加班之后，我们又双职工嘛，那时候老人又照顾不了孩子，不像现在，
0: 对，
1: 照顾不了孩子。我们实际上从幼儿园下课了。那时候我们自己走到背雕厂去，但是幼儿园在背雕微光厂附近，然后走到背雕厂去。那时候车也少，什么我们小时候
0: 还是很安全的，
1: 还是相对安全。
0: 对对对。
1: 然后到背雕厂之后，可能跟父母一起吃饭，然后陪着他们在工作，我们有时候也帮忙。
0: 是。
1: 我总觉得这个背雕啊，我父亲在背雕厂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他制作手艺特别高。那时候我母亲呢，有时候她。有定额嘛，我们就帮他在打磨，我们小孩就帮他粘接，但是组装粘接就有些用胶啊，把它做那些花瓣啊，什么做上去花什么的，但是小孩毕竟这个水平有限，做的不是好看，不特别不好看。然后呢，你看我父亲就过来了，我们叫大连话白弄白弄，就是我们做完了之后，他给稍微一白弄白弄，
0: 升级，
1: 马上就效果就出来就好了。哎，就那时候我觉得，哎，就特别厉害，感觉这父亲那个水平特别高啊，就特别厉害。
0: 没错。
1: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背雕也特别有意思，所以对从小对背雕就有印象，但是我。长大之后呢，父亲特别想我。

0: 老比较长，能够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1: 哦嗯、
0: 所以那时候我父亲老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到那时候我们已经分厂了，叫旅游工艺品厂。
1: 嗯，
0: 我就进入了旅游工艺品厂。
1: 嗯
0: 嗯，然后呢，那时候也是受父亲影响。
1: 嗯，
0: 那时候为了工作的时候，我母亲不太同意我进北表厂。
1: 哦，妈妈不太同意，
0: 因为他们做了一辈子嘛，
1: 是是是，
0: 他知道很苦，
1: 是 是
0: 很苦，他就想不让孩子再造这个罪了。
1: 嗯、
0: 当时想，
1: 是，
0: 但是父亲呢，觉得这个北漂手艺传承下去，将来而且能够发展，也得靠子女才能认真的把这个手艺传上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进了北漂厂，从选料、
1: 嗯、
0: 打磨、切割、打磨是一步一步走，其实每一步都走很长时间。
1: 有这个先决的条件啊。
0: 对。对，
1: 那在您的童年记忆里呢，就是说当时我们大连北漂在大街小巷或是市民的生活场景当中，都是怎样一种常见的存在的形式呢？
0: 嗯，实际北漂啊，在大连就是60年代已经开始出口。
1: 哦。
0: 嗯、当时我父亲他们设计的东西出口创汇，六十年代创汇就很不容易，他们挺自豪的。
1: 是，
0: 其实特别我父母哈，我父亲在北漂厂是属于技艺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当时一年出口有一个订单60万美金，
1: 嗯，
0: 我父亲自己设计只有58万左右，就占整个订单整个设计师的很大一部分，
1: 主心骨了。
0: 对对对，所以上山下乡的时候也没叫他俩去，就是他俩就是留在工厂。我父亲也问，因为当时我们家可能家庭出身并不好，
1: 嗯，
0: 但是当时我母亲就说下山下乡没找我们谈话，
1: 嗯，
0: 我父亲就说我们这个成分可能不用谈话，
1: 嗯，
0: 直接就
1: 去吧，
0: 就去了。嗯、但是后来张先生说，后来那个北漂厂喇叭筒广播说下山下乡工作结束了，
1: 嗯，
0: 也没叫他俩走。
1: 哦，
0: 我父亲还去问说，哎，我们怎么没叫下乡？那个当时是革委会嘛，还说你要下乡了，这企业这个被叫谁来做谁干活。所以其实技术好的人
1: 是
0: 在什么时候都有优势，
1: 没错没错，
0: 有优势。
1: 哎、
0: 嗯、
1: 听到您这一讲，我觉得就是它也符合现在，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们在职场里啊打拼的比较辛苦，其实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他必然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关注，对吧？
0: 对、
1: 哎、
0: 现在年轻人有一些什么事儿，他好像很难从一而终啊，就是一个工作做到底。
1: 是是是，
0: 我们那个时代，就我父母那个时代，
1: 是、嗯、
0: 就是他进入了这个行业，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行业一直做到底了。
1: 对对对
0: 对，包括我们工作的时候，就说我进了北漂行业，
1: 嗯，
0: 进了这个这个企业，我们就在这个企业做到底。
1: 嗯，
0: 但现在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带过很多人，
1: 是是，
0: 然后干。就不想干了，就不愿干。现在这个和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1: 挺苦恼的。
0: 对，
1: 嗯，那您第一次看到北漂作品完成的那一刻，您的内心有怎样独特的感受呢？哪一个小小的瞬间，您被这北漂艺术深深的吸引了？
0: 嗯，实际上我呢，我们北漂厂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出口，所以我们其实把步骤都分项，就你做哪一步，
1: 嗯、
0: 你做哪一步，
1: 哦、
0: 所以北漂厂
1: 像流水线似的，
0: 流水线似的，
1: 嗯、
0: 对。所以很多北漂厂员工，他干了一辈子北漂，他不会做一个完整的北漂。
1: 哦，
0: 嗯，不会做。我们从学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做，
1: 嗯、
0: 比方说我们选料，根据图纸选料，我们就去选料，然后打磨。我们比方说做哪个步骤，
1: 嗯、
0: 一直做哪个步骤、
1: 嗯。
0: 其实我们真正能独立完成一件北漂作品的时候，
1: 嗯、
0: 可能都20年以后了。
1: 哦，那么久，
0: 这个过程呢？但是不是完成不了，是一时也没做，
1: 嗯、
0: 因为我们主要撵生产任务嘛，
1: 是
0: 就一步一步做。
1: 是是是，
0: 等到20年以后，我们才开始完成一个画。当时我记得我做了第一幅画，从头到尾。但是实际一个人从头到尾实际上是比较慢的，就是比较不合适的，
1: 嗯、精雕细琢的。
0: 对对，但是我们自己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都哪一年了？都2000年，2000年以后了、
1: 哦，
0: 我们才开始认真的做一个自己的作品。
1: 嗯，
0: 那时候就开始，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作品了，
1: 嗯、
0: 我们才是做作品。
1: 是，
0: 嗯，最有印象呢，就是我们做那个《九龙壁》和《龙凤传》，
1: 嗯，
0: 这三件作品我们是一起做的，
1: 是，
0: 就大《九龙壁》和《龙凤传》一起做的，做那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下了很多功夫。
1: 是是，
0: 我们带了我父亲带领我，还有几个30多个人，我们做了4年时间。
1: 嗯、4年时间啊！
0: 4年时间，
1: 哇！
0: 这里面很多很多细节，精益求精的细节，这个真的就是完成了一件作品，真的很不容易。
1: 是是是，那咱就以您的大型作品《龙凤呈祥州》为例吧。
0: 嗯，
1: 您能介绍一下，就是从最初脑海当中的一个设计的模糊的这个创意，再到用画笔呢把它勾勒成精确设计图稿的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哪些反复的思考与修改呢？
0: 嗯，实际上。我刚才讲了，我们2008年开始做了龙舟和凤舟，龙舟和凤舟，我们经过4年时间，12年完成了，12年完成之后呢，我们第一次展览在沈阳那个工业展览馆展览，在顺义大厦前厅里进行展览，当时很多人围观，很多人看，非常震撼，而且很多人要买这个东西，
1: 是是，
0: 完了，当时就有人提出来，当时跟我们提出，当时因为有个人就要买这个凤船，但我们因为刚做完，我们也不肯卖，这个事当时参展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有人提出说，你这一个龙船，一个凤船，如果买龙船或者买凤船，就把它一对拆开了
1: ，对。
0: 但是买两个呢，可能
1: 我买不起，
0: 买不起，但是价格很高，
1: 很贵的。
0: 说能不能做一个龙凤舟？就是别人跟我们提出了这个想法，我们一想也确实是这个事，而且你要展览，我们出去展览的时候也是一个龙一个凤，得拿两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我就想把这个龙凤给它融合
1: 在
0: 一起，组合一起做一个龙凤舟
1: 作品，
0: 这是我们当最初想法。然后呢，我们制作过程呢，从2012年就开始下手开始做了，但是呢，我当时因为有了龙舟和凤舟了，
1: 是
0: 我们就没着急做，我们就有时间，我就过去做，也没有那么多人了，我自己，因为我们确实在龙舟和凤舟的基础上，在做龙凤舟，这里面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因为
1: 轻车熟路了，
0: 轻车熟路了，不能说轻车熟路，因为他要把它组合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
1: 设计，
0: 但是反过来讲呢，因为前4年我们把中间这些制作过程和这些难度，
1: 是是是，
0: 我们都了解了，
1: 打磨过，
0: 所以打磨过一次了，所以再做相对就容易一些。所以这个，但是因为毕竟不是，就是说不是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工作，还有出口任务。
1: 是是是是是，
0: 那时候我们2012年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做出口了，还做批量、做产值。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有时间，赶空隙时候就开始做。所以这在龙凤舟，我们2022年才完成。
1: 22年完成
0: 之后，我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时候，拿了这个龙凤舟去评。后来呢，我们就拿这个龙凤舟评的这个山花奖。当时2016年之后呢，山花奖改革了，2年全国2年评八件这个民间工艺这个作品。后来就是从2016年开始，就是说这个不过就是这个山花奖没过山海关，就是我们整个北方都没有山花奖，
1: 挺遗憾的。
0: 所以我们也是有点任务，就想把这个山花奖拿下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山花奖评审。我们参加山花奖评审，当时我们对山花不太了解，我们因为感觉好像没，因为我们当时有百花奖、金奖都有，所以我觉得山花奖可能比百花奖应该容易评，我们不太了解，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拿了一对貔貅去评这个，貔貅评过百花奖的银奖，我们就拿，为什么拿貔貅去评呢？那个相对比较好运输，
1: 是是是，
0: 我们当时我自己开车就把东西拿着徐州去评这个奖，但到了徐州之后，我才了解山花奖非常难评了，就是我以为在徐州就直接评上了，
1: 是，
0: 而是徐州是初评入围，
1: 我
0: 们当时我们辽宁，我们当时也是唯一第一个入围山花奖的作品，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出评，我们就入围山花奖，但入围的时候就不能换了，但我们也了解情况了，我们知道这个可能会有难评，
1: 有失误了，
0: 有点难评，但是就定位了就不能评了，不能换了，然后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2020年9月份是入围了山花奖，在2022年的1月份才在杭州评中评，这里中间还有几次入围赛，其实入围也比较难，
1: 是，
0: 所以后来入围也给入围奖，说我们在中评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接近了，就虽然最终没评下，但是 也受到很大的认可，
1: 很难得了，
0: 很
1: 难得，很
0: 认可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下一届我们认真的准备，我们就根据情况，我们就拿了龙凤洲去评。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终于把三号奖给拿下来了。
1: 哎、哦、呀，恭喜恭喜！
0: 对，
1: 那我去了解呢，说切割这个这个雕磨贝壳的时候啊，比如像制作刚才咱提到这个龙凤呈祥舟上的一些微小的零部件，比如像直径约2厘米这个灯笼的40余片的这个。

0: 方形的贝壳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凭借精湛的这个技艺啊，来克服贝壳坚硬易碎的难题，实现如此高精度的一个雕琢的呢？
1: 嗯，实际上，贝雕啊，是说难呢，它很难，难在坚守这一块。
0: 是是。
1: 但要是分到步骤上呢，其实你只要我们叫火候，你达到了，你因为我是经过工厂批量化生产一直来做，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达到了你一定熟练程度高了之后，相对又并不是很难。就但是每个它就是部件太多，零部件太多，但是做那个我们其实。愿做大件不愿做小件，越小越不好做。
0: 是，
1: 其实大件就是非大的配件，只是浪费点贝壳。但是越做小了不好，有的甚至手都拿不住，
0: 是是是，
1: 拿镊子拿就不能拿散热器雕刻了。我们拿手要手动的一个小雕刻机，
0: 很费工的是吧？
1: 就慢慢来磨这个东西，越小越费工。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期就我们原先做过九龙壁的时候，我们大九龙壁先完成了，小九龙壁反倒后期
0: 更费时了哈，
1: 更费时。对，
0: 没错没错。你看在龙凤呈祥州的这个作品的粘接装配的环节呢，整件作品重达据说120多斤哈，那上千个部件都要保证的是连接牢固而且摆放端正，那您在操作当中有哪些独特的这个技巧和顺序的安排，以确保每个部件的组合之后能自然美观的呈现稳固呢？
1: 这个我们制作是按照步骤来的，因为咱们本身的所有的部件，我们这个龙凤呈祥出了贝壳之后，我们有底胎，有木质的底胎，底胎全部是毛榫结构了，就是要保证它的牢固性，保证它的牢固性，所以它只能从底部一层一层往上走，不能往前做，往前做了之后它尺寸就不合适，所以得一点一层层来做了，所以这个相对难度比较大的是什么？就是你每一个尺寸就都要演好合适，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立体背雕为什么比较难哈，它必须横平竖直垂直，其实有些东西说比较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比较难，
0: 挺难的，
1: 这么多部件要保持都是平整度正度差一点儿，越往上走，你知道像建筑一样，越往上走，可能你要底基差一点儿，到越往上歪的越大，可能就呈现的作品就不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立体背雕了，为什么比那个平面背雕画相对难？比方说我们平面背雕画做一个房子或什么，稍微有点有点偏，实际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也没有比较。但是立体背雕，你一方你在侧面看，
0: 全方位
1: 后面看，全方位去看，你要是它差一点，它就不正。所以这个每一个步骤，你粘接的时候，你都固定，固定。保证它垂直的时候，我们就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拿那个设备，就拿水平尺，就那个打了那个激光那个光，我们买了特意买的水平尺，都每个都得对准了它，差一点都不行。
0: 真是太费劲了。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像打磨抛光不同于贝壳，像这个龙凤呈祥州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像一些蓝绿色的这个澳洲豹啊，还有这个乳白色的大连豹。你看它的质地和色泽它会有差异，那您在力度供应具的选择和打磨时长上分别有怎样不同的处理的策略呢？
1: 是，其实我们龙凤洲主要以鲍鱼壳为主来制作的，因为鲍鱼壳啊，咱们渤海豹就比较小而且比较薄，实际上像进口鲍鱼贝，比方那个澳豹，澳豹它个头比较大，它厚度也有，所以它磨平面相对
0: 容易。
1: 它贝壳虽然贵一点，但是工又少了很多。
0: 是是是。
1: 但渤海豹虽然贝壳便宜一些，但是制作起来难度更大一些。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需要打磨拼接，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运用了贝壳软化的技术。我们因为我们在87年，我父亲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一个贝壳软化技术。我们这又把贝壳软化技术也用在里面。我们最难的是把贝壳，因为拼接贝壳也不是说随便拼接的，是按照
0: 纹路啊，
1: 找纹路、找纹理、找光泽，因为贝壳你换个角度看，颜色、光泽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得顺着那个纹路、顺着那个条纹来做。
0: 哎呦，
1: 选贝壳也非常难，就要选合适的颜色。你看，像我们在做龙凤洲的时候，那个选的那个澳洲鲍鱼就有点偏那个偏绿
0: 啊、
1: 偏绿，然后跟我们米色的这个渤海豹接触的，我们觉得做完之后发现稍微有点顺色，就有点反差不是很大，就有点顺，但是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做已经改不了，但是我们

0: 在做龙凤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些我们知道没法改变的一些问题，
1: 嗯，嗯
0: 都在这个在这条船上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1: 给它实现，
0: 我们就给它实现了，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做龙凤粥，也是把做龙舟和凤舟其中的遗憾和那个不得劲的地方，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作品把其他的因为做的过程不好的东西我们就给它改变一下，嗯，
1: 太不容易了，
0: 嗯。
1: 那想问一下王磊老师哈，
0: 嗯，
1: 您是如何和咱们这个金济老师相识的呢？
2: 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因为非遗馆嘛，
1: 嗯，
2: 我们非遗馆有一个镇馆的之宝，
1: 哦，
2: 啊，镇馆之宝当时是很多老师啊也在跟这个金济老师沟通，
1: 嗯，
2: 我也在跟金济老师沟通，我说看看馆里能不能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您这块可以放着镇馆之宝呢，当时就拿过去了三件作品，好像是有一个如意，啊，还有一个画盘，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当时是一个砗磲的一个造型的一个作品，
1: 哦，
2: 就拿到了我们馆里的，
1: 嗯，
2: 当时也受到了很多人，就是所有来参观的都感觉很震惊，
1: 非常喜爱哈，
2: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这也是您和金老师相识之缘就开始了，
2: 对，
1: 那您觉得从非遗这个项目推广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大连呢已经是有了多年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种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从现在来看，我们如何从这些传统的当中去能找到现在的人能去接受的这一个程度呢？
2: 嗯，其实刚才听到我一直管金济老叫会长，
1: 嗯，
2: 他是那个手工艺协会的会长嘛，就我叫会长，
1: 嗯，
2: 其实会长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呢就是很震撼，就是刚才听他讲也好，
1: 嗯，
2: 就像在听一本书一样，
1: 可不是吗，
2: 就从最初的从被雕的最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
1: 嗯，
2: 但是从非遗的角度来讲呢，嗯，非遗讲究叫见人见物见生活，
1: 嗯，
2: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如何能够把这个非遗把被雕涉及到一个无处不在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可能这样呢可能让现代人更能接受，
1: 是，
2: 所以说更多的大型的作品也可能说只能在一些馆里，
1: 嗯，
2: 或者一些博物馆里，
1: 嗯，
2: 甚至说可能说一些高端的这个场所才可以去摆，
1: 对，
2: 那如何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甚至说现代人能接受了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探讨和一直在追求这么一个话题和一件事儿，
1: 嗯嗯，
2: 所以包括跟会长一直在碰如何能够将非遗的这门技术融入到学校里面，
1: 嗯，
2: 让现在的学生能够接受现在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被雕的这个制作，
1: 是，
2: 再一个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变成生活化的东西，
1: 对对对，比如说像金老师咱们会看到一些项链啊，嗯，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些什么胸针啊，
0: 嗯，
1: 是吧，
0: 其实这里面有个什么故事哈，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刚才讲我们旅游工艺品厂是从被雕厂分出来的，
1: 嗯，
0: 被雕厂分成两个企业啊，
1: 嗯，
0: 当时就是有一个因为最早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左右的时候，
1: 嗯，
0: 被雕是以被雕画为主的，
1: 哦，
0: 被雕画为主，所以当时轻工部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文件，
1: 嗯，
0: 说要将被雕从墙上走下来，
1: 嗯，
0: 进入到生活当中去，
1: 嗯，
0: 所以我们旅游工艺品厂正是有这个理念，我们当时被雕分厂的有一个原因，当时都给轻工局管嘛，当时分厂的时候说被雕厂继续以被雕画为主，
1: 嗯，
0: 而我们以其他被雕工艺品为主，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被雕画被雕画我们不做了之后，我们就做其他类的被雕工艺品，
1: 嗯，
0: 你看比方说我们最早想把被雕用在装修装饰上，
1: 哦，
0: 我们做了很多背景墙啊，那时候装修还是墙裙天花板，
1: 对对，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把贝壳嵌在墙裙上，嵌在壁，我们在那个北京做了有一次就是有个大型的国家的展览会上，
1: 嗯，
0: 我们做了一个样板间，
1: 嗯，
0: 整个把贝雕家具被雕的沙发，
1: 嗯，
0: 被雕的比方说上面还有被雕的比方烟缸啊，
1: 哦，
0: 就用贝壳做了一个房间，
1: 哦，
0: 这个房间就是为了生活化的房间，
1: 就融入到生活里
0: 了，生活化的房间，当时实际上那时候我们还获得了国家一个金龙腾飞金奖，
1: 哦，
0: 金奖，那时候我们省长还是文石镇省长，
1: 嗯，
0: 还带中央领导到我们现场，
1: 嗯，
0: 我有照片在我们样板间现场来看，
1: 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非常轰动了，
1: 是是
0: 非常轰动了，
1: 是是，
0: 我们做了一个被雕样板间，
1: 嗯，
0: 然后呢后期呢我们被雕呢因为我们当时还是做以出口为主，
1: 哦，
0: 所以我们把被雕做了很多像你看国外用的像被雕的花瓶，
1: 哦，
0: 嗯，被雕的一些

0: 烛台，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圣诞节用的蜡台、
1: 嗯、
0: 蜡杯、
1: 嗯、
0: 就比如说放蜡的那个杯子蜡杯、
1: 嗯、
0: 完了我们还做了背雕的相框、
1: 哦、
0: 背雕的风铃，
1: 你瞧瞧、
0: 我们叫风铃，实际它我们做的是高端的那个风铃，
1: 是是，
0: 不是用来赶挡苍蝇风铃，
1: 是
0: 国外那个他家里放一个高端艺术品了、
1: 嗯、
0: 他就用一个东西来遮一下、
1: 哦、
0: 半遮一下、
1: 嗯、
0: 就又能看又看不见那种感觉，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用贝壳给他做这个东西、
1: 哦、
0: 嗯，做的其实效果就是在人家那个家里布置上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后来到国外，
1: 嗯、
0: 我父亲到国外拍的照片回来他也看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对我们比较刚才讲为什么非常觉得非常有趣，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用在哪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可能还不是那个感觉啊、
1: 嗯、
0: 真正做到实用品人家放在人家固定场合的时候、
1: 嗯、
0: 一下高大上的场面就出来了
1: 就出现了这好的效果了、啊
0: 嗯、对对对，后来我们也做胸针啊吊坠、
1: 嗯、
0: 那个外国人非常受欢迎，
1: 是是是是，
0: 非常受欢迎，
1: 好看。
0: 后来就现在我们，我想我出在俄罗斯前阵我们省长到俄罗斯去，
1: 嗯，
0: 我们非遗项目
1: 嗯
0: 跟省长一起到俄罗斯去进行宣传嘛，
1: 嗯，
0: 但是俄罗斯人特别喜欢，买了很多，我们
1: 是吧，
0: 带的东西全卖光回来，
1: 真好。
0: 嗯，对。
1: 刚才提到您父亲，您父亲呢金阿山大师呢，他研究出了这个贝壳软化成型的一个新工艺，
0: 对，
1: 那您在传承这一工艺的基础上，如何去来结合现代的审美和需求，对工艺细节或应用范围进行拓展和创新的呢？
0: 嗯，实际贝壳软化技术哈，
1: 嗯，
0: 实际能用到很多地方，
1: 是吧？
0: 特别在生活当中可以用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做的高端艺术品，
1: 嗯、
0: 本身很多地方都用了贝壳软化的、
1: 哦，
0: 但是贝壳软化也有局限性，它不是所有贝壳中的软化，
1: 哦、
0: 不是把所有贝壳，它是把那个蛋白质比较高的有胶质比较强的贝壳、
1: 嗯、就具备弹性的这种
0: 对具有弹性的贝壳才能进行软化
1: 嗯
0: 但是它软化不是一直变软，它
1: 是
0: 软在它变软了那这刹那我们把它附着在一个带弧度的地方上、
1: 嗯、
0: 然后它又固定之后它又硬了又硬化、
1: 嗯、
0: 它只是又利用软化这个机会把它坐在哪个位置上，
1: 是是，
0: 然后它又恢复到硬化的，
1: 这就像说钢铁去造型一样、
0: 嗯、
1: 先把它烧软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1: 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利用这个软化技术来达到我们一个制作工艺品的一个目的。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软化技术用了很多很多地方，我们甚至跟装修合作，我们做过楼梯的扶手，
1: 哦，
0: 非常高端，
1: 是吧？
0: 但是就是非常高端，因为效果特别，而且贝壳有一个特别独重要特独一性，世界上找不着两片同样的贝壳、
1: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你哪怕我们做一个胸针、
1: 嗯、
0: 样式是一样的、
1: 嗯、
0: 但贝壳都不一样，
1: 独一无二，
0: 每个贝壳的独一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多好。
0: 所以外国人为什么比较喜欢、
1: 嗯、
0: 咱中国人比较讲究材质，
1: 是
0: 就比方中国人喜欢戴翡翠啊，
1: 对对对，
0: 白玉啊，
1: 是，
0: 对，但外国人讲效果、
1: 嗯、
0: 只要效果好看独一无二就比较好，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国外
1: 讲个性啊，
0: 讲个性、
1: 嗯、
0: 所以他们买贝壳的产品买的特别多，
1: 是吧？
0: 很多你看国外的奢侈品呢、啊
1: 嗯，
0: 都是用贝壳做的、
1: 哦，
0: 甚至我们高端的手表的表蒙子也是贝壳来做的，
1: 嗯哦、
0: 好多贝壳应用范围非常广。
1: 而且那个贝壳它这个光泽哈，也是其他东西所不能替代的。
0: 对，
1: 哎呀，真是
0: 那个它那个珠光色是非常漂亮的，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选贝壳，选哪个位置呢？我们选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 是是是。
0: 我把这个最漂亮这一块用在哪一块，
1: 是
0: 你在哪个位置用这一块贝壳可能就最漂亮了、
1: 嗯、
0: 哪个地方用那个贝壳就效果最好根据那个根据环境不同，根据位置不同，我们可能要选贝壳也选不同的贝壳、
1: 嗯、你看呢，您和您父亲共同研发了针贝艺术，为这个贝雕艺术呢带来了一个新的活力、
0: 嗯、
1: 那在创作针贝艺术作品的时候，从理念到实践您遇到的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又是怎样突破这个传统的思维和技术限制的，怎么来解决的呢、
0: 嗯，实际上我们针贝艺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研发针贝艺术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贝壳贝雕啊给人感觉就是贝壳都是、
1: 嗯、
0: 实际贝壳有了贝壳比较贵，不是说都
1: 是
0: 很便宜，但是给人感觉呢，
1: 嗯，
0: 特别海边的人觉得贝壳都吃剩下没有用的东西，嗯，其实我们当时出口也有一个变废为宝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自豪的，
1: 是
0: 把身上，但是有些贝壳也非常高端，但是有些人总觉得贝壳价值上不来，就是档次低，
1: 是，
0: 然后我们要把这贝壳要提高一个档次、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研究我们要把宝石珠宝宝石，像珍珠啊宝石啊、
1: 哦、
0: 像青金石绿松石、
1: 嗯、
0: 还有红宝石
1: 嗯
0: 之类的宝石，我们 坐在毕钊作品上，
1: 就给他们做一个

0: 合，是吧？
1: 把宝和贝相组合，而且寓意特别，
2: 宝
1: 贝宝贝嘛，
0: 对对对，
1: 把寓意，这样是呢，既把我们产业升级嘛，又把贝壳的这个档贝雕的档次升上来，又能解决一些就是我们认为贝雕不值钱那这个感觉，把它变成高端艺术品，
0: 是，
1: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把哪种宝石和贝壳怎么来镶嵌，怎么来用哪种方式来安装来镶嵌，来制作，这个也是一些问题。而宝石的光泽呢，其实贝雕的光泽本身，贝壳本身就有这个五光十色珠光色，宝石取代不了贝壳的光泽。那你比方宝石镶在的其他，比方镶在金属镶在其他上，一眼看到是宝石，但在贝雕上它并不是一眼看贝雕，还是贝壳的这个五彩的绚丽的颜色更突出一些，所以宝石夺不走贝壳的光泽，所以我们用宝石来镶嵌贝雕，其实它俩相辅相成，相辅相成，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0: 我曾经在是开发区啊，有一个做收藏的这位老师呢，收藏古画，在他们家我看到两个柜子，就是贝雕的这个艺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这种和生活相接近，然后呢又提升了他的一个欣赏度和甚至一个高端的一个层次感。那所以说呢，这也是贝壳的艺术呢带给我们生活里的别样的一个风采，是吧？
1: 对，是是。
0: 那我还想起你一件作品叫《锦绣中华》的这个屏风啊，那在保留大连贝壳传统的技艺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呢，怎么样去来融入现代的设计理念、新型的材料或者表现手法，使其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审美和家居的装饰的需求？因为我看到那个是一个古式的柜子啊，那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了哪些理念的一个更新呢？
1: 就是在我们大连贝雕的高浮雕贝雕，其实我们是从60年代到现在发展到今天，是每个时期都在变化的，实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你看，我看过一些电视剧啊，我看有个电视剧《人世间》的电视剧，它也你看它有个过程，贝雕也是发展的过程。
0: 是
1: 它那个时代每个时代挂的贝雕装裱啊和制作工艺还是有区别的。
0: 是
1: 现在我们贝雕，你看我们高浮雕贝雕能做到20公分厚度，而且里面都是很通透的。
0: 是
1: 这包括我们孔雀的羽毛都飞起来了。我们做的长城啊，它层次感非常好的。
0: 是
1: 这个都是跟以前的贝雕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技艺呢，包括这种高浮雕做到20公分高度，也只有我们大连本地大连的贝雕能做出。这里面有
0: 这是我们独家的绝技。
1: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走出贝雕厂，从贝雸厂分出来之后，我们又进兵了大连绢花厂和大连工艺艺术研究所。工艺艺术研究所研究各种工艺品的一个场所。绢花厂是以做花为主的。我们实际新的贝雕，我们就利用了做花的技术。我们知道做花的工艺之后，我们将要把其他的工艺融入到贝雕里头。
0: 是，
1: 如果总在贝雕厂，这个观念
0: 就固化了。
1: 我父亲属于一个特别不安分的人，他每时每地都在。
0: 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能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人物啊，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创造力。
1: 对，
0: 在保有传统的技艺之上呢，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进行一个创造。
1: 对，
0: 这个创造它是很无限的，是吧？
1: 对，是。像我父亲啊，是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把贝雕从原先的包括装裱，包括什么都有很多技术在里面。当时我父亲有些为什么有些人说，那你是做技术人，为什么要去当厂长哈？其实就讲父亲是做技术的，做一线技术的工作，但为什么要当厂长？我们也探讨过，就我父亲说，就我不当厂长，有些东西我实现不了，
0: 进行不下去。
1: 是我只有在厂，我说了噻，因为他说我做副厂长的时候，我做一个因为比较合理的一个技术，我报给厂长之后，厂长也觉得好，但是其他人就说这个不行，这个离开了这个
0: 阻力非常大，
1: 所以他实现不了。
0: 是
1: 所以我父亲到厂长之后，很多贝雕进行贝雕进行了很多改革，实际在传承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个变更嘛，就是把它就是在传承基础上，我们还要发展和发扬，这是我非遗，包括我们技艺的水平提高，你不能停留在老的，固守在老的这个一成不变。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改变，很多努力，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现在那个

0: 很多像青岛还是哪里还要学习我们的比较，他因为我们出去展示的时候他们真的照抄我们的，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能被别人抄呢这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什么呢，你无法超越我，你就得去来抄袭我。
0: 其实青岛壁雕他们也想创造很多东西，
1: 是
0: 他我们做了九龙壁之后啊，他看到我们在深圳文博会很多人看，而且非常震撼，
1: 是，
0: 然后他就回去他想研究，他也回去做了一个，但是呢这个我也没法说什么，
1: 是，
0: 但是他照抄，后来他也要做龙凤船，又给我来电话说那么龙凤船图纸给他，完了我跟他讲，我当时就讲，我说我们已经做过了，你即便确实有能力做的比我们还好，人家也会说你是在照我们抄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说你要
1: 有个第一在那儿呢，
0: 对，但是我说你百分之八九十的你还做完了之后还赶不上我们好，
1: 可不是，
0: 我说那你人家说你抄都抄不过我们，
1: 就是，
0: 或者你就别做这个，
1: 何苦呢，
0: 换点别的东西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也跟他讲，但是那个人非常好，我们关系特别好，
1: 是，
0: 他接受我是，他说是对，你说的特别好，我们应不应该这么做了，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想，不能再走大连北郊的后路了，
1: 对。
0: 对
1: 那你看哈，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工艺，提到了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创新。那王磊老师，您看从您的角度，您去看我们大连的壁雕，您觉得在我们当下去来研究新的市场的同时，您有没有哪些一些设想和一些设计，在未来的时候能够呢去把我们本已经非常璀璨的大连的壁雕呢，再让它在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去绽放它的光彩呢？
2: 这林阳老师，您抬举我了，您这个词有点，就是绽放这个我不敢说啊，但是一直以来呢，就是在会长啊，刚才可能听众们光听到多么精彩、多么精湛这个壁雕技，其实会长有一个剑阿山艺术馆。
1: 哦，
2: 这个艺术馆呢很大
1: 啊，
2: 它每个周六，我在这里做个广告，每个周六对外开放，对对，对，所以它那里呢收藏包括有很多的很经典的作品，从
1: 在哪儿啊？
2: 这个会长
0: 在新寨子尤家村那个位置，
1: 那个位置啊，
2: 啊，因为这个呀，它也是全大连市比较知名的这么一个场馆，每个周六对外开放，那里面呢有大型的作品，有中型的作品，也有像我们刚才所探讨的一些，包括砗磲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小的一些挂件啊，吊坠啊，所以说一直在刚才会长在谈，一直在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是一句话，就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我们能做的呢，可能是在更多的包括林阳老师给我们提供这种非遗老师这种讲解的平台，能够更多的让大家了解和知道非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壁雕是一个
1: 复工是吧，
2: 对，然后呢在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正常这个路上要做的，就是从学生的角度，学校的角度，更多的呢让大家了解壁雕，
1: 是，
2: 甚至说我刚才也在探讨，如果将来能把这个壁雕这个技艺进到学校里进行一个创新的一个改革，能把大型的壁雕让学生们可以用体验的方式，感觉做成小的这些作品，当然是由会长啊这个大师啊去做一个指导，
1: 是，
2: 然后更多的能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行为，然后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造血闭环，
1: 没错没错
2: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更多的走向商业化的，包括每个商场节庆活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传统文化输出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们每次每个大师整了一个展位向大家了解啊，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讲做的比较 low 了，可能是1.0版本，现在我们升级到接近4.0的版本，就是能够通过一些伴手礼的方式，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表达方式，展现方式，让现代人包括商业化能够接受，走一个更多的市场化的行为，创造更多的一些经济价值，同时还有一些这个人文价值，
1: 是是，
2: 商业价值，
1: 这个价值我觉得挺值得推广的，那金老师，您看目前我们大连这个壁雕艺术传承的现状当中，您认为在人才培养、市场推广、包括技艺传承完整性等方面，目前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分别是什么呢？
0: 现在其实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人才培养，
1: 人才培养，
0: 人才培养，对，其实我们壁雕哈，我们也不缺产值，也不缺订单，
1: 是是是，
0: 也不缺什么，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你看，现在我和我父亲也做一些。其实我们现在在不断开发新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做过东西一直在重复在做。
1: 是是是，
0: 我和我父亲主要致力还往新的东西做更高端的东西。我们因为

0: 这个你要是在这停留，可能就很快叫其他地方。因为刚才讲，我们做过的东西，人马上就可以学习。
1: 是是是是，
0: 我们还在做新东西，这是我们要
1: 一直向着往前走。
0: 对，因为我们要做这些事儿。
1: 是，
0: 但是呢，年轻人的培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现在要跟很多院校合作，大一合作。你看，我们做了国家学习基金的人才培养项目，这两天我们又在做展览展示项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的展览展示项目。
1: 是，
0: 我们都在做这些事儿。但是人才是将来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和过去不一样了，
1: 是
0: 他不愿意从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这个不也不是背调哈，可能大家觉得好像
1: 很多
0: 就不愿意做背调嘛，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整个手工艺都不愿做，
1: 是是，
0: 年轻人不愿意做，但年轻人对科技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想把背调呢往科技化发展，但从非遗角度讲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个背调这个传承发展这块，我们要保持下来，我们要让徒弟知道了解，而且能够简单的制作，
1: 就是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对吧？
0: 对，两条腿走。下一步呢，也让现代的设备、现代的工具进入到背调行业，然后用新的工具来做现代的东西，做一些文创，做一些符合年轻人需求的一些产品、一些东西。最近我们还跟那个完美游戏在做一些合作，做一些合作，我们可能用贝克做一些游戏中的人物，
1: 哎呦，这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就我们也是在那个非遗 IP 上进行一些发展，数字化管理上，我们都这方方面面我也做。但是我和我父亲精力还是要还得有精力做其他的产品，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对徒弟的期望也非常高。其实我们现在有些徒弟水平也挺高的，很多也省级工艺术大师了，
1: 桃李满天下了。
0: 对，桃李满天下。但是现在主要是，有很多徒弟他是来学习背调，会制作背调，但是他没把背调当成他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把它当成事业来做，他是把它当成业余的爱好或者他的体验，他的制作手工来做。但是能够把它当成生，很多人说，哎，背调能不能生存，其实真能。各关系讲哈，
1: 而且很好的生存，
0: 对，行行出状元。我也跟他讲，因为我说你只要功夫到了，积累到一定时候，可能都会能做好。
1: 是，那都有哪些专门为适应当代年轻人学习特点而设计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有吗？
0: 有，我们现在设计了很多，就是跟一个是文创的产品，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一些，就比方说现在做一些就研学体验，让先让小孩或者一些学生他能体验，能
1: 先种个种子，
0: 对，先种个种子，他能完成一些作品，他感觉特别高兴，
1: 是，
0: 所以他才能对比较有兴趣，
1: 对 对, 对，
0: 有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研学的各种各样研学，简单的比较。我们甚至还做一些模式化的一些背调，就让一些学生通过这个模式来做，他先进来，让我们先把他拉进来，让他来做，
1: 是，
0: 先
1: 去感受。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展望未来的5到10年，您对我们大连的背调艺术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呢和展望呢？
0: 我是希望我们大连更多人能够进入我们背调行业来，而且我们也想，因为大连背调在全国背调一直是领先的，
1: 是是是。
0: 至今也是领先，
1: 到
0: 发展到我们今天的。为什么我父亲82岁了，和我们还带着我们一起每天还要继续做？我们就是想把这个背调，这个我们品牌要保留下，让全国领先这个水平要保留下去。所以你只有这样子，你再就激励着我们必须做的。但是后继有人也是，我们也想让年轻人做更现代的东西，也在领先地位上。我们在这个时段，就是从解放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咱们大连背调是全国背调最好的。我们想下一个阶段，我们的年轻人跟上，然后还继续能保持背调这个领先地位，这是我们想要实现的这个。当然这也是要后人付出很多努力。
1: 是，其实我觉得能听得出来，您想的就是让大连的背调艺术呢，成为我们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基因，
0: 对
1: 吧？
0: 是是，
1: 因为它我们首先我们是在一个海洋的城市，
0: 对，
1: 本身呢我们对贝壳呢就不陌生，
0: 对。
1: 然而呢，贝壳以另外一种艺术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展现另外一种艺术的之美，那也需要更多的人去来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为它呢去加油鼓劲，去为它呢能够去添砖加瓦。那您希望您自己在推动背调艺术传承创新、培养人才和拓展市场方面达成哪些具体目标，为我们行业发展做出 多大的一个贡献呢？
0: 嗯，我是希望刚才讲了，希望有

0: 更多人能从事这个行业，
1: 就这么简单。
0: 然后呢，让不也是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取代我们，能够比我们更好，就是实际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0: 我们想想，对对对，把前浪拍在上，我们也希望后继有人，就
2: 是
0: 有一个，就是能够把我们拍倒了，就是这样子才能发展嘛，对不对？我们是这么希望的，嗯，也同时也想把大连这张背雕这张亮丽的名片，
1: 对对对，
0: 大连继续能保持下来，
1: 没错，
0: 我们也不想让其他地区能赶超我们，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应该是继续往前走，让我们还是要保持领先地位，
1: 对，这是我们大连的标签啊，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金金老师啊，您这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大连背雕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包括您在创作这些艺术的过程当中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希望呢在未来呢我们能去看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也感谢王磊老师啊，那今天金老师呢也再次让我们回忆起了大连背雕艺术的前世今生，那相信在您的热爱和背雕艺术的人的努力之下，我们大连背雕呢一定会有叫更高阶的一个发展，好，金老师王老师再见，
0: 好，
2: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的，各位朋友，那今晚的节目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停歇，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你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你前行的方向，感谢您一路相伴，让我们这场节目呢充满了意义，期待下次相逢能继续与您携手在生活的长卷当中描绘出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我是林阳，每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李大伟引领

0: 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在我们的移动端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2026年的高考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其实呢，很多的家庭每到这样的时刻，心态都会绷得特别紧，觉得觉睡不着，饭吃不好。之前呢和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在聊高考话题的时候，其实呢经常出问题的倒不是孩子，反而是我们的家长，特别是妈妈们。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为什么到关键的人生大考，作为父母反而比上考场的孩子还要更加焦虑呢？这份焦虑又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让自己从焦虑的状态当中拔出来、拽出来？相关话题，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大家的分享，大家的心声和大家的感触。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听见城市，遇见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9点到10点如约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节目。高考倒计时了，究竟谁更焦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家里有没有今年正在准备高考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泛化一点，除了说自己家的宝贝之外，看一下周遭的亲戚朋友呀有没有。我呢掰着手指算了一下，刚好是凑满了一个手掌5个孩子。所以如果说家中有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如果说您正是今年要参加高考的这个考生的家长的话，特别想听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是平静从容的，还是紧张的、焦虑的、睡不着觉呢？是哈，我们2026年的高考已经是要进入倒计时了啊。一般到这样的时刻的话，家长一定是比孩子更紧张的。前两天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家长在网上分享说，高考进入倒计时，正在读高三准备今年参加高考的女儿突然告诉我，高考她不去了。

这旗开得胜，所以基本上哈都会看到妈妈穿出各种各样的旗袍，灰色的配黄色的叫走向辉煌，配这种绿色的寓意一路顺畅。说实话哈，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是有一点小小的心痛的。高考对于孩子来说呀，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关键时刻，而对父母来说呢，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和煎熬。有教育领域的相关的一些创作者就说了，说高考呀不仅仅是考验孩子的知识积累，更是对他们的意志心态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家长们往往是更加焦虑的。其实呢，过度焦虑不仅说不利于孩子的备考，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好吧，那问题来了，究竟为什么家长的焦虑这么大？为什么家长的焦虑根基这么深？家长到底在焦虑什么呢？首先来分析一下，可能对孩子的未来的担忧是要高于这一次考试的。说实话哈，这完全可以理解。作为家长嘛，我们陪伴孩子一路成长过来，看到孩子历经了那么多的艰辛，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好的前程，进入一所好的大学，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呢，个人发展呢，都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可是吧，就每朵花的花期开放的时间不同，每个孩子的兴趣能力和潜力呀都是不尽相同的，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导致家长自己先焦虑起来了。人生嘛，有因才有果，有因必有果。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能够把握的大部分都是因的部分，而果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靠天意呀。所以当我们过度的求那个果的时候，难免会焦虑，难免会困扰，难免会自己陷入无限的这种自责和内疚当中。是不是我没给孩子一个聪明的脑瓜？是不是我没有尽一个家长的好的义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孩子，某种程度上好像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还在焦虑什么？还在担忧什么呢？另外呢，可能是对孩子的学习状态的担忧吧。备考过程当中，难免说出现成绩的波动、学习状态不佳的情况。这时候家长的反应通常不是说可理解，通常说这不完了吗？怎么能考好呀？于是说比孩子还要着急。另外一点，可能是对孩子的心理状态的担忧。高考临近了，孩子自己也会紧张呀，他也会焦虑呀，他不压力山大吗？这是必然的。作为家长，我们想帮孩子进行分担，可又感觉说无从下手，这种无力感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焦虑情绪。情绪像什么呢？情绪就像是慢性病毒，情绪就像是感冒病毒，它是会传染的。家长会说没事没事哈，考什么样都无所谓，但其实你的那种眼中的期待，言语当中的那种刻意的掩饰，无意当中就会把这样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了。孩子呀，和我们一起长大，所以对父母的情绪他是有深刻的感知和敏锐度的，他能够非常敏感地体察到说我妈这状态一定是言不由衷呀。所以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孩子反而是更容易焦虑。好，咱说的远一点哈，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吧，就是孩子读书之后，老师会建一个班级群，群天呢，这个可能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的关于孩子的学习内容呀，有的孩子连家庭作业都需要父母帮着记，帮着去辅导，这太正常了。很多家长说这不正常吗？包括我们家长群里经常会有家长在问，能不能问问大家今天留了什么作业呀，啊，孩子没有记住。其实这样的模式无形当中也给家长留下了很多的压力，
如果说家长心理素质好的话，能够顶住压力，那孩子的童年还算是幸福快乐。如果说父母本身就是容易焦虑的性格，对孩子来说压力可能就更大了。

想一下，平时成绩不错的孩子们，如果说临近高考，爸爸妈妈比自己还紧张，不停的叮咛，不停的提醒，孩子心里能踏实吗？高考年年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说成绩不错的，特别有希望的孩子，就是因为压力大，这个家里的压力大，心里的压力大，最后呢，发挥失常了。可是家长也想啊，说我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尽量的平复下来，或者是说怎么能够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不影响孩子，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面对高考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避免过度焦虑。其实呢，人在面对一定压力的时候，有一定的焦虑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我们的情绪会有很多种。每一种情绪，哪怕说我们经常会打上引号的称它为负面情绪，其实对我们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呢，当这个情绪被无限放大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来更好的化解它和面对它了。当年跟一个老师共同做节目，然后老师就问我了，说小雨，你想一下你当下最焦虑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说啊，好，我想了。他说你跟我描绘一下这个焦虑能有多大。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能描绘焦虑这件事有多大的，所以当时我就错愕了，我就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说好吧，我跟你说一下啊，我问你一下，然后你来想象一下，你说你这件焦虑的事大到像所在的广电大楼这么大吗？我说好像是没有。他说你再想象一下，那这个焦虑的事儿大到像你所在的直播间这么大吗？我又想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呀。他又问了，他说那你再想象一下，你的这个焦虑是不是像这个电脑的机箱盒一样大？我说哎，差不多。老师又问说，如果说我不让你具体想象它有多大，你会觉得它只有这么大吗？我说不会，我说给我的感觉它好像真的像广电大楼这么大。所以当你能够正确的认识它，把你的情绪量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那个压力逐渐逐渐在缩小了。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披萨啊。您现在锁定的调频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吧，哪怕是高考即将要来临的大家认为压力山大的时刻，听首歌放松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说一下怎么避免高考之前过度焦虑。这首歌呢是来自许美静的《远方》。生活呀，无论说眼前会面对什么样的苟且，其实呢，远方总有梦想在等待着我们。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九九一，希望大家所依皆是美好，和大家接着聊关于高考的话题，家长怎么避免自己过度的焦虑。首先来说呢，人奢望得到自己得不到的，或者是要这个欲望太高的啊，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焦虑，所以就是把目标呀要设定的合理一点。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做起来实属是不易呀。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好，甚至能够更好，但是呢一定要看到孩子的真实情况，是一个合理的目标，而不是别人家孩子考多少，我们家孩子也希望考多少，考到哪里。过高的期望像什么呢？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伤孩子又伤我们自己。我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兴趣在哪里，能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潜力，鼓励他发挥自己的优势，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咱们替他选择梦想。保持沟通很重要。之前哈做教育节目的时候特别好玩啊，请到了心理方面的老师，他说家长一来啊，我就觉得说这家长的状态已经是截然不对了。不对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孩子在看书，甚至是孩子在书房看书，他在客厅走路，这走路都不敢让地板发出声音，一旦说地板发出声音，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内疚，特别的自责，会说哎呀，我怎么会影响到孩子学习了呢？很多家长一到考试之前简直呀话都不敢说了啊，生怕说哪句话说错了，其实不必要那么简单，这种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议和青春期的孩子们还是要保

这适当的一些沟通，了解到他们的学习状态、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呢给予适当的支持和鼓励。当然这样的支持和鼓励一定要是由内而发的，一定要是由衷的。有的时候小孩会觉得不在乎，但想一想，哪怕是我们在叛逆期的时候，其实父母的关注和认可是至关重要的，让孩子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这种力量比任何补习班其实都管用。还有就是不能说只看孩子的学习呀，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听过一个非常心酸的小故事，说在重点高中当中啊，小重点吧，不能算是大重点，小重点高中当中，一个男孩学习成绩特别好。有一天呢，外面下起了大雨，这个小男孩就突然站起来了，对老师说，老师，我能有个要求吗？老师说，你说。小男孩说，我希望上雨中走一走。老师想了一想，同意了。后来陆续有很多同学都站起来说，老师，我们能都和他一起在雨中走一走吗？老师也同意了。想象一下哈，一个高三班的孩子面对多大的压力，他们要无从释放，他们希望在操场上，只是操场上啊，淋个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小小的洗礼了。想象那个场景啊，老师可能是在教室当中，还拿着教科书，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粉笔头，望着不愿意在教室里继续啃书本的孩子们在操场上漫步。想象那些也许应该在年少的时候肆意奔跑的孩子们被困顿在书本当中，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整整三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乐趣了。然后呢，在某一个午后，希望在大雨滂沱的操场上能够得到暂时的释放和解脱。想想这样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坚强了。那可能也会有家长说，怎么可能让他们在操场上走，这要是感冒了怎么办，不影响学习了吗？什么叫硬扛？这就叫硬扛。如果孩子的心理状态真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千万别等到高考的时候已经崩了，或者是绷不住的时候再寻求相关的专家的辅导啊、指导啊。一般来说呀，从高一高二的时候可以考虑哈，适当的介入了。再有就是呀，即使到这个节骨眼了，不要想着，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很多家长会说了，说你就不能多背一个单词吗？万一说你这个单词考中了怎么办？之前的一个朋友真的是在考试之前啊，逼着女儿背了十个单词，而就在这十个单词当中，还真就有一个高考的时候考了。小孩出来之后呢，特别高兴，对妈妈说，哎呀，还好你逼我背十个单词，真考了啊，多得一分。这一分呢，可能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把别人挤下去的那一分。其实现在的小孩应该压力没有那么大，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可选择的这样的升学的途径还是非常多元化的。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哈，并不是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你看了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朋友是我的前同事，他本身就是做教育节目的，所以他非常熟知孩子的心理动态和变化，一定是孩子愿意配合他的，而不是强迫的。但如果是说小孩就说，妈妈，我真的学不下去了，我的大脑已经是一种饱和状态了，我的身体已经是一种超负荷的状态了，那么该吃吃该睡睡，合理的生命节奏对于我们稳定的发挥反而是至关重要。陪着做和逼着做，别看就差一个字儿，那效果是天差地别的。还有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影响孩子可能是方方面面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影响一定是先把自己做好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会说有什么可紧张的啊，这个都学了三年了，该会的都会，该不会的都不会，然后自己特别的焦虑。说到底，家长的心态才是整个家庭的定海神针呐。明智的父母那一定是平和淡定的，
对孩子的考试表现得神经大条一些，不要过分的紧张，当然了也不能故意无视，和平常一样，一切有条不紊的上下班，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孩子的情绪自然就会平稳下来了，心态也会变得更加平和。有一位教育专家说得非常好，说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最好连放松一点儿，别紧张呀，这样的话都不要反复说，因为什么叫反向认同，什么叫反向的提醒，就是你说你别紧张，你放松，别把考试当回事，就和大家说不要想粉红色大象是一样的，千万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脑海当中一定都是，其实这就是在提醒叫什么，哎呀，这件事确实很重要，其实很紧张。怎么说来着，叫不断的提醒就是诅咒啊。真正的明智的父母呢，要淡定，不要奢望说孩子会超常发挥，正常发挥就已经很好啦。考试的时候呢，平常心对待，不要在考试之前给过大的压力，整个家庭呢平常一点，该吃饭吃饭，该聊天聊天，该休息休息。好，如果说加油考生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在今天或者是明天和我们来畅聊一下，这两天围绕的话题都是关于高考的，挺有意思哈。其实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想一下我们当年高考还有多少的一些印记，人生大考，当时会觉得说这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了，好像学了那么多年就为了这一考，如果考不好的话人生就完蛋了，如果考好的话，那我未来就可能是鲤鱼跳龙门了。回头再想，高考真的很重要呀，但是呢，其实人生的岔道口有很多，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也见过身边有很多考不好的一些同学，包括我自己最最亲人的这样的这个最最亲的亲人哈，高考也失利了，但是现在再回头来看的话，哎，有的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呀。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节目啊真的是做得又深又浅啊，听了之后很轻松，有点放松了，但是其实也说到心坎里了。女儿今年高考，但我失眠快一个月了，每天盯着班级群就怕漏掉消息，昨天忍不住问她复习的怎么样了，她突然把门关上了说，妈你别这样，我才意识到自己给了他压力了。是哈，您的这段表述也是让我们觉得又生活化又直白，但是说的也非常的深刻。就像刚才说到的，每到这样一个时刻，家里的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连说一句话都怕成为对方的压力，而没有想到这样真成了对方的压力。好吧，那既然不希望聊这些，那我们就稍微远离一点，既然帮不上忙的话，其实有的时候陪伴和守望就是最好的一种依托了吧。好，再来看另外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呀，我就是那种嘴上说别紧张，心里比谁慌都慌的家长，孩子一模没考好，整晚都没睡着，第二天还要装作没事儿，可孩子一眼就看穿了，跟我说，妈你放松点，我能行，想想真是惭愧，所以高考闭口不提。人生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道一道的坎儿，当我们在那个坎儿的时候很难去做出最明智的一种选择，但是迈过去之后再回望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成为人生的一个小阶段的笑谈。好吧，最后说的这几句话也许大家经常听到，甚至觉得有点空，其实想一想真是这么回事儿。高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但是呀，它只是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站呐，不是终点呐，更不是全部。一个人怎么能拼到最后，一个人怎么，或者说不要说拼到最后，怎么能够在他的生命旅途当中保持一种我们期望的所谓的成功的积极向上的蓬勃的状态，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说考上什么样的学校拿到什么样的学历，而是说他有没有开放的心态，他有没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他有没有在逆境当中能够崛起向上的这样的能力。
所以与其说关注孩子的成绩，关注他的一次考试，不如说放开心态去关注他的成长，他的未来和他的发展。我们对于孩子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有

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能提供什么，而是我们做到了什么，做成了什么样。是，我们现在都属于这样的困境当中。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说，哪怕是那些学霸会觉得高考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儿啊，怂一嘴，我一定能考好，一定能考到哪。没有没有，我相信没有这样的同学的。啊，我们都要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困难，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课，我们怎么来应对它。培养孩子们的抗压能力，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当中能够变得更从容、更自信吧。其实呢，成年人会焦虑，想一想孩子，他们才十几岁，他们也会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当中对安全感有这样强烈的需求，从而会陷入焦虑当中。作为父母，不要小看孩子的焦虑情绪了，它就像噩梦一样，可能会导致很多负面的一些问题的产生。所以呢，不要把我们的情绪不断的放化，特别是我们的焦虑情绪，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来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引导。高考倒计时了，希望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每一位家长先稳住自己，稳住了孩子就稳了，一起努力，也为孩子的高考之路来加油吧。

这个时候听一首老歌吧，这首老歌呢是给孩子们助力的，更是给我们自己助力的。这首歌其实激励了很多的80后啊。然后我们听一个，我们以前听到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听到的原唱，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啊。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的版本，我们今天听一下来自胡彦斌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老歌和新唱当中汲取到一些能量和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银铃生活家。

好，可能很多女性特别怕的就是胖哈，都是希望自己身材特别的苗条。那么说到体重管理，它等于单纯的减重吗？气温呢越来越高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比瘦的季节了。打开手机之后，什么碳水脸呐、躺瘦神针呐，这样的词儿真的是轮番冲上了热搜。很多人开玩笑说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是，现在是不是大家已经进入伤悲了？管理好体重，期望瘦的像什么呢？叫瘦的像一条闪电一样。其实呢，从2024年6月份开始，国家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大家都说了国家不让你胖，可实际上呢，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的想成了节食速效，追求极端的体型。先来说一下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的误区哈。先来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的叫碳水脸。网上说了，告别主食脸就能变小，上镜更好看，于是开始纷纷效仿戒碳水，您知道吗？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专家明确说了，说碳水脸这三个字儿呀，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咱们的面部轮廓呢，说白了除了肉之外，更多是由骨骼决定的。戒了碳水之后，觉得面部线条清晰了，但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了，全身脂肪自然下降了，瘦了当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本身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那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哈，不叫之一，叫之首，是身体最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天 50%到60% 的能量都是来自于碳水的。换句话说，身体一半以上的能量都靠它了，所以咱们要警惕的不是什么米饭馒头，而是那些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说搭配合理，比如说粗粮细作，搭配好一定的量，碳水呀不会让你的脸垮，反而会让咱们的精力充沛，气色更好。再来说了，管不住嘴，打个躺瘦针行了吧？最近呢，像什么斯韦格鲁肽啊、替尔伯肽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在电商平台和朋友圈传得特别的神。广告词儿啊，就是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哇，这真是太美妙了！但是现实真的这么美吗？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当中写得非常明确，这些 GLP-1 类的针剂是针对肥胖或者是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非常严格的适用范围。比如刚才说到的替尔伯肽，只适用于体重指数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说 BMI 大于等于24，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等代谢问题的超重人群。对于说体重比较正常、只有体态微调的朋友来说呢，打这种针呢，不仅说没有必要，还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呀。北京的佑安医院的医生说了，说常见的副作用，大家听好了，您能承受吗？像什么恶心、呕吐、腹泻，长期用还会有营养不良、肌肉流失等等的风险，甚至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各位听一听，各位瞧一瞧，为了那几斤肉搭上身体的健康防线，这一笔账是不是怎么算它都不划账呢？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误区，就是把体重秤上的数字当成了唯一的金标准。很多人拼命的减重，却不是分辨不了究竟我减的是水分呢，减的还是肌肉呀，还是真正需要减的内脏脂肪呀。江苏一家医院营养科的医生遇到过一位特别年轻的女孩，长期节食又吃减肥药，半年内暴瘦40斤，好事吗？是哈，外面看起来的体型好像是漂亮了，结果脱发、闭经、焦虑全都来了。一检查身体呢，基础代谢率极低，脂代谢严重紊乱，还伤了肝脏，这就是典型的减错了。健康的体重管理目标应该是减脂增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数字的下降。

0: 说到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概念，国家喊你管理体重，不是让你无脑的瘦，而是让你存肌肉。没听错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当中提到了，成年人的指数最好是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老年人呢是要适当的放宽一点的。对于呢肌肉比较发达的人群来说呀，光看体重指数是不准的，体脂率更为关键。女性的健康体脂率范围呢是在15%到25%。如果说一味的节食减重，丢失了大量的肌肉，反而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变成了易胖体质呀。不单单是这样，上了年纪之后呢，肌肉不足还会大大增加摔倒骨折的风险。所以说，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肌肉存起来，这才是安全的、持久的活力的来源。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要记住了，体重管理不等于单纯的减重，更不是和自己的身体健康较劲。这个夏天，与其说盲目追求闪电般的身材，不如说踏踏实实的吃好一餐，动好每一次，睡好每一觉，收获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强健的自己吧。好了，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了。感受一下语言的魅力和力量吧。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

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

转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每次流星划过夜空，就会想起你的话。那是天空留下的一串泪，点缀了漆黑，化成了美。

0: 一首来自李慧珍的《幸福的眼泪》，希望大家呢，也许在高考，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或者是拿到我们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能够流出幸福的眼泪吧。祝所有的朋友们好运，祝高考考生加油。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和锁定，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

0: 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

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

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高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

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一点血色没有，右侧瘫痪，手和脚都不听使唤，用小锤敲他膝盖，膝跳反射消失，舌苔白，厚痰大。他自从得了脑梗以后，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还有他没得脑梗之前就便秘，3-5天一便，得了脑梗之后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所以胡家老高在头一周用药的时候，我让家属每次少给他喂，一次吃半勺就行，但是勤喂，白天每隔3小时喂一次，晚上睡前再来一次，就这么吃着。一周之后观察效果，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我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没有太需要忌口的东西，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然后这个患者脑梗以后手和脚都不好使，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半小时，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就交给胡家老高吧。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用胡家老高刚好一周，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以前高压才90，现在高压105，低压70，血压上来以后老太太手就能动了，能做抓握的动作，说话也比以前真亮了。常在身边伺候他的女儿和老伴儿都能听清楚他说的是啥。我说这就不错了，才一周时间恢复得很快，继续用，这回每次的用量加大，一次30毫升。喝完老高以后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喝一次老高，睡前再喝一次，一天4遍，就这么用就行了。过了不到3个月，更好的消息就来了。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现在自己不用别人扶就能走路了，能从病床上走到厕所，能自理了。
手也灵活一些了，能把手指头伸直了，也能做更精细的动作，能拿勺子吃饭了，话语也多了，三个字五个字的往外蹦，说得特别清晰，血压基本正常，心率62下每分钟，大便也通了，一天一便，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用到4个半月以后，脸色恢复了，嘴唇子有血色了。等到第二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当时已经完全看不出脑中风的痕迹，老妹子面色红润，精神愉快，看谁都是乐模样，谈笑风生，血压无论在家量还是在哪儿量都是非常标准的130-180，保持这个状态已经一整年了，任何西药都不吃，心率70下每分钟，舌苔淡白色，一点都不厚也不腻，大小便通畅，食量增加，走路的姿势很正常。他这次得脑梗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多好啊。但是确实用药特别及时，用得早恢复的也好。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如果单纯靠手术治疗的话，干脆治不过来。全国一共才有多少位医生？手术外科的医生更少，除了手术开刀，对治疗脑中风的成功经验很少。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甚至妻离子散，有的负债累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但是高科技暂时还无法解决脑中风的问题，至少无法彻底解决脑梗脑出血。那怎么办？在治疗慢性病的领域，可能我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更擅长一些，尤其是胡家老高在心脑血管领域、风湿骨病领域和肺病肾病三高症领域一直都好使啊，一直都没有其他的药能跟他媲美。所以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而言，他就是高科技，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科技。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我认为最有效、最方便、最省时省力、最安全的东西，它就是高科技。胡家老高难道没做到吗？他达到了别的药达不到的境界，难道不高吗？治病选方，效果说明一切。胡家老高在有效的基础上，还安全，还节省时间，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

0: 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吃了，治了，没准儿就好了。即便不好，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无效，也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伤害。这难道不是高科技吗？高，高在效果，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胡家老膏。好了，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众的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我现在啊，给你分享一下我服用的胡家老高这几年来的收获。
0: 嗯，好，
2: 我这个人
0: 啊，
2: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2: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2: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
0: 啊。
2: 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0: 嗯嗯嗯。
2: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2: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啊。
2: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2: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
0: 嗯。
2: 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0: 嗯嗯嗯。
2: 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2: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2: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2: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2: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嗯嗯嗯。
2: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2: 当时就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2: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嗯。
2: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念，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嗯。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0: 哎、
1: 是吧、嗯、
0: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
0: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1: 啊。
0: 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0: 这又复发了，那我就泄气了。
1: 没有去了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这个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
1: 啊
0: 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啊。
0: 是，对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庄这也快1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
0: 对对对
1: 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
1: 啊、
0: 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
1: 嗯、
0: 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

0: 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啊，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哎呀，
1: 好，
0: 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吧？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0: 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

0: 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1: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

0: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0: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贤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的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

0: 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就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20-30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也是您，是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

0: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 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他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喝上老高三天就缓解，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 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除非特别难治的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用我的胡家老膏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效果立竿见影。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每天找他看病治疑难杂症的人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专门用胡家老膏治老慢病一样，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 虚空的状态。

0: 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脑病患者，他得脑病没上医院，直接就找我了，就用胡家老膏，也挺勇敢的。我对他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再上我这儿来治也不迟。有些人担心吃胡家老膏吃得太晚，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胡家老膏越早越好，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得上脑梗和心梗已经十多年的，才来找我看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彻底恢复的，以前话都不会说的，现在一句话二十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您若是跟胡家老膏有缘分，吃上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当年元月三号得的脑梗，没有上医院，在家观察了一天，发现不行，越来越重，整个右侧身子瘫痪，手脚不好使，支配不了，脸上的肌肉和神经也坏了，口眼歪斜，说话吐字不清，所以元月五日就送到我这儿。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
1: 精神呢，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
1: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1: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
1: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1: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1: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好

0: 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1: 哦、嗯，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1: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啊啊啊！
1: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哎，我也是的，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1: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哎，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1: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0: 嗯嗯嗯。
1: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1: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0: 啊啊啊！
1: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
0: 啊
1: 哎，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0: 啊。
1: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看看啊，没有去了根儿是吧？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1: 哎，对对对，哎，这是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0: 嗯。
1: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嗯。
1: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0: 嗯。
1: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1: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0: 啊，
1: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1: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1: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1: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1: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1: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1: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1: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1: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1年了。
0: 啊。
1: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
1: 对对对
0: 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
0: 啊，
1: 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沉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
1: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大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啊，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是。
0: 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哎呀，
0: 好，
1: 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祝您健康长寿，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
0: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

0: 自己
1: 好，
0: 自己能上外头去，
1: 嗯
0: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

0: 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
1: 嗯，
0: 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1: 嗯嗯，
0: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1: 嗯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完全可以解决、
1: 嗯、
0: 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
0: 哎、
1: 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
0: 哎、
1: 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哎、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
0: 就是、
1: 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
0: 啊？
1: 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欢迎他 啊，他讲一讲、
1: 哎、
0: 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1: 啊！
0: 我非常高兴、啊，
1: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1: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1: 嗯、
0: 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的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啊。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

0: 他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的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就
0: 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

0: 是不是啊？
1: 对，就是的。
0: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1: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0: 嗯嗯嗯。
1: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0: 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20-30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0: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0: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于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
0: 的。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1: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

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跟上周的阴晴不定哈，有着巨大区别的天气。今天呢，也的确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这个摄氏温度呢，达到了24到30摄氏度哈，天比较热，而且也比较闷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哈，可以到户外哈的阴凉处去透透气儿啊。话不多说啊，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跟着耳朵去旅行。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
0: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不是某个城市哈，而是那些年我们坐在电影院里跟着荧幕一起哼唱的金曲。这些歌呢，可能没有交响乐的恢宏，但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一开口就让你能跟着节奏去摇摆啊。1997年泰坦尼克号让全世界记住了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不仅是横扫当年的奥斯卡，更是成为了 KTV 必点的神曲。哪怕你英语不好哈，过不了三级，过不了四级啊，也能跟着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哼唱两句啊。这个而说到电影金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哈，作为今天的当头炮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隐形的轰鸣声在记忆的弯道渐行渐远，查理普斯呢带着电子质感的钢琴前奏，就像一滴融在时光里的泪，瞬人间堕入了2015年的春天。这原本是献给飞车家族的情书，最终却成了对于整片星空一颗流星的凝视。

维兹卡利法的说唱段落呢，就像是旧车库里斑驳的贴纸，那些关于兄弟、速度与公路的俚语，在副歌响起的瞬间突然具有了神性。查理普斯用假声演绎的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让每个音符都具象化成的思念，在那一瞬间你似乎能看见摄影机拍不到的角落，保罗沃克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蓝眼睛正透过着旋律的缝隙注视着他对人间的热爱。

0: 这首歌最动人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最当代的电子合成器编织出最古典的悼亡诗啊。这个段没修饰过的嗓音呢，反而比任何哭喊都更加真实。就在那些午夜街头突然响起逝者时，用手机循环播放这首歌的年轻人，科技时代的情感表达依旧需要最古老的慰藉。当这首歌合唱的部分海啸般的涌来，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悲伤的具现化，而是对于悲伤的超越。那些在 KTV 里勾肩搭背合唱的人们，在汽车电台里突然漠然的司机啊，在毕业季里抱着吉他演奏的少年，他们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刻度，丈量着前所未完成的告别。在这首歌 MV 的结尾里，那辆白色的丰田在分岔路渐行渐远的镜头，恰如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生活叙事。在有些同行的者当中，必然注定只能共赴一段旅程，但音乐响起时，所有平行宇宙里的重聚都成为了可能。这或许就是艺术最最温柔的魔法，也让那些消失成为了永恒的地标，而非终点。
1: 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从大西洋的巨轮哈，我们再跳到印度的孟买。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也让 Give Me Some Sunshine 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这首歌在电影里既是青春的狂欢，也是现实的叹息。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切一帆风顺哈，就说明你挂了。是啊，这个人生呢会有不断的起落，不断的起落，在人生的起落之中，一直要保持微笑，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

2017年《雷神三》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哈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万美元，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Imagine Song》两次哈。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哈，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秘密，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 Remember Me 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啊！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6: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7: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5: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

0: 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
4: 早安，
0: 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周末怎么过。
1: 嗯
0: 啊，周末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做一些啊有反差感的事儿。
1: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聊聊啊，反差感。这个反差感呢，就是和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表现出来的这个性格呀、行为呀、习惯呐，不同，
0: 就跟你的生活变化很大，
1: 截然相反的一个事情。
0: 反差，
1: 说哎呦，他做的这个事情和他这个性格，还挺有反差的。
0: 对，
1: 哎，比如说他是一个平时啊，挺内向，闷不粗的一个人，
0: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程序员，
1: 哎，一到周末，这家伙就去攀岩、
0: 摇滚，
1: 对吧？摇滚。跑酷、
0: 迪厅、
1: 蹦极，
0: 嘿
1: 嘿，对吧？做一些这个好像跟正常的日常生活正相反的事情。
0: 对，
1: 哎，因为这个有媒体说啊，说我们有时之所以会感到很疲惫，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啊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呀，就是让自己啊暂时离开原有的这样一个状态。哎，所以在周末呀，大家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能做出来的事儿，当然不是说违法违规的事儿哈，
0: 对，
1: 就正常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从事过，啊，别人也不知道哦，你还喜欢这个，如果平时久坐，那么你就多动一动，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当然也要量力而行。那比如说我这个30来岁，这还有点胖，从来没有运动过，身体素质也不太好啊，一听说这个事情，啪，我来个跑酷。完了，紧接着嘛，全身4、5处骨折，
0: 那犯不上。
1: 哎，循序渐进。
0: 对，
1: 哎，如果说你这一周啊都在外面奔波，本来就很累很繁忙，哎，你可以呢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读书，发发呆。哎，现在不流行叫放空吗？哎，哪怕你找一个小躺椅往这一躺，晒晒太阳，
0: 就感觉不一
1: 样，看看景，让这个节奏啊慢下来。
0: 是，
1: 当周末的这个体验和日常生活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的时候，哎。你这个记忆啊就会更加的深刻，快乐反而更加的浓烈了。
0: 很多人呢上班嘛，周一到周五上班都觉得很疲劳，有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过过这个周六周日之后啊没觉得缓过乏来呢，还觉得很疲劳，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紧绷的状态呢。
1: 是，
0: 很多时候人呢不是累在事情本身上，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比方说天天上班天天上班，为什么说哎呀我放一次假特别舒服呢？就是因为你放假的时候你不去想工作上的事儿，就不那么累了。
1: 对，
0: 就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
1: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挺好，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比如说在休息呀、周末的时候做一些反差比较大的事儿。哎，所以我这么一想啊，我觉得我的日常休闲的时光最喜欢做的两个事儿，就是这两个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反差大的事儿，
0: 健身和养花吗？
1: 对，健身。

0: 和养花，
1: 嗯，
0: 这俩好像感觉上一文一武，一动一静，
1: 哎，
0: 然后有的时候啊，你像尤其是这个春天呢，夏天呢，哎，总在这个院子里忙
1: 忙了，
0: 就感觉这个院子里还好多事儿，
1: 对，
0: 细细索索的，一会儿翻翻地，
1: 嗯，
0: 哎，一会儿捅个捅个花，
1: 是
0: 上上水施施肥。然后周围的邻居都非常这个了解我，总见面，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没想到，哦，你还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健身达人啊，是一个撸铁的一个发烧友，
1: 对，
0: 然后总在一起锻炼的人呢还不知道，就以为说哎是锻炼的时候就是说挥汗如雨啊，
1: 哎
0: 哎经常这个用力啊做动作哈、啊，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啊还特别喜欢这种
1: 养花，
0: 养花，
1: 嗯，
0: 是弄草，
1: 对，
0: 哎，
1: 其实而且呢他本来还是个主持人。那这个可能有点差别又很大了，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这几个事儿啊，它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可以让他们就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就身份马上可以随时的切换，
1: 对，这几种反差嘛，
0: 嗯，
1: 反差不一定非要很大，除了那些明显的改变之外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周末做一些小小的调整，让生活呢过出不一样的感觉来。你比如说平时你习惯了点外卖，
0: 嗯，
1: 不怎么做饭，那你周末呢，你不如早上起来啊，你去到菜市场你逛一逛。你亲手挑一挑新鲜的水果蔬菜啦，
0: 嗯，
1: 你自己做顿饭，哎，这就叫反差。
0: 哦，那比如说平时你要是总做饭，
1: 嗯，
0: 到了周末了，哎呀，
1: 我得出去吃一顿，
0: 想懒散一会儿，
1: 哎，
0: 出去吃一顿，哎，或者点一个丰盛的外卖，
1: 对，
0: 哎，从来没吃过他家的，听意思，哎，咱平时都不吃，点一个，
1: 对对，
0: 感受一下。我觉得外卖啊，偶尔吃个一次两次的，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是，前一段时间去了一个之前没去过的洗浴中心，然后呢，就感觉非常的舒适。
0: 哦、
1: 啊，就整个环境各个方面，这就是反差嘛。平时可能不去或者没去过这一家，
0: 嗯，
1: 有一种新鲜感，然后在那儿特别放松的吃着水果啊，洗得很干干净净啊，
0: 嗯，
1: 然后在那唠唠嗑啊，就在那闲唠，特别放松，
0: 哦，
1: 就会感觉哎呦，这一下一周的疲劳都已经解除了。
0: 那我也应该去尝试一下，
1: 嗯，
0: 我就特别不愿意去洗浴中心，
1: 哦，
0: 几乎都是多少年都不去一回，
1: 嗯，
0: 我好像回想一下，我上次在洗浴中心去洗澡去玩，
1: 嗯。
0: 得有个五年八年了，
1: 人家南方人特意啊打的到咱们这儿来洗东北大澡，
0: 嗯，
1: 咱就在东北待着没感受着，有点可惜了。
0: 这就是这样啊，就像不是所有的东北人都会唱二人转，
1: 嗯，
0: 不是所有的山东人都会挖掘机，
1: 哎，
0: 不是所有的内蒙古人都骑马是一样的，
1: 所以你可以感，这就反差嘛。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
1: 永远不去，你去
0: 有朋友一整就说走啊，咱们两家
1: 洗大澡，
0: 一起去洗个澡吧，去玩啊，
1: 嗯，
0: 那就割了割了水啊，打个扑克啊，我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嗯，
0: 哎，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平时自己总也不做的事儿，
1: 对，这就叫反差，
0: 对，
1: 哎，
0: 比如说平时你上下班匆匆忙忙的，哎，低头赶路，周末出门的时候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换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
1: 对，
0: 哎，逛逛这个街景，其实好多人这个老大连说，哎呀，那大连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但是你真的每一个地方每一条街。每一个区域
1: 都走过吗？
0: 都走过吗？
1: 差远着呢。
0: 哎，有的时候你这个换一条这个小路，哎呦，看看不同的街景，哎呦，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小公园啊？
1: 哎呦，新开了一个这个小店啊，
0: 开了一个小饭店呐、啊。
1: 嗯，
0: 哎，这个城市的这个小广场啊，在哪儿出现了？很好啊，景是不一样的。
1: 就包括比如说平时你总去这么几家饭店吃饭，你不妨啊换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又会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
0: 嗯，
1: 这种反差。
0: 对，
1: 你过去总吃一些这个什么炒菜类的，这回啊，咱们来顿烧烤。你总吃烧烤的呢，这次我来顿火锅。你总吃火锅，这来自我来自烤鱼，它就是变化。
0: 嗯，哎，说那几个都是在吃饭上。
1: 对啊，这也是小的反差嘛。
0: 对，
1: 嗯，
0: 或者什么呢？平时你喜欢喝咖啡，哎，就这一天咱不喝咖啡，咱亲手泡一壶热茶，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很久没有动过的一些小的家具呀、啊，有一些绿植啊，你给它换个角度，
1: 哎，
0: 换个位置，
1: 对对对，
0: 来回挪一挪
1: 就不一样了。
0: 哎，我小时候啊，就是可能是从我姥姥家传来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啊，
0: 就是我老家、我妈家、我姨家，就这三家，好像每隔个一两年
1: 装修
0: 家里的这个家具啊，就要换换位置。
1: 哦，
0: 就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我小时候就总在我老家过，他家这个比如这个大衣柜今天在这个厅里，然后呢第二年就会发现他就搬到这个卧室去了，
1: 嗯，
0: 第三年呢就搬到那儿去了，可能是有讲究还是说那个时候就要有反差感，家里的家具经常换一换沙发，哪怕这个位置角度啊经常一些变化，
1: 这就所谓的常换常新、
0: 嗯、
1: 确实你会感觉生活就不一样了，
0: 还真不一样。你隔个一两个月比如放暑假放寒假，哎呦再去我姥姥家，你觉得哎 好新鲜呢、啊、原来这个柜子在这儿，哎，今天这桌子摆到这儿了，
1: 对 对
0: 觉得特别好玩。
1: 你比如说你这个两个卧室里边的一些摆设、嗯、因为都是卧室嘛，你可以互换。

0: 按一下，他就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你那个一些大的相框，一些装饰相框，那老摆在一个位置上，你换到其他的房间里，你把那个房间的相框放这个房间里，就会感觉不同。
1: 对，这就是刚才
0: 看木了，
1: 我们说的一个什么这一点呢？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大脑某一个区域呀、总工作，总过度的使用，就像你看一个东西，哦，总在这儿，总在这儿，你大脑这块可能形成一个疲劳了，突然发生一些变化，你真的可以刺激你的这个大脑，你会觉得很新鲜。
0: 你看家里边人，比如说你的妻子或丈夫，突然间换了个新的头型，
1: 我以为说要换个丈夫呢，
0: 啊，换了新的发型，你会忽然感觉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是个大长直发，长直发，现在变成一个小毛卷，
1: 哎，现在变成小秃瓢，变化真大，
0: 那变化太大了，是不是？你会就感觉不同，
1: 哎，
0: 包括你看，我们去逛超市。超市里边的货架位置都会经常转变，原来这块是水果区，哎，过了一两年突然变，哎呦，水果区变成了蔬菜区，啊，换成了一个什么那个饮品区，它会打乱位置，甚至有些电子城，它的位置都互相变，包括你看咱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视力的原因吧，我们会前后排左右排来回调动
1: 换座，
0: 每一次换座就感觉哎呀好新鲜呐，哎，这个角度好，哎，旁边这个的同学好，你感觉特别有意思。
1: 我们小时候就是只是左右换，前后不换，因为前后可能就是个儿大小吃的差太多了，对吧？坐最后排大个儿，哎，坐前排这个小个儿。
0: 对，
1: 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女士就说了，哦，经常的换一换。你看老公，我今天又买衣服了，你看我这衣服经常换，为了什么？为了让你大脑啊经常的活跃，
0: 也是换点风格的衣服，
1: 不那么疲劳。
0: 有的人呢特别穿素色的，哎，那你不妨你换一换那种啊花里胡哨的，
1: 对。
0: 对吧？那就不一样嘛，
1: 是
0: 给人感觉眼前一亮。
1: 我记得原来这个李萌，咱们台萌姐
0: 啊，
1: 她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她自己啊穿衣服好像就三种颜色，黑白灰。
0: 你看看，
1: 哎，所以我就觉得越是这样啊，你不妨啊，
0: 应该调一调，
1: 对，给自己点这个新鲜感。你就今天你穿一个大花袄，穿个大绿裤子，啊，你蹬个紫鞋，
0: 对，
1: 你绑个黄绸子。
0: 你这方面可以跟我学呀，我穿的花花啊，是不是？
1: 你也该变一变，你总穿那么花花，有一天你穿个贼素的一个色儿来。
0: 我穿过，有前一段时间我不一平时总穿那个刺龙画虎嘛，一天我是穿的是那个西服，穿的西装，休闲西装，立马感觉像新郎似的，就给人感觉不同。
1: 是，有的时候变化一下，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呢，在一些小小的变化当中，哎，哪怕周末和日常这几天不一样。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周末变得很生动，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当我们愿意在日常当中做一点改变，哪怕是一小点改变，你这个平凡的日子也会有新的感受。为什么说有的人家庭过得好像
0: 没滋拉味的，
1: 对，挺没意思，
0: 缺少变化，
1: 哎，朝九晚五日常的生活总是这样，感觉白天出门晚上回去不一会儿又睡觉了，吃完饭之后一个在床上一歪歪，一个在沙发上一排排，俩人拿手机一直拨了到半夜，
0: 对，
1: 谁也不搭理谁，啊，就感觉这日子过得一点意思没有。
0: 对，有的人周末的话，基本就是在沙发上一躺，然后玩手机，然后这一两天转眼就过去了。
1: 对，
0: 过去之后发现又开始干活，就觉得好没有意思，好累。其实就是你没有变化嘛。
1: 到周末的时候，你不妨主动的说：“你说亲爱的，咱俩去下个小广场打会羽毛球啊？”
0: 对呀，
1: 哎，这天气好了。咱俩去这个赏赏花啊，
0: 对，
1: 或者什么的，咱俩多久没出去看电影了？咱俩多久没出去唱 KTV 了？
0: 打个台球，
1: 哎，唱个歌，
0: 咱
1: 们做一点这个新鲜的，
0: 没玩过的，
1: 很少做的这么一个活动运动，对吧？
0: 有人从来没有玩过那个密室逃脱，你逃一次试试，
1: 对，
0: 玩呗，能怎么着啊？
1: 对。哎，回家说，哎，亲爱的，是不是？你看这周末多没意思啊！咱把那个装修砸了，重新装一下子。
0: 这家有点狠，
1: 这一下花30万，
0: 你敢砸装修，我敢砸你。
1: 给你装更好的吧。哎，所以啊，当生活呀长期处在同一个节奏当中了，人们就是这样，哎呀，慢慢的这个习惯了，适应了，然后会怎样啊？你就会变得迟钝，慢慢就变得没意思。
0: 对，
1: 所以有一点点的新意，恰好能打破这种惯性。
0: 包括夫妻之间的经营之道也是一样的，不要总让你另外一半觉得你是一成不变。
1: 对，或者说就像金龙平时总送小礼物，总送小礼物，哎，今年啥节日都不送。对，或者说就像金龙平时总送小礼物，总送小礼物，哎，今年啥节日都不送，哎，一下就变化了，
0: 是嗓子哑了吗？揍的。
1: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哎，你周末一般都怎么过呢？嗯，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一些这个启发和灵感？嗯，过一个有反差感的周末，
0: 对，
1: 或者让你的生活呀，经常有一些小的新意，哎，制造一点小的反差。嗯，哎。
0: 大致西仙还说呢，鱼雷这一生病啊，你俩笑声都没那么爽朗了，那是我生病了，
1: 金龙生病了。嗯，你在这个节目当中好像几乎很少听到我生病。
0: 对，嗯
1: 嗯，比较少。
0: 是啊，
1: 句句荣话说了，说周末反差，那我应该周末上班，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喝酒烤肉，我觉得挺好。

0: 倒反，
1: 倒反偏刚，
0: 哎，
1: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你的周末一般都怎么过呢？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和这个建议，有没有点小的想法，让你的周末，让你的生活有一些反差感呢？
0: 如果让你在周末做一些反差的事儿，你会去做什么呢？我们听一听有没有反差
1: 啊？
0: 你可以说你现在是做什么，平时做什么，
1: 哎，
0: 然后周末让你去做点反差的事儿，你会做什么？
1: 对，或者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这个生活性格当中啊，你是一个让别人不太知道挺反差感的一个人吗？平时比如说在单位，哎，在学校，在外边表现出来这么一个状态，
0: 哎，我们见到我一些身边的主播同事们是有极其反差的，比如说新闻台的某个女主持人，一本正经的播音，线下是个脱口秀的那种达人，
1: 哦，
0: 就会感觉这，
1: 哎，我咋不知道，
0: 反差特别大啊，包括可能是平时作为一个小编，哎，特别稳稳当当的，其实人家是一个舞蹈达人，
1: 哦，
0: 哎呦，跳舞跳得特别好，
1: 是，
0: 就是你就感觉不到啊，是这样的人吗？对，
1: 可能确实就是日常生活当这个工作呀，很难展示出有些人的一些天赋啊，特长啊，但
0: 展示出来
1: 挺擅长的，
0: 对，
1: 但可能在下了班休息了，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啊，他肯定是进行的释放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挺好，就多做一些和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不一样的事儿，有反差感，真的就是说对于你自己健康来说，促进大脑不同的区域，让你的大脑不那么疲劳，不那么迟钝，就像我现在做那个小小改变，我真觉得挺好的，就是练习用左手刷牙，我现在左手刷的这个可溜了，
0: 是吧，
1: 我觉得最近我脑袋好几个区域好像都开发出来了，
0: 这不牙花了肿了吗？
1: 哎，
0: 腿怼的吗？
1: 怼怼已经怼出茧子了，好了，
0: 好的，
1: 哎呀，我现在脑瓜开始鼓大包了，你知道吗？哎，就是
0: 让媳妇砸的，
1: 开始开发了，哎，这块，哎呦，这块什么皮质层啊，这区，哎呀，怎么活跃？
0: 是是是，
1: 怎么往外蹦？
0: 不经常说吗？你脑长包啊你啊，就说你的，
1: 哎，很开心，
0: 哎，对，
1: 大家来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对咱们现在人来说呀，出门旅行有很多痛点。刚刚提到了行李箱是一个痛点，接下来说一说住宿也是个痛点啊，比如说担心这个房间卫生情况怎么样，
3: 是
2: 大小合不合适，
3: 安不安全，
2: 布局合不合理，
3: 对，
2: 有没有摄像头。哎，想找一个舒心的酒店呢，有的时候又得像开盲盒。一打开门的一瞬间，哎，这个定的好啊，这个不错。
3: 对，
2: 一打开，哎呦，这怎么跟图片长不一样呢？这，哎呀，哎，算了吧，凑合住吧，
3: 买家秀卖家秀了，
2: 对吧？这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3: 但是最近呢，好多人说了，去北京游玩的游客呀，就是定哪儿附近的宾馆最安全呢？可以解决刚才我们说的以上的这些痛点啊，又是什么卫生啊、安全呐、啊，哎，各方面呢都非常的安心。你就住在天安门广场旁边，住人民大会堂宾馆。
2: 哇，也是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吧？你看咱们去，很多人都去过北京，住过很多酒店，想过去人民大会堂宾馆吗？
3: 没想过，
2: 没，可能你不知道，这就叫什么信息差。
3: 对，人家可能也没做大量的宣传。我去北京去过好多次，哎呀，就是没住过，没感受一下，
2: 都没想过那还有人民大会堂宾馆呢。
3: 对，就是知道有这个宾馆，但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对外吧？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和游客开放吗？这是不是应该接待外宾呢？
2: 是啊，
3: 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想看升旗，哎呦，住在这儿绝对特别好。哎，凌晨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引导，走专属的通道。还能抢到第一排的观看的 C 位，
2: 哇，这好啊！
3: 有时候你想啊，看这个升旗啊，你知道吗？想看升旗，好多，头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就去
2: 熬夜
3: 了，熬一夜呀，
2: 哎，
3: 房间里呢还有啊，印着人民大会堂 logo 的老式的水杯、牙膏和毛巾。没想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这家宾馆，说呀，这是最正气的酒店。毛巾、烧水壶、杯子，哎呀，我都敢用了。不仅房间里啊，绝对不可能有摄像头。哎，酒店周边那全是武警站岗啊！长安街上最绝佳的位置啊，只要走进来，那就是一个增强的磁场。
2: 那多安全！
3: 那块安保真的，就长安街两头周边几个地铁站呢、那都是几公里之外就开始安检了。大家如果要去过，比如说想参观这个天安门，看这个英雄纪念碑。看这个毛主席纪念堂周围多少公里之外进地铁就开始安检，那火打火机你都带不进来，非常的安全。
2: 而且人家提到了酒店里边的一些用品啊，现在有多少人去了酒店之后，当地的酒店里边的烧水壶和杯子都不用，
3: 是
2: 毛巾也不用。
3: 你不知道他那个烧水壶之前烧水煮什么东西了？
2: 是因为有些人呢，他挺坏的，
3: 对
2: 啊，他在那个烧水壶里边干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然后你说你用了，但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放心了，毛巾、杯子什么等等，拖鞋。都可以放心的用了。
3: 对，
2: 在各地啊，类似的这种啊，就是体制内宾馆呢、啊，正在啊悄然的翻红。连锁酒店的网红装修、豪华自助千篇一律，关键时刻还得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式宾馆，让人不仅梦回了千禧年，还把这个安全感呢给拉满了。
3: 对，所以有人呢就在这个地图上啊搜索呀，人民大会堂宾馆啊，地址显示呢在北京西城区啊西郊民巷甲19号。它的正对面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啊，步行天安门广场安检口也仅需3分钟，
2: 方便呢。
3: 哎，紧邻着就是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大剧院。经常去北京的朋友，这一说这个位置，你就可能那勾勒出来了。
2: 哎，
3: 就在长安街上，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绝无平替啊。宾馆普通的房间价格呢，每晚是在800元左右。哎，如今的火倒是一房难求，基本要靠每个月的月初在线拼手速。你才能够抢着。
2: 哇、哎、
3: 进大厅之后就要先经过一道安检啊，门口的电视啊播放着央视的新闻节目，哎，严肃让人感觉非常有安全感。拿着酒店送的两面小红旗走进房间里啊，这种深红色的木质的家具，棕色的地毯，老式的沙发和吊灯，一股浓浓的复古的商务风就扑面而来，让人真的发自内心的产生一种庄重感。 你在晚上在这睡觉，
2: 嗯，
3: 都不敢大声说话，严肃点。
2: 嗯，就这个地方就给这种严肃的感觉。
3: 嗯，
2: 而且呢，好像一下就回到了几十年前啊。
3: 对，
2: 酒店提供的各种小物件上啊，都布满了人民大会堂的元素。你比如说，红色的房卡上是人民大会堂的图案，毛巾、杯子上也都是人民大会堂的 logo 字样。平时不敢用酒店的用品，这回啊，看到上面的权威的印花，好像瞬间安心了。这毕竟是人民大会堂的东西。起初啊，大部分来住人民大会堂宾馆的游客呀，是奔着看升旗的优速通来的，在这很方便。毕竟在北京看升旗呢，可以算得上是考验精力跟体力的一个项目之一。常规操作，凌晨两三点钟起床，拖着困懵了的身体过完安检，再和无数人一起排队等待破晓。
3: 对，
2: 而如今你住进了人民大会堂宾馆，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可以让人呢多睡一两个小时，还可以在酒店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早早的得到前排的绝佳观看位置，看完以后又迅速的回到酒店睡觉。还可以吃个自助的早餐，餐厅和菜品同样都是机关同款，以中餐为主，面条、馄饨啊，各种热食非常全面。
3: 对，那么就算你不住店，平日里啊，人民大会堂宾馆的餐厅啊也是对外开放的，你看这个都不知道。
2: 嗯，
3: 哎，包含了中西餐厅啊，也可以承接宴请。一层啊是昆仑厅啊，非常的亲民，价格呢是人均100元左右。菜品走的是实在的路线，主打的就是经典的北方菜。所以很多去过的游客都表示说，菜的分量啊大到分分钟能放倒个南方人，而且叫做锅气十足，口味非常的地道。
2: 哎，
3: 北京最特色的烤鸭在这里也可以吃得到啊，据说这个水准呢是远超许多排队的啊一些连锁的烤鸭店。
2: 所以说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还能说哦，原来去北京还可以住这么个地方。
3: 嗯，
2: 不管多少钱呢，这高低得住一次体验一下啊，而且还能看升旗。
3: 对，
2: 这多好啊，
3: 下次去啊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
2: 哎，
3: 但是这块很火呀，
2: 不好。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一定要提前预约哈，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在线上拼一下手速，
2: 嗯，
3: 试一试。

0: 最近在浙江温州有个女司机啊，把这个智能汽车辅助驾驶直接玩成了全自动无人驾驶。只见她高速上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直接放飞啊，离开了方向盘，一边在路上驰骋啊，飞速的驰骋，一边淡定的化妆吃东西，全程是悠哉悠哉。而且呢，她最主要的是，她把自己嘚瑟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上。
1: 所以你就想什么结果吧，那叫结果火得很快，翻车更快。当然说这个翻车呀，不是说真正的这个翻车，而是这个事情啊出现了大反转了。视频一出来，直接就让网友给举报了。那还是正义的人多呀，交警啊顺藤摸瓜，顺着线索一查，真的马上就能锁定身份，
0: 并不难。
1: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呢，不管你是开车也好，你是发视频也好啊，别嘚瑟，一旦涉及到违法，人家给你举报了，交警找到你呀，或者是除了这个交警，你要涉及到其他的违法，民警啊、治安呢、甚至刑警啊找你啊，太容易了。你这是触犯交法了啊，罚款200，记3分。但有人说这个都罚的属于轻了，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这么快，一旦发生了碰撞、翻车，往轻了说都可能是车毁人亡，往重了说你要是刮到别人车呢，可能几台车都会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0: 是，
1: 哎。所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什么呢，叫辅助驾驶。现在很多车主啊有一个通病，反正开的车也是越来越高级了，很多的车呀都有辅助驾驶。他认为这个辅助驾驶那不就是帮着驾驶员开车吗？你都帮我开了，我还用开吗？我这车是不是就全程包办了，我就是无人驾驶了，我可以吃饭了，我可以打电话，我可以化妆了。把辅助驾驶当成了全自动驾驶，双手彻底的脱离方向盘，哎，该干啥干啥，甚至还是开电视剧啊，吃饭，各种危险动作他都敢做。
0: 是，一定要记牢一句话呀，这个辅助驾驶，辅助驾驶那只是辅助，永远都是辅助，不能代替你开车。但是有的人呢，现在就是习惯于用这样的，哎，我这个车新买的，我这个智驾几点零的很高级，我这车是跟谁谁谁合作的，现在这个智驾都已经达到2.999级。就差 L3 级了，
1: 就不到3，
0: 因为他不敢称为3。车子能帮助你保持车道，自适应巡航，但是他判断不了突发的路况，规避不了乱变道的一些车辆，尤其是大车，更挡不了意外的事故。
1: 他可能只能是在巡航的这个基础上，对吧？帮你简单的判断一下，
0: 对，
1: 比如说你的车又偏离了，他给你自动的修正，对不对？而不是说所有的情况它都可以完全的自主操作了，它和无人驾驶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只是说让你方向盘可能更加的省力，绝对不能撒手。所以你想想刚才咱们说这个事情，刚才这个女的完全大撒把了，真的出点什么事情一点反应的机会都没有。那高速公路你开到100公里以上，一秒钟得多少米出去了？
0: 那可不，
1: 你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而且我觉得女的在驾驶方面呢，咱就说这个反应上啊，可能要比一些男司机要稍微还再慢一点。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女的可能更容易紧张，
0: 对，慌一点，
1: 更容易慌，更容易喊，对吧？有的男的可能反应快，不扔一下子一握方向盘，或者脚一踩刹车或怎么样，他会有一些及时操作。女的一发先捂眼睛，这不毁了吗？是吧？
0: 是是是。
1: 这个系统啊可以帮忙，但是安全这个责任永远要攥在，牢牢的攥在驾驶员自己的手里。哎，一秒钟高速公路可能酿成大祸。就像我说的，你拿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儿，但是车上马路上还有其他的成员呢，还有其他的车主呢，这高速公路真的一旦发生碰撞，没有小事，
0: 大事，
1: 那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这次呢也是再次的敲响警钟啊，不要过度的盲目的啊迷信智能驾驶功能2.999啊，科技是帮你减负，不是给你偷懒放飞自我的这么一个理由。
0: 是，另外你说你非得嘚瑟干什么呀，你是化妆，其实现在有些车主啊，因为车里边有这个智驾功能，你看他打开小蓝灯，你在路上看见个小蓝灯呢，基本就是在那智驾呢啊。有的车主吧，他也是在那大撒把，哎，他不把方向盘，但至少啥人家没嘚瑟还不知道，当然这样也不对，是不是？你这还嘚瑟，那不罚你罚谁？
1: 但是反正我是想啊，多亏他嘚瑟了，让交警知道给他罚了。如果他这个事情如果没被罚的话，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他下次还敢这么开？他早晚会出大事儿的。
0: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啊，你看发到这个网上了，交警给他罚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了，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前车之鉴。咱们人是聪明的。别弄到了，真的说我自己得感受一下，有这个切肤之痛了哦，才知道，哎呦，这个疼， 啊，这个不能这么开，咱人不这么蠢，咱看别人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咱自己改。
0: 朋友们，就现在哈，咱哪天也做一个互动话题聊一聊，就什么呢？如果这个车已经可以实现无人驾驶了，你信得过他吗？你放不放心在开高速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在那睡觉，让车自动驾驶？
1: 嗯，
0: 你敢吗？
1: 就是等出现完全自动驾驶的时候。
0: 对，
1: 嗯，
0: 就是说已经批了，国家也批了，也允许你上路了。
1: 嗯，
0: 我总觉得我不敢，
1: 我也不敢。我不能，
0: 我也觉得，就哪怕我困得不行了，我去服务区里休息，
1: 嗯，
0: 我也不会说把车完全交给他自己，然后我在那睡觉，因为开高速都会困，
1: 嗯，
0: 都知道挺难受的，那个家眼皮耷了就受不了了，但是就觉得如果我在那睡觉呢，万一真睡过去了呢？
1: 对呀，
0: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没的，
1: 嗯，
0: 你这个意外无处不在呀。
1: 所以呀，去远道啊还困呢，
0: 嗯，
1: 我就永远选择坐高铁。真的
0: 是，
1: 我是觉得高速公路我真的不太喜欢，就是开很远很远的道，
0: 确实困，
1: 连续多少个小时，甚至开上
0: 真遭罪
1: 一两天，我觉得遭罪，长时间坐着也难受。
0: 确实，
1: 我是觉得现在交通很发达，去远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坐飞机，
0: 主要是到地方之后吧，没有车不太方便。
1: 嗯，
0: 哎，路上其实都知道，那坐车肯定比自己开车要省事的多。
1: 对，
0: 嗯，
1: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吧，安全是不变的底线呢。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雷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7回，妄心生祸，难修真寂灭。
5: 真假美猴王啊，是好一场大战，准确的说呢，更像是一场战役。从唐僧这里打到了观音那里，从天庭又斗到了地府，无论是天仙地仙人仙鬼仙，都分辨不出谁是真谁是假呀。最后无奈，这两个猴啊是拉拉扯扯，且行且斗，就到在了西天的灵鹫仙山宝刹大雷音。别说呀，他们来的还真是时候，因为今天呢，雷音寺也是开学第一天啊。今天正是如来上课呢，还是一节公开课。如来呀是主讲老师，那底下听课的学生可就太多了，有什么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等等，都在这七宝莲台底下呀是洗耳恭听。如来的声音洪亮，他也不用麦克风，也不用那小蜜蜂。那是字字珠玑，声声入耳，讲的那是漫天花瓣飞舞，四周光华缭绕，也就是天花乱坠和蓬荜生辉。说着说着呢，如来呀、啊、突然就停下了，他就不讲了。底下听课的这些神仙就懵了，就互相交头劲儿，哎，那佛祖是不是忘词了
0: 啊？
5: 要不然放 PPT 吧。
0: 佛祖是微微一笑，侧头倾听，然后就开口了。
6: 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5: 啥意思呢？如来的意思就是说呀，你们呢都只有一心，但是有啊二心的人来了，哎，这两颗心呢还打着架来的。大伙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这个殿外呀传来了打斗之声啊，叮叮咣咣，听听堂堂，一边打呀一边喊喝着，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
0: 转眼间呢，两个孙行者就出现在了雷音圣境。这还了得，这什么场合啊，啊，你们就敢冲进来搅闹？这就好比这边啊正在开大会呢，那边底下俩员工打起来了，从外面打进了会场，又揪头又抠眼珠子的，你这成何体统啊？保安保安给我拦住。
7: 是是。
0: 那这里的保安呢，就是八大金刚还有十八罗汉呢，几位护教天神呼啦超，哎，一下就把这两个猴子给围住了，各持法宝啊就要拿下。如来这个时候一摆手，传下了佛旨，且让两个猢狲近前搭话。
5: 这真假美猴王啊这才来在了莲台之下，扑通扑通跪的

0: 倒在地。此时啊，在场的众人才看清，哎呦，这二位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哪个是真悟空，哪个是假行者呀？
2: 佛祖，我是真的悟空。
3: 佛祖，我才是真的孙行者。
2: 哼，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3: 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2: 我是真的。
4: 佛祖呢，用手一指，
1: 住口吧，我自有分晓了。
4: 说罢扭过头来看看旁边站着的观音菩萨。
1: 观音尊者，你能够指认出来吗？
0: 这观音菩萨一听啊，当时脸都红了，心说这老师干啥呀，你这不让我当众丢人吗？
5: 啊，启禀我佛，前些时在我南海，我已分辨一回，怎奈两个猴头他是一般不二啊，弟子没有分辨的本事。
1: 那我来说吧。
0: 佛祖老师啊，你也别光问我呀，你问别人，别人也答不上来。你问问普贤，你问问他后面那个文书，你再问问那地藏呗。
1: 嗨，哈哈哈哈，
4: 如来佛笑了，
1: 那我就不问了，想来你们是分辨不出的，虽说你等法力广大，但只能普阅周天之事，却不能辨识周天之物，更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
0: 哎，大伙儿一听啊，这是要讲重要的知识点了。你看课上老师要给押题了，你快快记笔记，记笔记啊！因为啥呢？在这个屋里听课的呀，那都是学霸，赶紧一个个是竖起耳朵，咔就拿起圆珠笔准备记录。
1: 这周天之内共有五仙，乃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
0: 哦，
1: 还有五虫，乃是萤虫、灵虫、毛虫、羽虫和昆虫，这就叫做周天十类。
0: 这时候啊，观音菩萨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老师你叫我，我有问题，老师你叫我。
1: 好，你说。
0: 老师啊，不知这假猴头他在这十类当中吗？他又是哪一类呢？
1: 不愧是科代表，你问到点子上了。
0: 你看看
1: 这个假猴头啊，
0: 他
1: 不在十类里啊。
0: 嗨，你这老师说话也大喘气，不在里边。刚才老师讲那么多，
1: 在这周天十类之外又有四种猴子，他非天非地非人非鬼，这四猴混世不在十类之中。
4: 哎，你怎么不记呀？
0: 啊
4: 我接下来讲的是猴子，这是重点，你得抓紧记呀。你们
0: 这
4: 些玩意儿，
0: 记、
1: 这头一种就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这第二种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
0: 老师，老师你叫我。老师，老师，
4: 哎，你有啥问题？
0: 那个赤尻是啥意思？
4: 就是红色屁股。
0: 哦，赤尻马猴啊，就是红屁股的马猴。
1: 哎
0: 我写下来了。
1: 这第三类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这第四类是六耳猕猴，善聆听，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啊。这真孙悟空嘛，乃是灵明石猴，这假孙悟空嘛，就是那六耳猕猴。
0: 哦，众神呢是恍然大悟，可再看下面啊，跪着的一只猴子明显就慌了手脚了，领不丁的就窜了起来，一道云光就想逃出这大雷音寺。那能让他跑了吗？这周围都是什么人呢？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罗汉、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个顶个的都是佛门高手，呼啦啦漫天就飞过来了，可以说是漫天神佛呀。真的那个孙大圣也蹦起来了，也想挤过去。哎太挤了，让一让，让一让，你让我也过去，我给他一棒子。哎呀好嘛，好几千人呢给这孙猴啊拱到最后边，比这早高峰的地铁还挤呢。

0: 来佛祖一摆手啊，尔等且退下，看我降他。
1: 哎呦我的娘哎，这六耳猕猴一听啊，那是毛骨悚然，如来佛要亲自出手，那还有我的命吗？哎呀，我赶紧一变，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啊！他寻思呀，我小巧玲珑，不引人注意，哎，赶紧找个门缝啊、窗户缝啊，我就往外溜。
0: 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如来佛祖啊，抄起了一个饭盆，哎，也就是那钵盂，往空中这么一扔，刷那么一下，是霞光万道啊！啊，咔嚓，一饭钵给扣里边了。如来再一翻手，钵盂打开，里面已经现出了原形，是一只小巧的猕猴，这看起来啊跟孙猴啊那是一模一样。
1: 哎，说到这儿有听者就问了啊，说六耳猕猴是不是应该长六只耳朵呢？其实并不是，六耳的寓意啊，比喻它能够听得更多更细微的声音，知晓更多的事情和道理，对着万事万物啊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是从它的能力角度来命名的，而不是说从它的生理结构啊说它长了六个耳朵。这个时候啊，真的孙猴子可算从人群当中挤过来了。哎呀哎呀，让一让让让，哎，累死我了。哎，好你个小子，变成俺老孙的模样坏我的名声，今天你就啊在这儿吧。如意金箍棒是抡得高高的啊，啪嚓，谁也没反应过来呀，他当时就给这小猴子给拍死了。
0: 哎，善哉善哉呀、啊、如来叹息一声，你何故打杀了他呀？
1: 哎，佛祖，这家伙打伤了唐三藏，抢夺取经的包裹和潼关温碟，哎，他还要 cosplay， 他假冒取经团队，简直是罪大恶极，理应死罪。
0: 哎，你这猴头，此间事了，你快快回去吧。
1: 哎，我回去啊？我回哪儿去？哎，我说佛祖，哎，劳您大驾，哎，赶紧把我头上这个破圈哎给取了吧。
0: 你这泼猴，你休要乱想，切莫放刁啊，继续辅保唐僧取经才是你的正路啊，那时功成归极乐，你也可坐莲台呀、
1: 啊、哎呀，不是俺老孙啊，不保那个老和尚，实在是人家啊，他不要我了，哎，他把我当成小狗粑粑给撇出来了。哎、我怎么把自己啊比喻成狗屎了？
0: 哈哈哈哈，放心，我派观音尊者送你前去，不怕那唐僧不回心转意呀、
1: 啊。哎哎，那好吧。孙猴一听如来佛祖这么一说呀，也就不再拧着劲儿了。观音菩萨这才出面，带着孙悟空是驾起祥云来寻找唐僧。来在这小村庄啊，师徒见面，观音呢那是亲口述说了假悟空的事儿，就把这误会啊解开了。你想啊，如来让悟空回来的，观音呢又亲自护送的，那面子得多大呀。唐僧啊那半个不字也不敢提了。另外呢，这西天取经啊也确实离不开孙悟空啊，这猴才走几天呢，唐僧啊那是吃的也不及时，休息的也不好，人整个都瘦了，现在唐僧都不到200斤了。
0: 师徒二人呢这是言归于好，正这么个时候啊，听见半空中乌丢乌丢的风声响动，这是八戒跟沙和尚回来了，挑着行李拿着通关文牒。原来啊，唐僧呢派他俩啊去花果山水帘洞这施屋招领去了，把丢的东西呢都取了回来，这众人呢就是皆大欢喜，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
1: 观音菩萨转身回了南海，又有听众问了，那他咋不回去接着上课呢？今天不开学第一天吗？嘿，这不是借着送悟空外出的机会他就直接逃课了吗？师徒四人呢是辞别了小山村的老太太啊，骑马的骑马，是挑担的挑担，又奔西天而去。
0: 有人要问了，说这个假的美猴王到底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呢？这么突然呢？独自修仙呢？还是哪个大神的宠物啊？佛祖呢也只是解释了他的品种，也没有说出他的出处啊。
1: 其实啊，大伙要是仔细听了我们的故事就应该明白了，这个假悟空就是真悟空的妄心制造出来的产物。原文里面写了，说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至疑猜。这个二心呢说的就是一个人的真实之心和妄想之心，六耳猕猴就是孙悟空的妄心变化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形象。孙悟空和这六

0: 厄尔弥后的争斗就是一个人内心呢两种势力的斗争。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六耳猕猴跟孙悟空的形象那是一样的，本领也一样，就连念紧箍咒的时候，哎，他的脑袋也会真的疼。那说了再明白一点啊，孙悟空其实就是在和自己的内心的阴暗面在作战呢。一个人最难战胜的敌人谁啊？那就是自己。假孙悟空也是真孙悟空，所以说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是不分胜负。
0: 你看这故事中啊，假孙悟空出现的时候啊，把唐僧是一顿臭骂，最后还给了他一棒子。实际上啊，就是真的悟空内心想要骂他，想要揍他，可是出于呢师徒的情分和本质的善良，他想骂想打他下不了手，怎么办呢？最后气的是心生妄心，化成了六耳猕猴，借着六耳猕猴的嘴把师傅给骂了，哎，借着他的棒子给师傅削了。所以啊，这部讽刺小说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领导啊，那你应该注意了，你别像唐僧似的，你做太过分了，我跟你说，你在你下属的心里啊，不知道都被揍死多少回了。
1: 这正是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只一猜，玉丝宝马三宫位，又一金銮一品台，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灾，禅门虚学无心觉，静养婴儿结圣胎。
2: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人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怎么了？
1: 这个就是一到周末，大家的心情都不错。
0: 是的，
1: 是不是啊？啊，我们俩很有幸，我们的节目能陪伴大家十几年，小二十来年如一日，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遇，
0: 这哪是太有幸，这是非常有幸啊！
1: 难忘今宵，
0: 难忘今宵。
1: 对，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嗯，
1: 那个听一天算一天，是不是？你就珍惜当下。
0: 我怎么总觉得不对劲儿呢？
1: 没有不对劲儿，就是你
0: 最美不过夕阳。
1: 有多少人听我们节目？真的是，可能那时候的话，你就五十来岁四十来岁，
0: 嗯，
1: 现在的话，你已经步入到老年了
0: 啊，有，
1: 是不是啊？
0: 怎么没有太
1: 多了？所以菲姐这首《夕阳红》也唱的也不为过嘛，是不是、啊？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在襁褓当中的小婴儿、
0: 嗯、
1: 也是听着我们节目，现在的话可能都念完大学了，
0: 听着咱们节目长大的也大有人在、
1: 对，
0: 嗯
1: 嗯，怎么办，我们俩的话也慢慢变老了，
0: 对呀，
1: 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嗯，过好余生。
0: 那我们报一下名吧、
1: 啊、
0: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西门老飞。
1: 哎，我是这个节目当中一直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老王。哎，
0: 我们俩呀不容易呀、啊、
1: 不容易，
0: 要退休了。
1: 哎呀，那个还有二十来年遥遥无期呀、啊、你这咋整？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支持啊。
0: 嗯，
1: 这个我们节目陪伴大家在周末，不管天气阴晴冷暖，你就放心，我们俩就是就是始终坐在这个地方陪伴大家。
0: 我昨天呢、
1: 啊、
0: 身体有恙，
1: 哎呀
0: 起不来了，
1: 对，病了。
0: 一想到今天上班啊、